0: 就被圣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居不凹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鸳鸯小桃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国有鬼户拉来王大鬼女啊鬼咋能货币咋能累啊一岁给你要一只你光五百毛大姑娘给忘掉大姑娘下得问你鬼户等这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我也洗
0: 今天路没到的给你光五国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为不胜错贼累晚年索索贼累久不落错
3: 宇宙呢国语酒屋
4: 月赛 K 四五
5: 宇宙屋是第一家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屋
0: 新娘小偷你管我啊人咋给你就被夸大姑娘管你啊
3: 是你国该崩
0: 崩
3: 多崩个崩
0: 啊冰嗯
3: 啊多崩个崩一个你是物词意思讽刺
0: 啊兵器
3: 啊人话给你的种呆
0: 崩
3: 啊崩主冰族
0: 啊，冰族
3: 啊，该我又要过去了哇！那么该你都靠种子啊、季节啊，要改一个历史观，你没人我你误下那个啊！我你我去啊，多年从那奔火马乱
0: 啊，兵荒马乱！
3: 哎呀，是是个干什啊？那么该你问一下，那个都养有鬼吧？
0: 啊你
3: 一个秋字秋秋林的秋，一个耳朵生敲
0: 敲敲敲么？
3: 敲
0: 敲，
3: 该干什啊？宇宙都叫敲，
0: 宇宙都敲啊！
3: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该你这帮子生。
0: 生
3: 啊，生跟那生敲，
0: 嗯，
3: 知道吧？哎，是是是，是嗯，那另外概念是估算的估，
0: 估算的估，
3: 哎，是，
0: 嗯，
3: 估算的估，你一般你我你晓得个大致揣摩的意思
0: 啊，大概要弄个弄懂。
3: 估值啊，发家了呢，我你外国估值哎，
0: 估计还要
3: 几年，是是是，但是呢，我你本期呢，该要王八一头的，
0: 嗯。
3: 谷子的谷是豌豆，
0: 豌豆，
3: 哎，
0: 豌豆呢？
3: 豌豆是苦，
0: 哦，苦苦吃，
3: 哎，是
0: 苦苦吃，
3: 哎，你等苦苦吃，给你发点那
0: 个，对，
3: 给你都苦
0: 啊，
3: 是吧？该是豌豆，
0: 该摇藤菇，
3: 摇藤菇啊，
0: 有，
3: 是是是，是啊，该这个谷子的，我讲那个豌豆啊，要过瘾，
0: 苦子，
3: 哎，是是，你洗洗是三五多钟才能过，
0: 很快摇哎，很快摇，
3: 对吧？
0: 摇给，
3: 哎，我你三五多钟，我你买到谷子，买到苦子，
0: 但是，
3: 但是我你三五多钟讲一声，你
0: 八
3: 子话过苦子给都，
0: 摇藤菇
3: 啊，哎呀，苦子嘛家家的你哦，我你买能过瘾，知道吧？还是个谷子苦子人，该谁给该日女多钟人，我要藤菇，
0: 懂？
3: 但是你我你该是俺我仔细的，大概你王八一头子哦，杭州那里富士山一方给找个制作，所以我给你王八，王月别过多，要的是俺王八一头啊，
0: 配这
3: 个万这个字，
0: 哎，
3: 哇可妈，我你又是放在冷冻，
0: 其实
3: 快就乌云，知道吧？你给我一妈的脸嘛，你翻过一娃脸嘛？
0: 是个，
3: 娃耶，我你翻过妈耶，对
0: 吧？
3: 这是玉莲意的吧？妈耶是错的吧？
0: 是玉莲要的吧？
3: 但是第一个人啊，你问江生那个要忘。
0: 苦苦姑姑勿要过，
3: 勿要过吧啊！你姑的苦苦吃，哎，你姑的苦苦吃呢？
0: 啊，对对对对
3: 对。这个干什啊？给王八一头年味少多种，要那个五百王的
0: 王雕鱼，
3: 哎，是。那另外概念啥呢？你我买个是啊，王八一头年，由于带外放开吧。
0: 嗯，你要干什么？
3: 一个人口户呢？
0: 啊，人口。
3: 人可和呢？
0: 人可和啊！
3: 大浪吧是一个国一个国，这个你阿是王八一头你是啊？
0: 嗯，
3: 王头你的五
0: 五必的
3: 一个胜，哎一个胜么胜物还要胜，知道吧？
0: 带给
3: 啊！王给你当过，有的细多物什么哪里为什么怎么了？
0: 啊
3: 那你啊五必你知道吧？
0: 你
3: 要过
0: 一
3: 个吧？五必
0: 你
3: 啊！这帮人弄着这个是个八斗，
0: 该怎么要八斗呢？
3: 这个八斗你都阿你啊阿你
0: 啊。
3: 啊你封我你封你写的干你们的就是这个字
0: 啊
3: 啊得洗
0: 啊嗯
3: 啊你
0: 啊你
3: 哎要和给个人啊有的给个人啊在这里往你往多中给这个疑问代词
0: 哎自己弄自己
3: 哎
0: 弄自己
3: 一个疑问代词你就一个概念啊你
0: 要忘的意思吗
3: 日系和说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该晓得个这个疑问代词
0: 和所得

0: 啊，那就是。啊，你这个来个是阿尼是西多普通多种的什么？
1: 啊，是。
0: 啊，是西。啊，你来是哪个是呀？给阿尼，阿尼哪？
1: 啊，什么人么？
0: 啊，是吧？啊，阿尼自己吧，你娃说到过哪都。
1: 啊，什么时节了，你还在那边讲这些？
0: 啊，哪个阿尼吧？哪个阿尼自己吧，是吧？你娃过来过来看。
1: 这个。
0: 啊，阿尼是个啊？
1: 什么事情啊？
0: 是西，我给你阿尼么子。
1: 什么东西？
0: 阿尼的嘞？
1: 什么道理？
0: 阿尼有故？
1: 什么原因？
0: 哎，阿尼是阿日记。
1: 哎呀，过年。
0: 啊，什么时节么？啊，阿尼阿日记。你阿日记找来吃吃。
1: 啊，你闲暇时空来，闲暇时光来看一看。
0: 不，哎，黑大娘。给晚一点，那这个子给给啊。
1: 嗯。
0: 我你把要挖了就把豆样。
1: 多吧，多吧，你学过不？我吧。
0: 不是，我你。
1: 我你老人去给他喊到那，要是过阿日子个，
0: 阿日子个带给，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子个，阿日 过的身体，阿爸给你阿外体，
1: 物体，
0: 哎，中体，
1: 群体，
0: 固体，
1: 固体，
0: 哎，是细胞，还是过你的体质？
1: 体质
0: 啊，这是外在的阳体或者阳角，然后这你忘记的风格要过的体质，
1: 题材，
0: 哎，是是，然后给你塞塞四户多种。啊，你腿啊，你腿
1: 啊，你腿啊，你腿啊，你腿啊，
0: 我腿，你跟我你说呀，那个我腿，
1: 属于送体，
0: 哎，像你腿，你腿，我给你日够给感觉和感觉，
1: 体系，
0: 体系，体质，
1: 体质，
0: 哎，是体统，有失体统
1: 啊，体统啊，
0: 啊，要过是吧？我给你是创伤，意思是个体力，你要
1: 体
0: 力比哪？
1: 体谅体谅我，
0: 给了给老公啊，太体系的，
1: 啊体贴，
0: 上体累耶，
1: 身体力行，
0: 哎是是是，体温，
1: 体温，
0: 不，还给他体育，
1: 你看大家，
0: 体分，体温，
1: 体温，
0: 大致的分量质量的意思，
1: 啊啊有的距离的，哎
0: 该过哈大概要补个体温。
1: 这个不离吧是不僵啊，
0: 你管你给过好不僵，你要的
1: 看到得比头累吗？
0: 不僵给过好，你真就给他们吃吃
1: 得比头累
0: 吗？
1: 不离呢那有的
0: 过，我就这样给过好都呛着没中到吧，
1: 懂吗懂吗懂吗，
0: 给过好我好想见识一下
1: 帝王蟹中帝王蟹的
0: 给你蟹打过呢，才给你些体数，
1: 体数
0: 体数
1: 体数得得得举着
0: 之前是你要退手，退手。
1: 妈妈拿过刀子啊？
0: 嗯。
1: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吗？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0: 我不敌得张堂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酝酿自由小腾美丽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素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

0: 御酒。
1: 全家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 各位微商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哪里网上闺女啊，不可以站到货币站到了呀，配手啥意思？
2: 配手。
1: 哎，大姑娘下得问你鬼户等那个微商公众的玉酒广播，约到鸟多啊，怎子？
2: 十五
1: 多
2: 钟，十
1: 五多，要能买过。哦，配手啊，你是啊，大姑娘下得问你鬼户等那个微商公众的玉酒广播啊。
2: 对。
1: 接下来如果你等等将来是国国给你夸大姑娘，管你是。
2: 我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与旧人；
2: 该又是我呢。
5: 宇宙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3: 江乐斯果毒，
7: 大姑娘，给你个孟家故事啊！我大姑娘过两个故事，这故事名称叫做《给五月一提不要》，能就五个人能够的是给我月一。天呢也会不要的。那么今年啊，大姑娘也像是个当美呢，啊，也叫吹句啊，也就能过个一句世界之外的玉女，啊，世界之外的玉女。妹妹呢，说你就美人一语话起，阿须来语莫及。意思说你就吃那个是鸡，一语话头鸡话起西鸡，阿须那个来语话个没去我。你就个美人一语话起，阿须来语莫及，给人一句意义，才话你世界之外的宇宙有余。哎，我今朝来介绍给你一门家故事，九五月一天不要，要一对两夫妻本是小家伙连着，四叔偷先便宜，来与买一笔吃下老公汤林某日做了呀，我先吃过的，我给抓西啊抓西啊。有你的才女丑，我得也不得哄得的。阿须得那个来哄下的啊，无家家哄，我得得路。两夫妻正好发的苦，都意要能的门公公大阔。但我老公啊，给奶奶个日个，不然就伢得别人要这枝啊，要个枝头来吧。此家阿须要能宽门啊，也闹大样。故意哄，黑一张哄，拱这个门的吃吃了的。哄无那那那的，我这个老鱼狗将叫老公不吃卡在门高卡，给老公老把火啊，只好不吃走家门。给门高又火里火急，不得是莫被苦得追。结果追了跟那是几只那个都火下点，你那这个嘟嘟了嘞！我天呀，还给火那是不杀叫门，不杀叫门，一边见一边娘谁？不杀自我偷个啊！只在我说月里咯，给盖间偷个啊，一做的给补给啊，一补补给啊。给老鱼疼我，嗷嗷不要，那嘎呗。等过去哇，僵尸的这个白的是都没没了，啊，僵尸过了过，不是啊，自己是在偷个啊，还有是得个歇息啊，俺等到啊是吃不该吃啊，啊，一百你就给百，一点你就给点，啊，一补你得给补去啊。给两夫妻呢，叫我不理，这是头跟人对样的。老公的小个兜里只有木本套哦，要下的是个兜里个都没嘴啊，还不计高高了，多你那这个布了似的。给老鱼修个背裤对门，多老公屁的啊，又是富康走去。老公见识过老鱼当无人啊，到家几时看人家富娘，只害怕骂人啊，这是个不计高眼花花路。要吃一顿是家要啊，给老公家这样或者话去偷门是吧？哎，过来给多女的一要比得红点的吧？哎呀，学两副车呢，一趟家要两大宽门。老公我对的是五家老头们咯，啊，一的宽门三副江，啊，又可老又可干了干一，你个拉住地势，当龙，啊，接着这门的大肚里就开个，吃吃啥你能找的吃？哎，个头门该拉开，吃五家人，女的是满逼，的老日个日出喊那个喊那个门的，同家宽门的声音。忙干了还真心我就走，对于黑一张的斗红吃了嘞，我天啊，这个叫五多打我的点他了，这是必须给叫五多打我吧， 格里是两个人活个噶多，讲世界，乐天不忧，乐天不忧。上里西啊，故事也腻了，这张家这边人木是偷了，公给门他那里是五个五多万的偷，此时必须偷的是别人给家五多。估计格里提也是不要好人的，一次人家做好呢，给我愿意，天外不要，将我这样福州开上的事故吧。哎，我今大哥能讲爷们讲故事啊？给我愿意，天不要。接下来一部给你大哥能详细的当美美的呀，七下。给你个妹妹叫做你就没人一语话起，大叔烈雨没记。所以我你是该是那个幼女，今年就娃吃没吃？哎，毕竟幼女是就比你的书啊，有就人家那个嘞一百人过来生啊啊，过来是个腹疼饿、腹疼过，这个腹好个日子啊，哎，这娃穷娃在个日子，也那个肉的哦，你娃吃没吃吧？你发一娃吃吧？啊，意思是娃在吧？就你们能吃呢啊？一个是你就夸许个两个日子。每日一每周次吃个么子，我你得有那个是吧？你就以冤娃起，说不定娃是父母的。阿叔连鱼没鸡，哎，你就要吃冤娃起的呀？阿叔连鱼也没吃哦，给娃鱼吃吃没吃？你就夸阿叔，阿叔的你就话没了，所以给没得呢，叫做娃吃没吃。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城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
5: 是
4: 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到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丝绣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死我贼都闹无国。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骨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14: 给雷是于旧给雷要最于整个于旧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于旧圣阳给雷是于旧积木没雷于旧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军改歌在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0: 去娘小他没了，遇见大姑娘和我是伙计。
1: 我是阿仁。
0: 以为上公众个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湖南的王大奎女儿可以，长得货比咱能嘞啊！茫茫大姑娘咋
1: 退
0: 手啊？退手，让你是大姑娘下台为你鬼虎灯，那个为上公众个遇见过不啊？既然如果你腾腾可遇见要改给上网自雄些啊！
1: 我要写。
2: 扬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万户万用。
1: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级街路？
1: 不遇见户籍吗？不
3: 熬过几层？
1: 遇见入户时之日记记网记啊，已将你指日解开，日政府一百万年，同时也举头江山永远人手万般，你将没法连举头给江山公主。万年祭奠也通有做和公益白长或差你举样，即使以初上遇见几岁无养人，将江阴我了这人你户籍啊，不过送大来在此公益白长之外，几乎初上分量把举上给张基地走和正中博物估计约得不及给和给胡须公益江山啊，错这个作用也通就做核导致与离和我母的在攻击捉拿我母及时上挖捉地冷雨以内相持接续养殖的理解刚动太脏我母们娃要来太动导致与张吉要极高对我言也通就做核日记接物或协会生产摩登接错该这协会重伤任务的目标自动用养协会四角庇护取水以各在里展示也能也能凑协会居处不作秀凑上协会四角水货可协会捧在给对生也通有做和无论你户籍可连你拥有我上门在公主室内可作秀这台打理给白友现场生的无论你第二无论你个囊家本本几乎无论你刺腿白友对生无论你受制户别种户永远户户籍四本把你也叫在鱼类做和讲在用的点的或台上个东西起也家里无梦些凑桌粉不笨鱼凑上搁在里重望有你张来巴和梦现在日几句修了鱼对戏鱼就是可以在夜港次鱼外扩大外年这样解开日午复始之鱼我中几列瓜加不真苦的真正鬼鬼群无苦之工作这个鱼故障用着最弱姿势最弱让人最弱挫折的厉害万物也是接户籍的安全以连上拥有分档差你户籍以称呼外离籍遇交错伤子女以自诺的无为苦无居察子兄自由给找个肉类错伤遇交几岁也一夜苦苦无梦苦卡比这在是愚梦苦无收在夜动居望果业在是火鱼白有无梦考给一你裤子为类差你苦苦等无阳色苦笨的自由给台上裤子让人之语无息长出浙江啊，该沟通之久，欲交电路在湖北数据显示过，沙女网冲击及股子熬，协会四角给狙击生外露，欲交 CPI 居蒙协会股价自首，马北五国八王之冷低楼，有的该最大众系统股价不动给巨的央企，东北一级八王之也低矮。浙江啊，余部与修配阿等网错差碰的政策互救，有给在发的一封信体的那个服务给剥夺。的这样整治的王错许哥不写给要看你啊雷雨能够修的屋外都给改善给对在中斗的差棚多中本西体是碰了这红粉写的这个的差棚之眼月球国有户籍导致在的有二公司给西嘎无障能干也挂一部与王错差棚呢是要给斗故事字现场扩救嘛记录瓦斯瓦的余部在列江的意见啊用在的网错差棚客户上的本溪体系里同时呢瓦外国余就帮的给次女儿组派去给到李门口的网错差棚浙江啊，玉州抗日大五年七亚错把你你子中美国有儿主人骨籍这文的玉州不外语词母这边的几拉年是以女词上街分浪过用就蒙无自喜通过张居的类似的批居无的受据扩西武给八五余里与火无给找些争议欲就抗日大五年一年扩于户籍之论据据列个欲就抗日大五年约八五以内无多已将继承漏大无语可以在不给帮苦居你在一爱给啊在不居你告急欲整的让这班已退席若要沙巴多里蒙该这户给过世挖这过世你记得八王子才在五八王子不再不意义就要不值挖这窝你这哥给五五这窝写对配五七呢来自毕竟写切过五七呢中美锅肉也切过杀气囊吃有些我眼睛在思绪要是我给谁干的是你自己吃东也被人挖女宇宙人给一手宇宙这个那个人的共识人人熬宇宙成你张一有给我在给你的事干对你爱你一步一步啊必然是你给你啊我这娘子娘生给我一手就认识 早到现在预交水门大屋沙菜上的八公仔张一月给领了本母一门一手火开来吃给预交人讲和戳娃给老五你的夜夕抚养四年之一上都打野给你火炉挖女预交人给的夜路火开你二和妻子还要是给人一帮子女给你连女王给梦想来人类公司给你的女人行嘎达行到有一组和你也叫啊七月冬所以过给我冷冷熬搓你子就等别去证据户给一本给找去一点有你爱的日你一路给给故事多久啊然后将替懂得一个心理人物只要成年人给你爱和继续只得给走还别给一些人给成年人能够找一个日的梦想之路有张泽五色黑西农茶的网红药棚中亚一些茶棚月就一图帮的这些茶泥和区域碰包在四个一于一茶泥大一许碰中上激烈一将要行动一合的人格这个是西北腾浙江公布连人连楼你这个是该奶的西许碰中上我母梦大月就要杀给我母人工在许过次教你在许给杀给我母月就已经来自月窑楼盖斜窄的西许碰中上受理你的物质预设的联盟国有部公布连人连五年预计呈现年五十都市严重区域要修雨林猛打预计总的要交交给雨林在区连瓦区国有局上百个上街 A 雨斗在连年告急雨雨立动雨库拥而雨猛捉洗的雨斗上斜腿人工挖泵该日子连人连五年在区这个是中心五十都市严重区域要修雨林之后连瓦雨斗工作吃的给一个该估计的用户给那个双方西湖大会呢放弃的告示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暖次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谈。
5: 也欲救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救个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欲救。
6: 徐娘小唐美丽欲救大姑娘很，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非常公众的欲救过不的姑娘要你是过给我可以呼来嘞，王大奎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哪嘞？我你公国要啥呢？
1: 退手
6: 啥意思啊？青州没有女儿呼来，我你通通走啊。
7: 你给我个退手。是我们国的配置，反日本国的，反你一个电脑，别去给日本发生攻，你上来要给个退市啊！
1: 退市，退市，行，哎呀，要能通过啊，把给摆那哦，钞票要啷个，哎呀，啷个退市，哎呀，啷个的啊？你跟我举个例子啊，杭州我日第一买个干涉，你是不的意思？
6: 把握，
1: 把握，哎，你要给个退市，
6: 哦，
1: 要给个退市，就是。你有几分把握的意思
6: 啊啊啊！
1: 但是阿爸的给一百两，你给吧，那干嘛要得两多年，要得一个多次一买，你后给一百万再来个退手。
6: 哦哦，
1: 阿爸的给一百两，阿要那
6: 那。干过呀，藤阳马西，那个娃子过，娃子过长得够水呢，
8: 有个鱼鱼养不多吧，娃子。
1: 那次你屋里当过要我妈要讲一声要疼家，我爸给本来要讲一声要过，你接了个 taste， 但是给过 taste 那个是过 taste， 接了个 taste， 所以说我们国家还是个对我要你迷茫。
6: 懂吧懂吧，好，接下来如果你撒过于就啊。再讲你我你说我你预计视察配合自己啊，可以列个的杭州那里有的过播古卡说的铁杭州还给一些的嘞，还给黑白的嘞差棚，就你呢要不举例给我女一个在列的给东黑的江鬼子啊，小鬼呢托子正路三呢是嘎巴那上过那个该讲的你马给能要的么子马给啊是得比都要不马了喝吧
1: 继续我喝吧
6: 固定的鸭子我过来是马举那个陪着过红哥个
1: 过哈
6: 杀的四里脚，一将你是一巴掌发的走摇。
1: 过哈的那是张那个是张举，
6: 公给你大概是四爱发的，哦，该给你发张到嘞，那个找的马红哥那又是个猛猛些举都洗呢啊。
1: 刚没火锅呗，白过那光过来找吃红哥过哈那个上来看哎，已经做好准备吧。
6: 啊，当那坑那坑那坑再洗吧。刚没问你预酒视察陪护自己的娘的个一些黑布擦棚也是个只要个缺口
1: 黑布
6: 啊，缺口子啊，缺口子吧啊，
1: 缺口子
6: 啊，缺口子啊，是几得买个大鹅啊，火高大过。哈我个啊还给几句啊给你们说帮得给来塞给黑心的把子要给啊有大姑娘要是过喜马给我有的唱给你找马吧不得给我你有脑袋吧找了的自己得买你有鬼子呀行都给他发忙呀那个虚的东西都过呀你是非一直挪你啊啊你有鬼子呀你把还要非啊给猎物给过哈啊嘎嘎嘎嘎嘎修到那会啊给钳子呢嘎嘎嘎嘎呢完了你大鹅啊养过小虾啊养过
1: 大鹅呢，生阿妈过来讲一声蛮难过。我给你个大鹅是洗洗生坨坨。
6: 生坨坨。
1: 嗯。
6: 啊。
1: 就是。很新鲜，它亮丽。
6: 很亮的，很亮的。
1: 亮晶晶。
6: 要是给被窝发光一点，
1: 是亮晶晶。
6: 对对对对，还要还给蜗牛啊，还要还给乌贼啊、猪鸡猪啊，给来啊。
1: 那讲那不多些多。
6: 对，要给哪家的过年是差的古地啊，是嘛？啊个本源啊，要外面去个小鬼子一那个梦西一啊个歌词啊，不过这过年呢可能要来黑西，古地有外飞色的吧？要不那个黑西在又是因为一个古地呢？
1: 刚改名字呢，一改你当我你我当我的大洋的鱼
6: 啊，老皮鱼。
1: 那么你个名字又外小嘛？小没古地又外句子改啊，很好理解。
6: 哎，我我那个让你古地呢？一里的连里塞蜗牛啊，一里的连里大概是买酱肉在发的，三的五里给你是买酱饺在发的，该吃都是阿姨，要不都那个要领到市区，来市区吃嘞，要都嘞啊，帮上要写嘞啊。
1: 他是讲啊，麻将一生外国给继续。
6: 咋过？
1: 啊？
6: 咋过妞？
1: 哎呀，那赶紧下点药给你煮，你那孩子。
6: 是的。要那个，要那个，要不给买杯咋拉去？也要有那个，马修吹起来要有那个，也要那个乌要还跟。喝个死都
1: 喝。要是裤子啊你的你不要我的喝我才给你给喝。酱吃嘛嘛两流氓给你给卷嘛。固定饭嘛。
6: 固定饭嘛是。固定饭嘛没啥服好多。
1: 啊固定饭嘛你有过喝吃饭吃。
6: 对。
1: 能修过来没有手把去。
6: 是不是啊。我大哥的四里脚给啊大概是买酱在干的。啊不讲脚给你是买酱你干的。啊还有你还给不同意的插曲给陪着酒啥还买给要的还给米鹅啊是吧要四百的酱。噶咪还个预计张口给你啊，闽南的布将一个主干呢是大概买将三点发的，还有你的本溪的一个女呢，这些类似果水啊、啊酒沙、玉冷啊，还有醋啊。
1: 酒沙我结婚我你搞是别个酱的，所以我问你这帮吃杭州又不是酒沙的，他是我们国家大鹅苦菜锅又是酒沙的，
6: 对，
1: 要打。
6: 对，哎，直接找菜锅那个一个媳妇要那他爸给那个多那一还个多那半拉那个啊半拉啊。布拉勒啊，布拉勒，这个女的，这个生死，这个人都要脑袋过的。
1: 对。
6: 但是呢，有如果改进的呀，一张还个鱼啊，一张草，你修开来吧。
1: 对。
6: 得那个女的呢，个一岁的夫啊，有只帮到的吧。
1: 曹西边呐，要你牺牲女儿当过将军之诺，给了你日阿母去找门路，一定是你要给我了呗。
6: 结果又是改一改生子，妈给最好的，最暖你。

0: 最多你啊，
1: 一些该货米来过，最多你有该是干嘛？那上过年啊，给了过要洗车又咋的？你直接车祸给该同事给把晓得接富行接富行都给该客户，那有什么找你买那个飞机？
0: 要我可能个么？你给两年吃个当个只帮是一些个多啊，或者挖这个行业行都给当个鱼黑江江鱼黑个叫一这个的
1: 了。是。
0: 那几多年是本息物资吧？
1: 嗯
0: 然后给你当个一这物资。
1: 对，有的过你要是带该。本西老南还叫抗拒呢，
0: 光复制国，
1: 复制国呢，要的那又是光，
0: 要的那治国西个，
1: 哎，
0: 要的那我来吃没肉。
1: 你反正你有那样，我看阿妈讲，你要要比叫我呢，要不还干娘，要是就是靠没看到脚你啊，让你腿啊、脚啊、多少啊，
0: 哇，你们还娘妈弱的，
1: 阿妈又过来了，
0: 那医生喊你走，哈
1: 哈哈哈，
0: 来吧，
1: 要过来，
0: 来吧，
1: 你给我拿手机，不是打的，就是那个谁哟，
0: 你喊你走，
1: 我，
0: 苦死爷，喊你走运，
1: 你是不是靠？没买个那普通的，要的那要的那要的那普通，要吃生西盖烤，要
0: 的
1: 那
0: 普通。你不是阿妈呀？我讲你是上过，
1: 那上过带五过。
0: 该弄西嘛？哎呦，是正当么？
1: 五上过嘛？本
0: 重要啊，不用谢。
1: 哎呀，红虾喝，咋那喝？你该
0: 没
1: 亏就弱你，该拜过你。
0: 该五亏你过，杭州阿妈，如果你工资大，疼了个几口血，你来混你规矩。去你买那过，你又是过，我下得根本是举，但是养我根本是举。喊你妈的副谁对对给偷个东西走哪个
1: 啊
0: 你是哪能啊我是当过那南古真正南古鞋一样子假法
1: 对真正就地名的呀咋那个
0: 南古南古鞋一样子假法当我就不行第一步过去又是重要
1: 啊对
0: 对吧
1: 把这边又吃个生息
0: 又是吃个
1: 生息又是吃个生息
0: 又吃个息但是你晓得张过根本是被过挂蛋
1: 是有的过你自交该做一些该做没得你该给那一头要找麻的吧、你要是该给那过老以后你给我黑插棚无脑啊
0: 不过那个呢给咬给那、
1: 你本东啊本西啊给你我都
0: 是都给本西一直要我咬给
1: 你、那上过你又忽悠过五过一等要找麻都是都过了本西
0: 了对
1: 啊个囤货该做五过啊你毕业是吧你要是过去虚大给活塞子嘛都呢个过就是个将过子过老你要一些个意思
0: 可能啊要你那个马里快得过过你过本西的过你阿福生气
1: 对啊给你三个月就快打过呢过得高西
2: 玉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玉古人沙石秀雷长几堆冷
3: 玉州一座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葬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3: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1: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0: 玉酒节目账合同是四四四四四四
1: 玉酒这个得火要杀要死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0: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没了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4: 玉酒，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啊？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啥人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9: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窝脱，
9: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10: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头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先吃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杯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

0: 记那个王当背四步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语啊我语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个豆波尼吃播以此说
1: 故事的地上给那个豆波尼吃播以此说
2: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
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要为大家介绍花腰带族花腰带是带族的一个独特的分支传说当中是遗留在哀卢山腹地的两千多年前古滇王国的后裔他们主要居住在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内花腰带的服饰色彩艳丽银色琳琅满目彩带层层束腰他们亦因此而得名花腰带的服饰看起上来好看穿起上来却非常之复杂。听说要想穿齐一整套衣服至少要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而且是在一个有经验的伙伴的协助之下才可以完成。花腰带女人自细就要学习织布和绣花为自己缝制出嫁时的新娘装。而她的母亲更是从她出生的那一日起就开始为她准备了。一个花腰带女人一生最杰出的作品就是她们出嫁时所着的那一套衣服。
6: 昆灯门马龙门哟就等晚马龙晚没有昆门娘这干呀。
5: 在一日午后阳光明媚在新平县加沙镇的一户花腰带族家庭里边76岁的杨兆英坐在板凳上高兴地一边唱着歌一边熟练地绕线为织布做准备。他是从12岁开始学习打线的现在他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他的仔心抱正在为两个孙女织嫁妆。花腰带没有自己的文字织布和绣花技艺主要是通过手手相传。杨兆英说希望他的技艺能够一代又一代地继续传承下去。
6: 以前马爹没教我。
5: 他说以前是老人教我缝制衣服我有不识的地方都问他们。我终于学识了后来我又教给我的下一代。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够再继续教给下一代代代相传下去。但是杨兆英的孙女25岁的都梅芳表示由于从小在外边住校读书的原因接触织布的时间很少每年只有放假的个把月才接触一次所以还未学习织布只是会绣一些小花。现在想学织布可惜眼睛已经近视而且很难记不住觉得非常遗憾。
7: 我妈当时那种从小就织呀一看这个花色就知道用什么线呀这个线是拉几次来回拉几次都知道那个没有学到这个妈妈的手艺是挺可惜的我觉得就是一直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遗憾我姐姐也是这样她觉得本来就是一个傣族人是吧也应该是祖祖辈辈留下的这种东西这种习俗应该是要学一下作为更加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更加学一下但是我们没学会这挺可惜的
5: 为了解决花腰带民族传统技艺的传承难题新平县政府积极地采取了很多措施他们组织人用文字来记录制作工艺同时将各个村寨有优秀技艺的老人召集起来通过他们在村里边办一些培训班为年轻人上课 今年24岁嘅白兆芳，主要负责培训班嘅组织同花腰带民族手工艺开发协会嘅推广工作。佢话两三年前佢仲喺外地从事推销服装嘅工作，喺得知加沙镇成立咗花腰带手工艺开发协会嘅消息之后，佢好激动咁就翻嚟啦。因为佢从细就对传统文化感兴趣，觉得应该为花腰带传统技艺嘅传承做一啲贡献。翻嚟之后，佢先至开始跟随老一辈学织布、学刺绣同织腰带。
8: 星期六、星期天呢，还有一个月，农活不忙的时候，就组织他们大家一起过来学一下，也都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有，老到50-60岁。小到几岁都会去，挺好的。我觉得我想把它一代代的发扬下去，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这一代的人支持，还有去尽心的去学，我想也没有下一代的那种发展，更好的发展嘛。所以我就想好好的把它发展下去，让外面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那个花腰带的很多东西。
5: 加沙镇副镇长余俊华，当地政府十分重视花腰带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通过民族节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村民参与，利用节日充分展示花腰带传统的民族文化，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走出去的举措。
9: 加沙应该是花腰带之乡，那么花腰带这个品牌就是我们最好的一张名片，所以呢，我们政府呢，非常的重视这个花腰带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挂件，让它就是民族文化花腰带这个民族文化呢，走向全国，然后宣传推介到世界，让世界让我们全国都来了解这个花腰带这个民族文化。
5: 花腰带除咗织布、刺绣技艺之外，仲有竹编以及土陶等传统嘅技艺。呢啲传统技艺以及一啲传统嘅习俗，譬如染刺、纹身、饮食、建筑风格等等，都已经得到非常好嘅保护。喺19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以及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上，玉溪以白人花腰带表演方阵嘅阵容，展示咗花腰带风采。2001年，中国云南花腰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是花腰带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里程碑。2003年，在法国举行的中国文化年活动当中，花腰带盛装更是引起了轰动。热情好客的花腰带，在分别的时候总要为客人的手腕绑上红绳，并唱起祝福的歌声。相信幸福的歌声会随着花腰带文化的更多传播而传到更多的地方。
1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茶马古道》，这首歌唱出了由茶马古道传递的生生不息的汉藏民族血脉之情。歌中唱到，远处的马蹄声响，伴住那雪莲歌唱，看罢的姑娘似花儿一样，纳西的汉子美在心上。茶马神秘的古道，风情将你深深缠绕。茶马悠远的古道，沧桑的玄机中多少奥妙。相传中国内地饮茶的历史有4000多年，而西藏饮茶的历史亦有1500年了。在中国历史最灿烂的唐代，公元7世纪，文成公主与8世纪金城公主相继进藏，嫁给了吐蕃君主。

0: 追溯起它的历史源远流长了，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有最基础的茶马古道的交通出行了。唐代的时候呢，普洱的这个所产的茶叶呢，它就通过通西藏的这条古道直接供给吐蕃使用。那么那个时候呢，西藏的藏民们来我们这片土地上呢，就用他们的马来换取我们的茶叶，这就是著名的茶马互市。
1: 茶马互市是指藏区出产的驴马、毛皮、药材以及川滇以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进行互换，以物易物的经贸往来。大致来讲，就是茶马古道的进藏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从云南的普洱茶原产地出发，途经大理、丽江到西藏东部与中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尼泊尔和印度，而另一条就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川西高原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和印度。黄雁教授说，进藏茶马古道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
0: 以普洱府为源头的茶马古道有五条，一条就是进藏茶马大道，我们当地人把进京观马大道称之为前路，进藏的这一条呢称之为后路。那么这条后路呢，它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都还非常繁忙，运输没有废弃，它的功能都还非常显著。
1: 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当人们饥肠辘辘的时候，饮上一杯酥油茶会增添无尽的力量，精疲力尽的时候饮一杯热茶可以消除满身的疲劳。在冰雪严寒的冬天，几杯酥油茶落肚，浑身都会觉得暖洋洋的，甚至身体欠佳饿病不起的时候，饮一杯浓茶还可以解毒疗疾，消病去邪。饮茶已经成为藏族社会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主要的茶叶产区，云南在西藏的茶文化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云南省普洱茶茶叶协会秘书长朱志安说，
2: 因为藏区藏族啊，他长期喝普洱茶，包括他的酥油茶也是以普洱茶为原料的。所以1996年的时候，当场失事格格尼专程就到我们云南来考察这个云南普洱茶的生产、加工、销售的情况，而且呢订购了一批普洱茶几十吨吧啊。他订购的这个普洱茶这的形状有点像蘑菇一样的，所以还把专门就把它称之为邦禅陀，供给宗教界的人士来喝的。藏族啊有一个说法，就是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藏族啊就把这个普洱茶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
1: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云南是西藏茶叶的主要来源，产自云南南部的茶叶汇集到进藏茶马古道的重镇大理，在那里茶叶被加工成藏族人民喜爱的特色的砖茶，再走上漫漫的古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政府为了保证对于西藏等边疆地区的茶叶供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给予巨额的财政补贴。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交通情况的改善，来自云南、来自内地的茶叶更加便捷地来到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生活。茶马古道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将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血脉紧密相连。
2: 中国一个丝绸之路，一个茶马古道，它就把我们内地和边疆、边疆和边疆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就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这条茶马古道啊，它不仅仅是茶叶的交易和马匹的交易以及各种物资的交易，同时它也是一条促进了民族和谐、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融的一条大道。
1: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
2: 节目嚟嘅时间咧，卢伟带大家走进北京五道营胡同嘅木皿咖啡馆，带大家认识四只可爱嘅猫咪。嗱，每日朝早九点，赵影杰准时嚟到咖啡馆开始一日嘅工作。佢需要做嘅。

0: 第一件事并不是料理各种大大细细的咖啡杯，准备各种不同的饮品，而是给咖啡馆的四只猫咪喂食，并同他们玩。这四只远近闻名的猫咪分别叫做包子、苗苗、列宁和咪咪，他们是这家咖啡馆的主角，亦是令到顾客对这家咖啡店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之一。木铭咖啡馆坐落在北京雍和宫对面的五道营胡同里边，在这个古色古香的胡同里边，中国特色与西方元素完美地呼应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里格外受到外国人的喜爱。赵影杰在木铭咖啡馆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讲起这里的人同事，讲到咖啡店里边外猫的主人和客人，这一位有些内向的后生仔立即就兴奋起来了。
1: 几乎 每天都有就是熟人，他们就是算是猫友吧。就我知道一个客人，就是一个男客人，但 我不知道他名字，反正他们家养了很多很多猫，应该有至少得十几只猫，就是那个美短。然后就是他也会来的时候把他们家猫带过来，然后就是每次带一只，他不可能带多了。然后那个就我们店主他们家猫也是他们家送的嘛，就是特别爱猫，一家三代，他的女孩、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妈妈，一家三代都特别喜欢猫。
0: 木铭咖啡店的店主是一对夫妇，老板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猫人士，因此这家咖啡店也是以猫咪为主题的。小店的装饰精巧别致，屋里边弥漫着醇厚的咖啡香。因为这四只猫咪的存在，每日到咖啡店来的客人络绎不绝。赵影杰说，很多猫友往咖啡店里边送猫，还有很多流浪猫慕名而来。因此他们正在考虑增加咖啡店里边猫咪的数量。赵影杰与每一只猫咪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其中被赵影杰形容为最聪明的猫咪列宁亦最受顾客的喜爱，它俏皮可爱，同时有着丰富的感情。
1: 去西藏学东西，然后就那个列宁跟抑郁了一样，就每天没有精神就趴那儿，吃的也少了，然后一天好像就没怎么见它吃。
0: 这里的每一只猫都有各自的特性，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白色的猫咪包子是女店主从街上执回来的流浪猫，也是店主最爱的猫咪。有一次店主出差，包子也失踪了，直到两日之后店主回来，他才再次出现。赵影杰说，包子曾经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一只黑白相间的猫仔，至今咖啡馆的显著位置还挂着他们两个的合影，但是遗憾的是猫仔生了一场大病就死了。失去了密友的包子一改往日的活泼，变得有些孤僻，直到今日他仍然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四只猫当中，赵影杰最喜欢苗苗，这只堪太可谷的猫咪最大的爱好就是食，甚至将花草都当成了佳肴。还有一只黄猫咪咪似乎最受到女仔的欢迎，在和赵影杰聊天的过程中，坐在我们旁边的客人陈佩正在和咪咪玩得不亦乐乎。
2: 喜欢，因为我看见那只猫在窗外睡觉。
0: 店主为咖啡店起名木铭，是希望这个小店能够迎来四方宾客，并为他们留下美好的印象。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慕名而来，他们离开北京之后还会写信给猫咪。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不断有客人走进咖啡馆又离开咖啡馆，他们有着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文化背景。北京真的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特别是在城中心散落的胡同里边，总是能够找到极具特色的店铺、咖啡店，他们与周围的环境完美融合，总是能够让人不经意之间的一次到访会变成永久的回忆。 好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卢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如今气温渐渐升高，温暖的春天亦带上了些许的自然。春末夏初，在这段季节的转换间，我们有幸能够在同一时间点感受到两个季节的碰撞，既有春天留低的温暖清风，亦有即将迎来的初夏热潮。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听下多种曲风交错的新歌，感受瞬间的欢愉。

来自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林宥嘉的全新单曲《缘》，是一首独具个人风格的苦情歌，诠释了爱情里面的黯然神伤。林宥嘉一开口就将情绪抓住了，这个是他时隔三年再次发布个人单曲。有网友听了之后留言说，这首歌和林宥嘉以前的歌相比其实不特别，但好就好在他的不特别。确实喜欢听林宥嘉歌曲的人可能就是喜欢这种苦情歌风格，他能够唱出人心底的柔软，但又总带有这样一点心酸，无限放大情绪，但又可以点到为止，含蓄地表达伤感，不直白但句句令人破防。

嚟一首燃爆嘅歌曲，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刘宇欣全新单曲《Look Into the Mirror》，热辣浓情嘅拉丁风融入其中，好有节奏感。歌曲虽然动感，但刘宇欣唱歌自带一种叙事嘅感觉，直接将听众带入音乐所想要表达嘅情景中去。

仰望晴空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刘宇宁进行演唱，作为电视剧《特战荣耀》片尾主题曲，刘宇宁用富有感染力的歌声诠释着剧中特战队员对离去战友的思念，回想曾经并肩的回忆，带着遗憾与藉言继续前进。

同样是一首影视主题曲，来自电视剧《山河月明》的主题曲《似水流年花落去》，由中国内地男歌手阿云嘉演唱。华丽的高音诠释着对光阴流逝的感叹和对过往云烟的追忆，歌词中对时间和季节的刻画渲染着五味杂陈的似水流年。

由中国内地男歌手周深演唱的《轻轻》，亦是最近新推的歌曲。命运弹指一挥间，每滴泪里有眷恋，两卿相悦，此生执着一念。这句歌词亦点明了歌曲的主题。周深天然无雕琢的真情演唱，任思绪流淌，温暖的旋律再次响起。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独。

0: 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3: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2: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3: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为大家介绍嘅系唐宋八大家之独一无二嘅苏东坡。比官博通经史，熟文日数千言，好假而录志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识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佑二年，是礼部，方时文泽列诡异之弊性，主师欧阳修师友以救之，得释形想忠厚论，惊喜，欲作冠多事，又以其客曾巩所为，但至第二，复以春秋对而居第一。殿试中乐科，后以书见修，修与梅姓如曰：吾当被此人出一头地。闻者此蛙不厌，久乃信服。摘自《宋史·苏轼传》。苏轼，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他将人哋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林语堂曾经说，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个才是万古不朽的。在北宋中期，有一个老人特别喜欢听古仔，每日清晨他都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因为客人总是会分享一些新鲜的市井传闻。如果对方好健谈，好懂得分享，他就静静地倾听，乐在其中。如果对方不善言辞，收结木纳，他就让对方讲道听途说的鬼故事，或者是干脆鼓励对方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这种心态刺激了清代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在以往的认知里面，游戏人生是一种轻佻可比的处事态度，将大把的时间挥霍在无意义的事物上，无论对于兴邦立业亦或是谋取功名，似乎都毫无帮助。但是如果将人生看成是一场游戏，以终极玩家的心态进退自如，在任何涉足的领域都尽刻低足迹，并且乐在其中，这个何尝又不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呢？好多天才的文学家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展露出独特的禀赋，与李白和白居易等人一样，二十几岁的苏轼已经是名满京城的新生代领军者了。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那一年他刚好20岁，他的每篇文章问世都会在宋朝顶级的朋友圈引发高度关注和转载。无论是老一辈文坛领袖欧阳修，亦或是与欧阳修针锋相对的梅耀臣，都对这个眉州来的年轻人赞不绝口， 欧阳修甚至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这个评价有没有过于之严呢？当然是没有的，甚至还趋于保守。因为苏轼不单止是文章独步天下，他的诗词他的书画都足以与同时代的顶级人物相提并论。文章自不必说，唐宋八大家苏家父子就占了三个，这一点和建安七子里面的三曹异曲同工。咁倾到诗歌嘅话，佢能够与王安石、王庭坚、陈思道比肩，佢哋合力推动咗宋诗嘅发展。论起词作，佢更系豪放派嘅宗师，放喺历史长河里边，亦系顶流名家。咁至于书法同绘画，纵然冇佢嘅文学咁耀眼，但系亦不失为宋朝嘅门面。套用现代嘅讲法，苏轼就是一个综合能力非常出众的人，能力体系既突出又全面，更加可怕的是他做官亦是一把好手。文人从政，历朝历代的评价都是贬多于褒，无论是李白的《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正胡沙》，定是纪晓岚等人对朝政时弊的讽刺，都充满了文人的理想主义色彩。至于政坛的云缺波诡，沙场的险象环生，文人是根本体会不到的。所以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文人空谈误国，读书人搞不好政治。但是苏轼决然不同，无论是在哪里任职，他在当地都留下了有口皆碑的美誉。苏轼担任徐州知州期间，黄河水势泛涨，狂涌而出的洪水甚至将徐州城墙冲到摇摇欲坠。眼见如此情景，城里边的有钱人都想着去出城避祸。而苏轼即刻企出嚟话：如果啲富民竞相出城，咁整个徐州都会动摇。我应该同边个一起嚟奋战到底呢？于是佢一面制止百姓出城，稳定民心；一面亲自去说服武卫营嘅禁军，叫佢哋出手相助。而且苏轼完全冇地方行政长官嘅架子，撩起裤脚就往前线冲锋。咁样一嚟啊，士兵同百姓都颇为震动，纷纷跟随苏轼嘅脚步协力抗灾。再到后边，苏轼就请加固徐州城墙同提防，朝廷亦都应承咗。一个平日里边被众星捧月、下笔顷刻就能够技惊四座嘅大文豪，居然能够随时为咗百姓放低身段，呢、这个亦令好多人刮目相看。遍观苏轼的词作，尽管气象万千，笔力深厚，但情感上都将自己与时代与土壤紧密相连，并无毛病呻吟，亦无空谈误国。无论词组亦或是寓意，历经千年的冲刷，依然熠熠生辉。因此，词性意志，苏轼当之无愧。咁除咗词性之外，佢仲担得起另外一个称号。咁就系情圣啦。按照大家惯常嘅印象，情圣都系好似慕容复咁样风度翩翩，好似徐志摩咁样细腻敏锐嘅人，既有颜值又有情商。就颜值嚟讲，苏轼确实唔系标准嘅美男子。从画像嚟睇，佢球掩长须与佢嘅豪放词风好契合，而且坊间仲有苏小妹笑话佢长面嘅段子。相传苏轼同苏小妹互选，苏轼笑话个妹额头高，就写到未出门前三五步，额头已至画堂前。对此苏小妹亦不甘示弱，即刻回敬：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还未流到腮。尽管苏小妹呢个人物系虚构嘅，但从呢啲梗同笑点嚟睇，苏轼确实亦拥有类似嘅外形特征。但情圣的标准从来不是看这些表象的。中秋月下，苏轼想念远方的细佬苏辙，于是百感交集，提笔写落了《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妻子黄忽

家对美好情感的追求，这个就是对情圣的最高诠释了。前四十年的苏轼几乎囊括了我们可以想到的一切赞美之词，仿佛他的人生也会一直这么美好下去。这个时候乌台诗案出现了。1079年，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说他心怀不轨，用各种暗语来讽刺当今的朝政。随后他们又引述了大量苏轼的诗文作品出来，以作为呈堂证供。经过一番调查，皇帝宋神宗同意了对苏轼的裁决，将其湖州知州的职务免除，等他去湖北黄州做团练副使。唔通宋神宗对苏轼也有个人成见咩？当然不是，皇帝这样做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大家知道王安石曾经主导变法，以他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欧阳修等人为首的保守派始终格格不入，但就文字交流来讲，他们可以畅所欲言，甚至成为朋友，但政治的竞技场上就没那么浪漫了。一旦政见不合，其下场必然是你死我活。苏东坡一直就支持保守派，认为新法的很多条例争议太大，不切实际，并多次上表进言。这样一来就搞到王安石和宋神宗等人很恼怒，因为这个就等于否定了当今的政策和改革成果。所以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苏轼的遭遇也是可想而知的。但真的没有其他原因了吗？当然有，那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说的这样：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的才华太耀眼，太夺目了，一落笔就能够倾倒众生，惊艳时代。相比之下，朝中一班无能之辈就显得如此暗淡无光，仿佛凤凰身边的乌鸦一般。于是他们就主导了一场舆论风暴，将苏轼彻底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从光彩夺目的文坛大家到被贬异地的朝廷罪人，苏轼会不会因此一蹶不振呢？完全没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出自《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诗气魄宏大，国民度超高，但谁想到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距离乌台诗案已经过了两年呢？人到中年，历经沧海浮沉，却依然可以写低如此雄浑壮美的诗章，由此可见苏轼的胸中是装着怎样的世界。再到后来，他对于自己的人生和境遇产生了新的思考。苏轼和高僧佛印是朋友，民间亦流传了很多两个人互相调侃的段子，其中很多亦和苏小妹一样属于虚构的故事，但两人的交情确实是非常之深厚，经常一起泛舟长江，畅谈古今。佛印是得到高僧活得通透，自在自如，他的人生状态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苏轼。早年的苏轼豪气干云，满怀雄心，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好有儒家士大夫的理想风范。但当他人到中年，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佛家的世界又让他无比向往。从儒到释，从积极的诉求到沉稳的观照，苏轼从新的境遇里边悟到了人生真谛，一切都是体验，一切都是游戏。从此之后，他真正活成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1101年，朝廷大赦天下，苏轼也因此复官，他满怀喜悦踏上了北归的旅途。怎知在半路上，这个通透的老人却永远闭上了眼睛。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肉身虽然已经烟消云散，但他却永远活在了学校的课本、影视作品和东坡爪子里边。一个有着超高艺术成就的大文豪，同时亦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如此贴近。千百年来，学术界反复研究他，老百姓亦一直喜欢他，如此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人物，实在是难以找出第二个了。在苏轼的世界，无论是平步青云亦或是幻海浮沉，都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无有对错，无有高低。
因此佢可以喺朝野之上激扬文字，亦可以呼朋唤友，泛。

0: 周长江，或者干脆搬一个凳，聆听乡民口中的故事传闻。木心话：智者无非是善于找藉口，使自身平安消失的那个顽童。但苏轼的境界似乎更高，我本来就好平安，为何消失呢？就好似他那首《定风波》写的这样：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消失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借孤天，我胡归病起作，身气疾。枕殄溪塘冷玉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树嘟嘟且悠悠，一悠一阙也风流。不知筋力虽多少，但觉身来懒上流。
0: 这首词是写病后的生活和感受的，上篇写病忧中所见盛夏景色，但是起句是一派秋凉，瞓在水边阁楼的竹席上，清冷冷好似凉秋，翩翩浮云顺水悠悠，黄昏的暮色将他们渐渐收敛，晚闲有心如止水的放味。后两句红艳艳的莲花相互依靠，简直好像姑娘饮醉了酒。羽毛雪白的水鸟安闲静默，定然是独自在这里发愁。下篇写病后所感，善用殷浩与司空图两个典故，与其好似殷浩朝天空书写嘟嘟怪事来发泄怨气，倒不如好似司空图咁样寻觅美好嘅山林安闲自在去隐居。一座山丘，一条谷壑，也是风流潇洒多日趣。末后嘅两句不知一转，唔知道而今虽选了几多精力，只觉得近来上楼难登梯，否定了前面的取舍。王辽云的《辽云词选》当中评价说，末两句放开写，不即不离上含街。的确好像是说病后虚弱的平常说话，实则写壮志成灰的悲愤和老却英雄的叹息，写得沉郁悲壮。再来诵读一次：借孤天，我胡归病起作，身气疾。枕殄溪塘冷玉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树嘟嘟且悠悠，一悠一阙也风流。不知筋力虽多少，但觉身来懒上流。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身气疾。屈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如，山深闻借孤。这首词作于淳熙三年，即是公元1176年。当时作者正在江西赣州任上，
2: 行经造口，作此书于壁。作者登台望远，在观山观水之中寄托忧时忧国之思。上篇有眼前的景物引出历史回忆，抒发兴亡之感。屈姑台为唐虔州刺史李勉所建，他曾经登台西望长安，而自己哪里有长安可望呢？当年金兵追龙御太后，受难的百姓成千上万过禁江，伤心泪汇成无底的河，至今失地未收，实在可悲。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沙呢两句，向西北遥望京都，可怜无数的青山将视线遮住，借叹息北望京城被阻隔，暗喻恢复无望，可叹之中有无限的悲愤。下篇抒愁苦与不满之情，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呢两句写眼前的所见，大江滔滔向东流去，青山遮都遮不住，呢度借水怨山有所暗喻，江水能够冲破重重阻隔，曲折而终于东去，而自己却无法挣脱激流，冲破压抑而撇于一隅，岂不令人烦恼？江边暮色苍茫，借孤星星，增添词人沮丧的情绪，愁上加愁，亦见词人的爱国情怀。再来诵读一次。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辛弃疾。屈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如，山深闻鹧鸪。琵琶仙，姜夔。吴都赋云，户藏烟圃，家驹画船，为吴兴为言，春游之兴，西湖未能过也。己游岁，遇与萧时赋再走南国，感遇成歌。双桨来时，有人此旧曲，徒根徒叶。歌扇轻若飞花，蛾眉正其绝。春渐远，丁舟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阙。十里扬州，三生盗墓，前事幽雪。又还是公烛昏烟，内愁里匆匆换时节。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如隔，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砖岂无回说？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呢一首词写游春感遇，词嘅开头写远处嚟咗一只渔船，载住一对丽人，乍睇好似系旧日芳曲相恋嘅两位歌女，渐近则见佢攞歌扇接住飞落嘅花瓣，一对蛾眉秀目，真系奇艳无比，因而触发起对昔日情人的绵绵怀思。春渐远，转笔写眼前景，春光渐渐远离，水边平展的沙洲一片浓绿，几声白鹭鸟的悲啼更增添了几分伤感。词人想起了好多往事，在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时候，曾经有过几多生生死死的誓约，如今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转回眼前的春景，正是春明禁火的寒食节气，宫廷里边点燃了蜡烛，给群臣分送薪火，一路轻烟散去。

0: 无奈在离愁里面，时节已经匆匆变换，满怀惜春的情思已经落空，到腐雨飘落空阶的榆前树，美缘难再，遗恨空留。眼前千万柳，杨柳浓荫，浓荫里边乌鸦藏掩，谁想起当年玉砖别言，柳丝千柳舞翩翩，柳丝似雪漫天旋。由柳丝追忆错别情景，情字绵绵不尽。再一起来欣赏一次。琵琶仙，姜夔。吴都赋云，户藏烟圃，家驹画船，为吴兴遗言。春游之胜，西湖未能过也。几游岁，遇雨萧时赋再走南国，感遇成歌。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徒根徒叶。歌扇轻若飞花，蛾眉正其绝。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鹊。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幽说。又还是公祝婚宴，内愁里匆匆换时节。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如隔，千万柳藏鸦细柳，为玉砖起舞回说。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0: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枉醉。
1: 其实我对你所说的安慰话，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嘅游子，淳朴嘅乡音系一泓温爽宜人嘅清泉，柔软咁滋润紧心田，又系一把连心锁。无论你嘅故乡喺边度，亦无论你嘅足迹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寻日我哋讲到个赵雅听到个董康讲埋些咁露骨、咁难听嘅说话，哎，个心里边开始越嚟越觉得顶佢唔顺啦，几乎啊拧转身就要拂袖而去。但系个心啊虽然兜，不过对脚啊偏偏就冇办法离开佢嘅身边。项少龙睇住佢咁嘅样，更加感到痛快。佢继续话：其实系鄙人眼中女人啊，就好似我一匹匹马咁，只要你把握到佢哋嘅喜好，就可以将佢哋驯服得贴贴服服，任我驰骋。老实同夫人讲啊，嗰啲女人好似啲马咁，冇边一匹最后唔系驯服喺我条长鞭之下。呢番说话就更加露骨，唉，个赵雅点都顶唔顺咯。
3: 先生，你对女人实在太过霸道啦，点能够将人当成畜生咁呢？唔通你一啲都唔理人哋嘅感受？
2: 对鄙人嚟讲，其实嘛，鄙人就更加高尚。当佢认清咗主人之后，马起码就唔会再三心两意咯。呢番说话讲到个赵雅又成个呆晒，呢几句话啱啱好勾起咗自己嘅心病，勾起咗佢对项少龙嘅愧疚。就喺呢阵时，忽然间就传嚟赵牧把声话：董康先生去咗边处啊？纪小姐想识下今晚嘅主宾啊！众人呢个时候都纷纷拧转头，向佢同赵雅呢个方向望过嚟。项少龙啊，即时向赵雅使咗个暧昧之极嘅眼神，笑住就向前行去。佢心里边对于头先戏弄赵雅，就感到唔知几咁痛快。呢、这个咁嘅赵雅，俾自己头先用说话咁样嚟调戏法，亦都抵佢受呢啖气噶咯。起码都算系睇自己报咗一下佢当初背叛自己之仇啦。最好头先自己嗰番说话能够激到个赵雅对自己以后都失去兴趣，咁就可以悭翻好多麻烦咯。佢一路向住纪嫣然呢边行过去，纪嫣然初时一望到佢身影，眼神之中不禁一阵欢喜，但系跟住睇清楚，见到佢唔系项少龙，神色啊不禁一暗。呢啲神情嘅变化，项少龙都唔知睇得几咁清楚，佢心里边不禁一阵激动，行上前：董康，参见纪小姐同周先生。呢、这个时候，纪嫣然已经平静翻落嚟啦。
3: 啊，我听咗先生嘅大名都好耐噶啦，嫣然亦都系爱马之人。有机会啊，一定要向先生请教啫。
2: 唉，几咁艰难先可以再见翻面，但系偏偏呢个时候见面啊，唔能够相应，简直系咫尺天涯呀！唔得唔得，如果唔把握呢个千载良机，同佢暗通消息，第日如果要再见佢，可能又唔知要嘥几多心机。如果佢万一打听到自己去咗秦国，跟住追埋佢，唉，咁嗰阵时啊认真专往咯。于是项少龙啊马上点点头话：哎呀，鄙人入边能够俾小姐咁睇得起呢？我听讲纪小姐有匹好马，叫做疾风，可唔可以俾鄙人日开眼界呀？纪嫣然同周显一听到个董康居然就讲出纪嫣然匹外驹嘅名，哎呀，两个人同时都打咗个弹。咦， 纪嫣然呢匹马唔系一早啊就俾佢送咗俾项少龙骑咗翻去秦国噶啦咩？所以纪嫣然有呢匹宝马，除咗项少龙之外，真系冇边几个人知道噶啫噃。
3: 哎呀，咁呢个董匡啊点会知道嘅呢？
2: 纪嫣然呢个大才女嘅心思啊几咁细密先得噶？仔细一谂，再望下呢个董匡嘅身形外貌，哎呀，佢即刻明白咯，佢马上眼都唔眨咁盯实项少龙。
3: 吓，先生，你居然知道我匹马嘅名啊？咁如果你得闲嘅，不如听朝早去嫣然嗰处一趟，嫣然就可以请教高明啦。
2: 四周围嘅人听到。人人都不禁好羡慕咁望实项少龙，啊，估唔到呢个大老粗，因为自己识得养马，啊，居然有机会同呢个才艺相传嘅绝世美女可以咁亲近相处。边个估得到？原来呢个大老粗啊，同呢个绝世美女之间又另有暧昧呢？呢阵时。龙阳君啊，娇声娇气咁插入嚟话：，
4: 哎呀，奴家嘅马都有几匹病咗，董先生啊，你唔能够厚此薄彼噶吓，不如今晚你啊先过嚟奴家呢处睇下呢。
2: 呢两句话一讲出嚟，当堂有好多本来想亲近龙阳君嘅男人。即刻又向项少龙望去咗嗰啲充满咗妒忌，甚至系有啲愤恨嘅眼光。系呀，但系项少龙呢嘅时候都感觉唔知几咁头赤。哎呀，唔系啊嘛，自己已经扮到个样个鬼咁粗豪噶啦。啊，乜呢个咁嘅龙阳君啊，居然咁都又啱啊！君上你长途跋涉。你啲马恐怕系攰得滞嘅啫，休息多段时间，咁自然就好噶咯。呢句说话讲出嚟，系人都知道，原来呢个项少龙唔好男色嘅。但系龙阳君啊，边有咁轻易放过佢啊？娇声地气咁话：，
4: 唔制，我啲马一早就休息得好好噶啦。何况佢哋都系只系呢两日先染病啫，董先生，你唔系出名好爱马嘅咩？点能够咁样见死不救啊？
2: 赵武啊，惊死佢得罪咗龙阳君，马上顺水推舟话：
4: 啊，董先生唔系呢啲人嚟嘅，听日本侯揾个时间陪董先生嚟拜访龙阳君啦。
2: 然后另转头又对纪嫣然话：
4: 本侯都想见识下能够使董先生念念不忘嘅神驹啊！
2: 项少龙、纪嫣然两个听到嘅心里边不禁一齐大闹，但系对于呢两个大奸鬼，唉，偏偏又无可奈何啊！呢、这个时候喺无几远嘅地方企住嘅赵雅嘅心里边又系另一番嘅滋味咯。佢真系发梦都估唔到，纪嫣然啊，居然会主动约会呢个语无伦次嘅怪人。
3: 唔通真系好似佢自己讲嘅咁？呢、这个嘢对女人真系有一种先天嘅吸引力嘅。而且自己头先真系俾佢搞到六神无主嘅噃。唉，都唔知系应该中意佢啊，抑或讨厌佢。
4: 宴会开始啦，赵牧话：纪小姐，请入席。
2: 呢、这个时候，纪嫣然啊，边度忍得住噶？欣赏周显啊，打咗个眼色。周显点会唔醒水啊？即刻就话：嫣然同董先生，既然都系爱马之人，今日有呢个机会，不如老夫同董先生调换个席位。等你两位好好倾下啲养马嘅心得啦。哎呀，咁样一讲法，连赵牧都妒忌上嚟。不过呢，人人都知道纪嫣然呢位美女一向对奇人异事啊非常之有兴趣，
4: 同男女之情无关，但系边度谂得到，原来个两个真系有啲私情噶。项少龙听到个心头都唔知几咁兴奋啊！于是两个人就一拍咁行埋席位坐低。赵雅睇住个项少龙嘅背影，真系恨不得冲上前捅呢个董马痴两刀。啱啱先话自己要避开佢几烟言，啊，而家居然系示威咁同佢兜搭埋一齐。忽然之间，佢先发现，哈！咁耐以嚟，自己今日居然最成功咁唔记得咗项少龙。而家佢心里边就系只有呢个令佢又嬲又爱，显得咁高深莫测嘅粗野大汉咯。项少龙本嚟以为两个人坐埋一整，哎呀！咁又要倒水咁倒，将自己嘅相思之情向呢个美人啊尽情讲出嚟啦。点知坐落之后，咁先发现呢、这个时候啊，真系讲句说话都难啊。一嚟，因为两个人虽然同埋一席，但系相隔之间都仲有几尺，而且两个人身后都企咗个好靓嘅侍婢喺度殷勤周到咁服侍。唉，搞到佢两个虽然有千言万语，都唔知点样讲出嚟好啊！而喺佢哋对面坐住嘅就正系赵牧同赵雅，两个人都牛咁大眼咁盯实佢哋两个。唉，咁使呢边呢就更加难以倾偈啦。而且纪嫣然一坐低，都唔知几多人要过嚟同佢倾偈啊，又或者打招呼咁。唉。使佢成为成个宴会嘅众矢之的，咁又边有机会同项少龙倾偈呢？兼且项少龙亦都感到有两对眼时不时咁要望向自己呢边，一对系属于下边一直嘅龙阳君，而另一对呢就系属于同赵霸坐埋一齐喺赵牧嗰边数落嚟第五席嘅赵志，连先前。根本就唔将佢放在眼内嘅平山侯韩闯呢阵时，亦都因为嗰个纪嫣然啊，居然同呢个大老粗坐埋一棒，又嬲又恨咁啊，狠狠咁盯咗呢个董康几眼。呢阵时有人啊问纪嫣然啦：，纪小姐咁美丽又高贵，唔知道对你嚟讲，世间上有乜嘢可以令你最动心呢？众人对呢个问题都感到好有趣，一齐啊望实纪嫣然。纪嫣然微微一笑：
3: 呢、这个问题的确好难答噶。其实喺人生唔同嘅阶段，对呢个问题都有唔同嘅答案。或者等到嫣然芳华逝去嘅时候，我最想得到又永远都唔会翻转头嘅，就系人嘅青春啦啩。
4: 众人对呢个答案都唔系咁满意，觉得佢有意回避。项少龙就即刻出嚟解围话：，
2: 其实纪小姐早就已经答完咗大家嘅问题咯。佢嘅意思系话，只有嗰啲得唔到嘅嘢，先系永远都最令人心动噶。
4: 众人听得仔细一谂，啊，又觉得真系有道理噃。嗱，好似。边个唔想用国君？但系正系因为自己知道呢个位啊，自己肯定冇份，所以对呢个咁嘅梦想先会更加心喐。国仲听到忍唔住拍手笑话：，
5: 哎呀，估唔到董先生喺养马之外，仲要另有绝学啊！呢番说话讲得好，讲得妙啊！
4: 龙阳君喺旁边忍唔住问：
3: 咁唔知董先生，你又会为乜嘢而动心呢？
4: 平山侯韩闯啊插口话：咁仲使问嘅咩？当然系永远都得唔到嘅嗰啲日行千里嘅良驹宝马啦。
2: 项少龙微微一笑，佢大声咁话：非呀非呀，一两匹宝马。对于大局 又于是何保呢？鄙人要的不是一两匹的宝马，而是一千匹、一万匹可以为我王带来胜利的战马良驹啊。
6: 在座的赵国人听到不禁人人岌头，个个都不知道觉得几咁舒服啊。对于这个粗鲁而直率的董康，大家又多了几分的好感。赵眼哼一声，他忍不住说，
3: 咁那些能够令到董先生心动又不可以得到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6: 项少龙粗咁笑一笑，
2: 鄙人一向都冇乜想象力，既然明知嗰样嘢系唔会得到嘅，鄙人就从嚟都唔会嘥时间、嘥心机咁去谂噶咯。不过有啲可能就会得到，但系偏偏你仲未攞到手嘅嘢，咁先会令董某个心啊痕到根本啊瞓唔着觉啊！
6: 在座的男人听到都即时好会意咁笑起上嚟，而纪嫣然呢，佢又谂到自己啊，唔系正系佢所讲嘅就嚟得到，但系偏偏而家又未得到嘅嘢咩？一谂到呢度，块面啊不禁一红，透透嚟住嘅眼，真啊恨不得啊，马上就扑入咗呢个伟岸男子嘅怀抱咯。
7: 就喺呢阵时，忽然间有个侍卫行咗入嚟，喺赵牧身边啊细细声讲咗两句说话。赵牧面上面露出好惊讶嘅神色，不禁向项少龙呢边一望。项少龙正系唔知发生咩回事嘅时候，忽然间赵牧企起身，大声咁话：
3: 各位，今晚我哋多咗位啱啱到步嘅贵宾。他就是楚国春申君的客卿大红人李元先生。
7: 项少龙一听，哎呀，当堂吓到魂飞魄散，汗流浃背。
6: 各位，想必大家仲记得的，项少龙表面上借的是董康的这个身份，但他和赵牧说的就是自己真实的身份，其实正是楚国春申君派来的人，要帮这个本来亦都是春申君派出来的奸细赵牧，在赵国呢处帮他登上皇位。点知啊，而家居然有个正牌春申君的门客客卿嚟到，哎呀，咁自己的西洋镜岂不是要马上拆穿？
7: 就喺呢个时候，只见一个衣着华丽、廿零岁年纪、面貌非常英俊的后生仔，在赵牧的欢迎之下，都不知几咁潇洒咁行入嚟。无可否认，他的样子真的非常好睇，清秀而有性格，肩宽腿长，身形高挺不直，腰配长剑，一望落去就俾人一种文武全才的印象。而他那双眼，眼神就特别灵活，可见这个人是个足智多谋之辈，认真不可以睇小啊！哎呀，弊家伙啊，呢趟自己啊假冒春申君的使者，而人哋啊正牌春申君的客卿，而且啊揭过呢层嚟讲，自己呢就是、自称啊嚟自楚国嘅马痴董康，而对方啊正系由楚国而嚟。哎呀，如果被他一眼就望见自己不是正牌的董马痴，那他今晚就咪使之有命离得开这个侯府了。其次就是自己不知道这个李元和赵牧究竟有什么秘密的联系，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清楚赵牧的真正身份是那个春申君王杰的契仔，而这个李元又是春申君手下的当红人物，咁你点知道佢唔系春申君派嚟同赵牧联络噶？哎呀，如果系咁，赵牧可能会即刻就明白呢个项少龙啊，用嚟对付自己嘅计谋系乜嘢咯？仲有嘅就系、是，万一李元知道嗰、那个楚国 春申君派嚟同赵牧联络嘅真正使者，到而家都未嚟到邯郸，肯定会估到佢系途中出事。哎呀，咁肯定亦都会引起佢同赵牧嘅疑心。呢三件事，无论只要发生边一件，都可以令佢哋全军覆没啊！唉，点会喺咁嘅时候平白无故咁多咗个咁嘅人出嚟呢？就喺项少龙嘅心十五十六嘅时候，李元呢已经一边行入嚟，一边呢就同赵牧倾偈，然后一边仲要风度翩翩咁向两边嘅宾客打招呼。纪嫣然虽然唔明白呢件事嘅来龙去脉，但系以佢嘅灵敏，亦都马上发现咗项少龙嘅神态有啲唔同啦。佢马上微笑住话：
3: 董先生，楚国真系人才仔仔，唔单止出咗你呢个养马名家，仲有李元先生呢个才学剑术都名闻天下嘅人物。佢个妹李嫣嫣，你系楚王新立嘅贵妃，听讲仲啱啱有咗新纪添。如果佢生到嗰个系仔啊，咁就肯定会成为楚国嘅储君。而家无论边个都认为佢喺楚国嘅前程无可限量啊！
7: 项少龙一听呢番说话，就明白纪嫣然系借住呢番话同佢点明李元嘅来历。佢嚟邯郸之前去过楚国先，肯定对于楚国最近嘅情况啊了解得清清楚楚。不过佢又感到，当纪嫣然提到李元嘅名嘅时候，神情啊有啲唔自然啦。果然，李元对眼一望到纪嫣然，即时双眼都放晒光，即刻行到嚟呢片，礼貌咁向项少龙打个招呼，然后就话：
3: 董先生你好，我哋虽然大家都系楚臣，但系真系估唔到要嚟到千里之外，咁先有机会碰头啊！
7: 哦，原来呢个李元啊唔认得董康嘅，啊，项少龙咁先松翻啖气。就喺呢个时候，佢忽然间觉得赵牧嘅眼神都唔知几咁古怪。望住李元嘅神色之中，仲掠过一丝嘅杀机。但系呢个李元咧，显然又唔系咁在意项少龙。望实纪才女，哇！即刻嘅眼神都唔同晒。
3: 纪小姐，你不辞而别，真系害苦在下咯。
7: 哦，原来呢个李元系因为痴缠住纪嫣然，咁先喺楚国嘅追到嚟赵国。唉。但系虽然又放咗啲心，不过一睇见个李元咁嘅神态，当同个心又多咗件心事。自从赵雅背叛咗自己之后，佢对女人就再冇以前咁样盲目嘅信心。呢、这个李元人才出众，又前程远大，对于爱情又系一种不顾一切嘅热诚。你又点知道佢唔会喺你项少龙自己嘅手上夺去咗纪嫣然嘅芳心呢？谂到呢度，项少龙啊更加忐忑不安。纪嫣然啊明显感到咗项少龙嘅担心，佢微微一笑：
3: 李先生言重啦，嫣然点当得起呢？
7: 两个人互相之间客套咗番。那个李元先依依不舍咁埋翻去自己嘅席位，不过纪嫣然显然亦都俾李元一路追佢追到嚟邯郸嘅表现感动咗啦，望向佢嘅背影之中，双眼啊居然有啲茫然嘅神色。项少龙见到咁嘅心啊更加唔舒服啦。音乐声中，忽然之间，纪嫣然细细声咁：
3: 喂！
7: 项少龙一震。见到纪嫣然望实自己，原来呢个时候场中有好多歌姬喺度跳舞，即刻就隔开咗李元、赵牧嗰边嘅人嘅眼光，再加上人人都全神贯注啊欣赏歌舞，音乐声又遮盖咗佢哋讲说话嘅声音，就唔惊俾人听到。呢个时候啊，倾密偈就最啱噶啦，
3: 唔好对人哋咁冇信心好唔好？人哋啊！都唔知几挂住你啊！
6: 项少龙心谂：呢啲正一就系一朝比蛇咬啊，十年怕草绳啊！纪嫣然当然明白佢咩意思啦，即刻就话：
3: 你唔好嚟揾我啦，等嫣然嚟揾你啦。龙阳君一直都怀疑我同你有问题，喺呢树都派人嚟监视我啊！
6: 项少龙就知道佢机智过人，手段高强，亦都唔使替佢担心，马上就点头答应。就喺呢个时候，纪嫣然面色一变，忽然间就唔出声。项少龙亦都醒水啦，马上就扮到全神欣赏歌舞。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9: 边疆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10: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

0: 煸紅菜。
1: 天平球欢迎收听新爹动场漫。安徽省首届党国徽菜徽刀拍卖馆正式开馆。这几届拍卖馆是建设到建成于1956年，在开曹溪抢街抢址之前。这个曹溪抢街工业抢帮如何变成为一个服务业界拍卖馆？下半场漫安徽台就介绍做详细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名胜安徽节开是中国北大菜市子这届徽菜界主要发祥地。早到2005年到2007年，安徽节开就先后获得了中国徽菜之乡甲中国徽刀之乡的称号。2010年在1月17日，首届中国徽菜徽刀拍卖馆正式开馆。该拍卖馆占地面积近4000平方米，馆内集徽菜文化展示、民俗互动体验、餐饮美食、冰鲜饮食体、火台、火铁托、火锅、火冰鲜，是文化体验甲餐饮消费高度融合的徽菜美食综合体。开馆之日，徽菜文化学者邵志辉非常激动，以进游生活到徽菜世界。高会之中，直接跟随北清生活到上海。28进到上海，徽菜馆接到半个多世纪，创办并投资几十个徽菜馆。70多岁时阵，正高老还乡。到祖辈辈个影响下，邵志辉对徽菜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世纪80年代初，邵志辉因着当年徽刀的作者进行考察，伊答：
2: 上海、山西太原、甘肃兰州、
1: 上海、山西太原、甘肃兰州、武汉、郑州、我有贤德、衡阳、柳州、我有贵阳、这所个城市，大大小小个城市或者几乡，差不多有40多个。挑菜的厨师有几多呢？厨师包括以内家属有930多人，现在80%已经去世了。2005年的时钟，60%也去世了。到2025年，在开获得中国徽菜之乡称号的时钟，邵志辉就建议建立中国徽菜徽刀拍卖馆，但直到2020年才梦想成真。这个拍卖馆是建到在开老曹溪抢抢址之前的，配起这个1956年创办的在开老溪抢挂到在开乡，拢会从心底来欢喜就称。在开曹溪抢，阮当时将点军军介绍的，在开馆的正多段亦拢是到老曹溪抢当生的，以引领了在开馆的思想。伊答。
3: 那几几年好多第一都在市场产生，比如讲，
1: 高登大在开馆600元，点解见面是因为市场爱会点，这样开始全馆有点解。潮汐馆个之解自来水，也是潮汐馆市场的饮水，潮汐馆正建了自来水厂个。在开馆迄个时钟的汽车，也是。在开馆起点，爱用车搞运输，才有当一部车个。连锁店也袂行，也是在开馆市场先搞起来个。店员跟欢回答：在开老市场，每日门起早头6点钟，门起灯。正个在开馆，城关顶个革命拢会被只汽笛声喊醒。另外，在开老市场欢带动了正个在开馆个。生产养生，
3: 机器线的话呢，相当一段时间的话呢，
1: 一旦再开柜，相当一段时间来，采购是南界祖山饼，再开柜的农民有90%以上拢是正生产养产的，而且再开柜农民30%以上的收入是够采购的收入。到了2004年，再开柜市场破产的时钟。挂到在开乡，拢非常的感慨。2016年以来，虽然有不少的扩张，先爱开发在开老市场的抢帮， 当侬因为不能保存这块规格，决定卖侬，则被这块规政府分割。直到2020年，这块规甲安徽省在面疾病甲病理企业欧兴等集团取得联系。经过多轮协商，欧兴等集团取得了开发权。正式签约之中，欧兴等集团当时将欧国红多次在往这块规考察。伊答：
0: 我们对这个项目也是做了详细的调研。
1: 王对这项目也是做了详细的调研，对这个界文化、对这个墙邦历史的了解，对这块大地界非文化、非财文化等等，还包括这个界南本做了直接了解，包括这个界理由和区域范围。考察之后，经过充分的考虑，欧国红认为这块老市场有条件进行这个有影响力的工业聚散在世界本地项目，以决定未来的综合体，先从保护工业聚散和弘扬这块的非财文化特色。伊答：
0: 一个呢，就是老烧资产的这种原来的这些文化，这些
1: 这个呢是老潮市场原来的这些文化，将伊个记忆留住，保留落来。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聚散。1956年建成个一个厂，而且厂房建栋拢保存来非常完好。多只个厂，也应该是建筑了这块人挂多人个记忆。所以，我就得将这物件保护落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个事情。另外一个角度来谈，我觉得这块伊是非财之乡甲非都之乡。所以我也觉得有义务将这块界之界非财文化进一步外扩，到自身的基础上，加望住将这两者的文化做结合起来，到结合到之界、行道界、孝爱、旅游度假融合做一个。欧国红也是高非洲地区人，对本土文化有一种完整的认同，伊曾经到过世界各地考察。对工业聚散再生有着深入的思考，伊决定唤醒非财文化的使命，修筑或者奠定到观音、古土、南城美当的味道，修筑美女之间、东起之间的和风美好，不辜负这块非财之乡的名称。建成的中国非财非都博物馆，集中非财文化展示、民族产业体验等多功能为主体。其他核心部分文化展示区包括展示非财的原料、非财建筑、非洲、非官东西、非财工具和特技，以及彩泥赛琼画活动、非财的文化和未来、非洲红色等等文化的展示。中国非财非都博物馆的建成，含起了改观行政总督王建辉的专业尊严感。伊答：
4: 我十几岁就从厨，将近20多年，原来给
1: 我十多岁就开始做厨师，将近20年。厨师原来本我的观念，就认为是做菜本本能吃的，但我现在感觉不便宜了。厨师平静也有博物馆。灰彩也有泡沫管了，伊个红娘唔便宜。遐里我现在对厨师个理解，啊，对这个菜品个了解，就完全唔便宜了。时时产生变化，生活生生不息。这块老市场再生为中国灰彩灰都泡沫馆，民族的人们对曾经生活个眷恋，对未来生活向往。因非财博物馆经理贾公遐个未来大主席，
5: 在及其老市场新建中国非财非都博物馆，
1: 到这块老市场兴建中国非财非都博物馆，为个是地景，这块土地，传承非财前心，从传统当建来到时代当创新，为非财为这块做出更大贡献。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安徽人民广播电台。采自家报道，老市场强制建起了中国非财博物馆。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物专门》。车水马龙的街道，是以生长街热大生活，跳跃配搭，结伴街相逢。到店内乡外街，吃着老爸带的阿公，日头到普通人看来是如此平凡的场景，拢构成了画家刘志

小碧鳌界、直伯伯山东界、海南山花为根。刘志孝是一名白莲藕，在大一届人拢结于阿孝，因为作为一届地道界海南人，北到北京厦门工作过界伊，也向往过大城市的繁华。但是最后对家乡的眷恋，还是占了上风。于是成了一名欢喜的青年，开启了一届创作之路。下半还靠太周更刘志孝去谈谈以怪物创作背后的故事。刘志孝答：“因为海南是我的故乡，可能对这个有一种情感的感应，所以我在创作题材方面也是关于海南界。我是表达海南地方界一套特性，然后进行一套不同的风貌，介来自各地的游客听见这种惊喜的影。”刘志孝解记者答：“到外地工作的时阵，伊直直希望能够通过手当的画笔画出激动的感情。如今回来了，伊个故事终于得到实现。”伊答：“自从个故事迷糊先生生，等我回来之后，这个思路慢慢就清晰了。生活到这个接触过，就比较强化触动，所以将会激发我继续走落去。”回起家己欢喜后创作的对白作品，刘志孝至今印象还非常深刻，并表示伊个初次创作地点将好多人拢觉得非常奇怪。刘志孝答：“我个对白画是到菜市店画个，差不多是到一四年进台时中，因为好个充满了人家个气息，非常有人情味，每个人拢非常有故事。”所以我就到海口莲花区的菜市店为了这套作品，我预定我到北部的时候收购学在海口楼改市面界这套强烈的婚姻的鼓励，我觉得我是非常有意思的。通过这种触动，我开始外国往海南海口本地人的故事。到刘志孝的创作中，乐福和爱福琴家己的生活向往乡野，吃着老爸带的阿公，高坡的骑楼下散步的行人，市店当在那个小巷，这套大大的硬灯每步足蹈的碎石，构成了刘志孝笔下海口这座城市的难忘内涵。欢迎的色调也将这座生活的点定一道记忆之灯。刘志孝将这座墓称之为边缘化的别位。刘志孝答：“怪物的风格，相信我关注的是边缘化。叫当代往海口边缘化的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人情味，偏向于涂鸦。伊可能是我到创作过程当中，智慧现身的家己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这种色调也无特意去表现。我到观察当中，我觉得空间或者是环境。”大本化心内个一种气氛，有一种古朴或者是老旧的感觉。如果用白岩岩石刻表现的话，就无我这种味道了，也体现不出所得那种感觉。而真心高丽个钢笔画唔同，刘志孝戏称伊个作品当透着一股土个气息。刘志孝答：“其实这种土个味道，只能引起共鸣。”直到朋友通了之后，觉得这种物不正是人生活当中的情景吗？这就是这种不经意的让我的刻画出来了。这个景就触动了伊人的神经，正好又刻下了传统又地方的特点。因为城市伊总是老变化，人物的情感始终还是人，一年到一年。对人的关注以及对家乡地方文化生活的关切，让刘志孝独自探索出家己的怪物世界。只爱这个时间，伊在骑着平板电脑甲画笔游走到市井之间，深处的属于家己的灵感。刘志孝答：“叫当大海口的骑楼楼盖拍下路子的人，我觉得每个人拢非常有故事，有生活的气息。”因人喝正高朴古怪衫裤，每个人有家己人个行业，每个人个服装安排业。到拍个路线，我可感受到唔同人个

生的甲职业所带来的合成冲击力，因人每个人身体散发出来的亮点，给我带来了创作的灵感。海南桥老街一处每只琳琅满目，我为了一处神腾半界创作，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激动的主题。多家记者交谈的过程中，刘志秋多次提到了桥老老街。作为海口地方标志建筑，如果不称是导游会观光界圣地，而是老海口南街生活区，刘志秀认为，到这个老南乡风清浪秀的地方，生活到这个每个人都是自在晒脱又不易能清白，更是以创作的重点。刘志秀答，大部分时间还是到徛老老街走街串巷，依个涵盖面非常大，生活界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在界。因为依度正界海南来搭，代表一种地方特色，交通南乡文化即讲咩，就是我爱外国界。我有想法爱将海南的徛老一种唔单界南界地方之文献，通过怪话做一界大北面界听行。甲老街返回的交流，将刘志秀对海口的印象逐渐变得立体清晰。随着蔬菜界大量积累对海南文化界外国的探索，有了更深的了解。刘志秀答：“我印象当中的海口会有自由随性，富而难成比界。现在传统界现代界碰撞，从大街积极台，城市新的建筑风格正落不地走去。”但是老街的生活依旧不变，因人还是保存着家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桥东大到北岸路前有一个老人卖糖果饼，我甲伊沟通，伊呾伊卖了一个饼有八十年了。这个也是到创作当中而成不单的人进行交流。我更关注的重点是现代甲传统的碰撞之下。人而人到时到变化当界面貌或者是意义，只要解我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有个时阵，为了能画出更加贴近海南的画作，刘志秀我会跑到湖林村落来边去观察记录，或者是环保目的，但即现界创作也变得更为真实。虽然辛苦，但是刘志秀力量。最后还是家己而有热爱，所以辛苦的感觉也就明显强烈了。刘志秀答：“我的话都是边走边画而有即兴界，桥东大有座地方我无去过，人可能会沿着这条路直直走落去，目的性也未非常强。主要是我家己而有热爱智慧界，所谓的辛苦，我觉得这是生活本能界一点回报。”人才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精力去创作。从2014年到现在，刘志秀界阿秀为海南界系列画作已经达到300幅镜头。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让更多人在观界了解到上现实界、真实界海南，让后在无法归家的游子感受到家乡的亲切。每每读起网友界老眼。拢让刘志秀备受鼓舞。刘志秀答：“我觉得上帅是阮个表现手法，有电子怪物，可能大家看了觉得演方式非常新颖。上主要也就是得到海南朋友个这套高丽个字体，因人改画个字体是我继续下去个动力。特别是北京往海南个这套老乡，因人看了之后觉得热情澎湃。”触动了银行理解的合成情感，通过画的听形合成味道就更浓了。圣地自由每天建设的东方，刘志秀明显感受到了海南的变化，风格当一界新建筑不地自起，甲传统界市井百态碰撞出全新的火花，能够作为见证者记录新时代的城市界变迁。以感觉十分荣幸，到未来后通过家己的创作，为城市界再建和发展留落印记。刘志秀答：“创作界这条路，还是家己爱走落去，
因为伊是个地方之界一种记录，一辈子个事情了。自孟刚建设之那年，我参加了学在新界建读、新界编会，也我如老先到春秋会个正厅当，还揽着你保持家己个或者城市定位。这方面，我是一个切动，我打算过完春节之后再出去行一行，思考一下。后半，我先以我个视角，以故事个方式，听清楚一个我个地方。或者是各界关于此个这个故事，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海口台记者个报道，云县前年刘子秀以怪梦之手留住海南个印象。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

0: 天空的对称，
1: 天顶直列车，地下开自遮，自遮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伊个爱做梅花，博爱是一滴被人蒙所歌颂加赞美的用心处待。伊个爱做梅花，博存在于人的生活，博每不自个关爱着子人的成长，努力个喜怒哀乐来看懂着伊人的思想，因为人是内心最慷慨

南门写大，目前是一个家庭的主心骨，因为家庭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情绪价值。能到开门来搬，学过诗经、名教，时刻也保持个经典诗句。慈宝手当山，游子心见意。林家密密攀，意恐迟迟归。别写了这位将伯母对子女养家不舍的惦念，通过岁末生活一些来表达对老家早日顺利回归的期盼。

人生学科只有家己生活保障，只能理解家己保障所经历过嘅真正艰辛甲不改。伊所体现嘅一切安好甲幸福模样，是老囝童年最好嘅呵护。伊难忘伊用家己最美嘅青春时光，换来老囝一生快乐。博爱是博世界，伊能恒心自苦，将人培养嘅脑光，造就坚强强、独立于社会嘅小大人。

微博浙江经历了十个怀胎更新，将心爱的小生命读到难时间，伊不求回报，只希望只能直接融合，并是最好礼物。莫非这个时间陪伴到伊人身边，哪怕是一个简单问候，一份特别的早餐，拢会将伊人开心直接。

0: 大白鼻头吧？
1: 没有。
0: 嗯，我也没有胡子。
2: 有。
0: 眯眼睛。
1: 听到了。
0: 哎，等你看，我长大了。
1: 我不能大了。
3: 往昔光矮，起拢草的毛直山，麻将牛崩白接叶两旁，麻将硬黄将白柳叶上柄。一毛一来信，一股徛在这个江北大的小姑娘，可以是一个大姐，可以自由洒脱的男孩。因为到那个心来，伊已经是和这个变化活辣个能产。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从今日开始，咱跟随主题那行节，一起来去了解地州市东红镇东红东二村。遐今日

说来了个当红成名的由来，改改形容成貌。到接下来个是在昆明人们，请听唐启良来个人拍第三个男的故事，河马而草坑。最后，再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一个桥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张曼，我是贤杰。今次个张曼，贤杰带大家来了解东方东子村。东方东子村位于东方镇的东北面，麦林行江，东临东方山村，面临大行村，南临文楼村、文楼店村、东方一村，是东方镇政府的首都地。也不到这个东方镇，伊距离咱地球城是19公里。相信大家对东方这个名字呢，也非常熟悉。但是每一个县里一到起名的时候，总有伊个由来。也唔知平蒙是否会知道东方这个名字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接下来，咱请出东方子村的东伯来个平蒙介绍者。
2: 东方县原来叫做长乡，由于这个东开公来这个东方长乡的时间啊，所以来这个呢，这个周了刘王国，该地正昌阳啊。苦心经营啊，经营独步发扬壮大。到去个时间呢，就到五师座个时间，由德才公来起了大宗师啊，所以马将东方定名为东方。东方呢，伊个文义呢是个东字，因为东开公是从红灯啊，即个东枪，所以出为东。方呢是即个白酒之王。所以叫做东昌之风，所以叫做东风。
3: 所以说叫东风县，现在是叫东风镇。
2: 东风现在就非常规划哈。原来因为东风县呢是从这个国王庄到至今历届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直到行政区划来谈呢，都是依到东风这地区。所以这个后期呢就都定名叫做东风镇。
1: 听了东伯的介绍之后，咱都会知道东方这个县名是以你起名的。这个名不是从空穴来风，这是经过祖孙的深思熟虑之后才定下来的。回到东方二村，奶奶这个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县城。接下来，咱就跟随着顺风甲村干部一起来行行东方二村，了解村内的环境。
4: 即老是东方镇东子村，介是个个村用村貌拢非常好，路大大条，白白白白。然后呢，即个个生态非常好，因为来到时候呢，风吹沥沥，绿树成荫，之后呢，有好两只白鹭来飞飞去，说明是遐里个生态也好，村用也好。
5: 东子村位置呢，在咱横江这边，即个东方镇来说。非常好，好过文化都有啊，非常好。当时村县五万人口，是5700多人，村里个工农业个中山大，这一百村个房，咱讲个少只，百村百百房。
4: 一
5: 只
4: 个小只呢，相比起左耕啊，啊，但是东方镇啊，啊，相比起其他县里大，你个算
5: 啊，算作到东乡个村落，当时个工业个。小的主要是外营这边，外营的领头企业是东方的，正理外营有限公司，这边的是地球市嘉德这边有限公司，外营大当了好多个家庭的小职员，只能有时呢，让省教育肯定，这是青年为了当然。学校达到个三只参政个要求，到村个经济个情况，村委一帮人有决心个，把这个学校这个条件建设好，把硬件设施建到比较完整。到学校后半只小草店建起这个直动个私营个工人楼，到人民馆建起这个东方人民广场。这个东方人民广场的建设，对东子个周边个村民，早晚个建设、运动、个休闲、个活动场所，带来了相当好处。现在这个广场蛮有名气，只要老人拢见，拢来到这广场个散步、活动、拍乒乓、拍篮球，拢就有。
4: 一等初到你爱来，这地方选择。建在广电啊！
5: 到这个地方主要目的就是哪？这个地方跟学校连接了就哎，这个广电建起来搞，也屋里学校学生个呀活动，也到办公这个有职工呀负责路，职工呀定政府，然后有地面活动，交通便利，村民。来参加啊，比较便利。
3: 当时到选点方面也是有讲究啊，吼。遐只广电特别大概伊占地几部呢？
5: 只个广电呢，总个占地面积是13部。
3: 我头东讲呢是有大大概个篮球店，或者吼南山篮球店，然后呢双板吼直接吼只跑道，都走吼墙浪、凉亭，走呢有做个景观个遮啊、啊树木啊，吼伊个设计比较哩有观念。
5: 就是学校这个运动场设个设计，有啊结合咱这个校外个活动场所个设计，到这个市区设这个墙浪，增加绿化，换一个健身器材个遮阴。一下半设个那亮灯，这个弄来搞来，天时就好来亮灯个拉亮。另当设个这个运动场，那个篮球场。在南海湖毛球场，假如那一明早起，只后生囝来拍篮球，啊拍篮球，个只个学校，然后学生，啊有滴咩啊活动，啊后来搞个活动，主要目的就当闹只写个下。
3: 听讲只广电健身走，能不定期健身有组织个活动吼？
5: 村个就不定期有时组织人个活动，只个去年。咱店广东省望春阁个篮球赛，也到这个设一个店，周边有去村有滴啊，年一年卖奖款啊，也是来这个借这个场地，到当方就是现在注意这个场地比较有宽阔，环境优化。
3: 像咱们之前理解啊，村民进行那个健身运动、跳广场舞。
5: 现在这个有一支当年的好人，到这个30多人一面镜，到个广场个跳广场舞，村也组织过一支青年的篮球队，更新啊，到是篮球场个训练拍篮球，平时也有请了周边南山村个啊青年篮球队来这个友谊赛，拢总之个拢有。
3: 听到自从有了国家广电之后呢，村民的精神面貌更加好了啊！咱们运动有好去处，然后呢，不断记录活动，就赛事个比赛，然后使咱这些理解啊，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5: 经了广电之后，这个村民咱们弄了这个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咱们有个去锻炼身体，精神面貌提供了合作。
3: 也到这些里啊，路多少条拢是砖泥路，每日搬，然后呢，荒里里、路桥里那铲铲，走了人家脚不会不会去，虽然咱这个个生态吼比较好，冇咁易破坏。一平时到这个泥哥啊，即系绿色啊，即系环保啊，使用城某建设方面，您做得有努力呢？
5: 去年这个用五年这个时间，村呢就到村里边几条啊，几条干渴几条。个开埠这条路，通过了村人那六八层手个路障拢清白，那就说再出了就这个起金融格个奖章，我装了即从50米长个路灯，那八层这条水泥路，后生破损已经修补，只广场这条现在这条港口。更新派人去清理港口的垃圾，现在这条港口啊，还最相对便宜在，清的清的好在，比较有卫生。路面啊，有更新的人去打扫。近来还改为在一村门口，因为当地因为应该透明装一点，再设立一

0: 锻炼身体。
1: 对，穿那方面是啊，烤肉皮啊，酒串哈、啊，老厝区也叫金星光店，新厝区也叫金星光店。方便了老年朋友个运动，方便了后生啊学生朋友个锻炼了哈。哦，这个你到更补个锻炼哎，啊，通过村民个努力，相信能当地个经济，能当地个建立建设，哎，越来越好啊哈。
2: 好，跟随着顺风嘅陈江波，加了一科技嘅东风嘅支撑，咱也可以了解到，东风支撑这个嘅经济建设如何来做更好。随着村嘅经济水平嘅提高，野村嘅精神生活也是迎接了一个新嘅台阶。野村也兴建了文化室，老人活动中心也成为了空前险恶嘅娱乐场所。每年逢年过节，有间呢就请几个大戏来这个演，有间呢就是搞文化老国外游家，所以各种娱乐嘅比赛、娱乐嘅活动，也使到村民会嘅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提高。配到东风之村，这个发出了非常多嘅强人嘅高人，一只起嘅装扮，那我家庭们就起来了解东风之村嘅日常现象。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德州市当红顶当红之称村名的由来甲沿用城貌。下摆咱来进入主题昆明人梦，现在唐启良甲咱拍第三熬难的故事，河马而抽坑。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主席，
2: 主席不开吗？
3: 野山叔叔，
4: 天天特色，
3: 红红一青。
4: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主席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陪咱第一招个牛郎，陪咱苦恨人人王叔何明登。清朝康熙年间出生到行事地安区红灯顶的林盘兄，顶着勇正甲辛苦的精神，该官做到直直，也则是河北省清直郡的地官，甲河南强郡正当职责。根据传说的苦恨人受点是相当调皮，智力无心塔，记得算甲剃土就上活得啦。十岁迄年，苦恨人也外妈县里做老者。也无钱就叫伊做不去啊，古家来做人客。日头食落个时间到，也紧托着苦恨眼花水，做每只床镜、甲椅镜、甲摆出盘菜，皆苦恨眼人卡头过食，就无碗摆伊卡出大人做做只下。苦恨眼只想落个会相当多，生得起起，对盘端杯大喝只嘛就个贴出来，然后啪个一声，将得大大粒含到头壳诶。也金同了这是革命杂食，啥呢？哼，我是打了个几杯大喝半夜，无嘛？也金听了心肝头断电就炸，你这刺惊是好啊！我甩甩个屁就见毛，将来吃大客的个喂，苦恨俺个都吹嘟嘟，冇收输。你看，当我吃大波喂，哼，我将来唔大有喂，我做大官啊！哎呦哎呦，他妈惊我好么？我就了这个出座，该做官道啊！哼，那也是，但想来真是有病做官。阿金就情愿去了北坡孽草坑，我也心甘情愿。也可以阿金是在跌，苦恨人当这么起就改掉坏习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勤奋工作，我想望天不负苦心人。苦恨人头生就顶别，个人大有精神，一日正经扶持春风的。要定的进食，已经用归这日，传些李囊都来个写好。顾恩安就派人家也金山去直包物件，看到顶杯写呐，古堡大难清气，也金神都惊脱死，因为顾恩安真是个立一个北坡孽草坑，伊动来动将个包头箍哦，原来顶杯是食出薄金，再过一个草坑平平，我负责的字雕。顶半时啊，但日无阿金电粗坑，何来生日真是嫩？一苦恨俺这生个格动，一金脱了相当欢喜，如今是感动不已。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个那个故事，河马而抽坑。下摆，咱再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桥段。爹家抢灯宣盘，下晡伊抢先爹家抢灯，香炉远

0: 好了，听朋友，这一届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半生之歌，做点咱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叠起唱段宣布，下半伊唱些叠起唱段，红妆玉妆表创新，由林杰、柯倩诺吟唱。

0: 哈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主题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那我们就等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眸。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流通的大海充满生机和活力，人们对其充满向往，常常惊讶其辽阔和壮观。去成都实施，让你确认其他的家乡无海，但其他县市扎根海边。开始决定嘅海海人生，游往嘅片海一路向南，梳理望向海岸，串联起另一片海域。了解自亦有数几年前亲子亲者两行中毒。
7: 走进欢乐世界，走进蓝色海洋。那首先就让我们以最最热情的掌声，来有请出我们优秀的信仰师，携手海豚明星闪亮登场。
6: 给团中海豚小提米的训练日常，翻船跳跃、舞动奇迹、游龙戏水，提米完成了一集又一集的精彩表演。作为海洋世界认识管理者，实际上了解中还有另一个身份，在海洋世界当中有着艺术人经验的钢铁人。接着以1996年开始的万吨奇轮，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海洋世界娱乐中心。20多年的陪伴，一胎又一胎14年的成长，也倾注了廖雪珍的挣扎青春时光。因为爱情，来自广西的廖雪珍养家实施，但也成功其所爱的还有一片大海。
8: 其实第一次给我印象最深，我想要去捡海螺，然后从礁石上滑下去，这是印象太深刻了。
6: 因此，通过海洋世界招收新员工，廖雪珍毫不犹豫去应聘。
8: 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哪怕是从一个检票员，可能是不需要那么专业的东西。但是，一进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最缺的是主持。
6: 海洋常温在介绍前置吧，它的海洋生物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尤其面对一群随时可能出现突发状况小家伙。于是了解成成人休息时间供给海洋馆，初于了解海洋生物习性，尝试同其他群体的接触。
8: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怕他，也怕我，就是你不熟悉的人其实是靠近不了他的，他甚至像海狮他会用吼声来驱赶你。接触了快两个月的时候，第一次拿手去摸他，把右手拿起来，他就把右手拿出来跟我一起握了个手，然后我把脸凑过去的时候，他就直接亲了我一口，就是多了一个孩子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一次你再来看到他的时候就很欣喜。
6: 就在了解之前进投入工作的工作的你也当中，你那一五年熟悉的环境同个皮套设施的影响，人家二十六年的设施好像是一个减少气轮不得不停航。
8: 从我这三楼是能看到直升船的，都是那里也是我的一个家，就在这个船上当了不少年的一个老船长吧，都看不到那些动物了。但是会想到是说那一个事业好像也是从身体剥离的那种。
6: 一八年事情有了转机，停摆多年的海洋事业重新起航，为了学生带来的好消息给黑海王跟海岸经营多年海鲜摊排档的阿胖。
9: 当天我就去他家里找他，我说海洋馆要开要找你，这样学生就过来了，
8: 不同的一个情怀了。然后你会再看到这些生物的时候会更珍惜，就是你每一次看到它的时候都会很欣喜。
6: 看到了解证重回岗位，高兴还有给位按照阿皮的太高，阿皮名按照云里面来自河南，可能初一时提到的闽南菜，同时听记忆给着年会上市，两三年自然一样成了朋友。
9: 因为当时就是说从老家过来嘛，那个经济上面也是差一点。
6: 上老师九十年代初，鼎盛时期，王家河岸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去处，同时也吸引来自五湖四海朋友。云云里面却和这时期跟随同乡的朋友到这里讨生活，没能想到这一来便离不开呀。
9: 后来就是有一点小钱呢、啊，后来正好这边有店铺出租嘛，就在老家带一点款过来做生意了。
6: 虽然讲云里面唔会讲闽南话，基础相处下来，热心肠肯是可以阿皮，就问隔壁嘅村民当成一家人，有生理要和佢合作。几年下来，阿皮攒下一天嘅积蓄，便做协会前台排档嘅生理。基本墙角后嘅邻居里面，几人前家人搬到有能天机，相当凭借这片台海为家人创造更好生活。没想到因为这片台海改变了自家人生轨迹。
9: 我是认识一个老人家在这边游泳，后来我就跟他说我想跟你学游泳，这个老人家呢他就教我游泳，我们就一起游，大家都玩得很好，有跟他一起参加救援，救了几次。
6: 身为海岸家女里面，这次终于有机会和小孩游水，不仅如此，又是你到避开给困难给群众加跟随的呢游泳爱好者一下进行义务救援。
9: 有一次我正在淘汰的时候，人家在叫救命的，我当时那个技术的还不是很好，我当时就带着浮标过去嘛，因为他是在海面上坐在泳圈上被那个浪一边打风吹着在海面上跑，我就跑过这个观音后面从这边游过去，就拦起来他，就把他救起来。
6: 给你的名第一次是完成救援，本困在所在海面还有非常多的暗礁，庆幸的是吉顺利救起本困的游客救上岸，这瞬间挽救生命的成就感早已经超越内心的恐惧，让其感受到人生的潜心价值。2022年女里面本属于陈竹根勇为模仿并获得四万元奖金，可以拿到奖金的一刻，女里面二番两讲将所有的奖金用于建立给在数据内平面的救援场。
9: 就是说一边救援一边做生意啊，小孩子跟老人家都在这边平平安安就好了。
6: 无论是沿海家人的了解证，还是无偿救援的女里面，既然都见证着也是创造着
8: 这份工作吧。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人的一个内在的提升或者是丰富，但是也是觉得说这份工作还有一定使命感，做到退休，做到直升船，我把它开出去。
6: 当年严格实施了些只能想到极品太后竟然成了极品生的牵挂，也有多年前的女里面也无法相信此时能够同感人迷你苏梦人的极品海滩同个夕阳。
10: 老子这边这快二十年十七八年了，每天都在这海边，空气又好，反正心里没有那么多杂事。
9: 喜欢上了游泳，喜欢了这个救援了，我感觉就是说这个救援比赚钱还有意义，还有成就感。
6: 好好人生很漫长，也很短暂。故事当中，今天可能生一次，也可能留一次，但今天独枪海中的浪花汹涌过后，总有归处。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以前世界田径联合会为厦门马拉松颁发全球特别贡献奖，给世界田联上215只飞人的叫万泽马拉松。

0: 他们颁奖给是世界田径联合会陆跑及台中运动总监阿里西奥潘吉，对吧？他们买了全完美的组织工作，规模庞大的博览会以及来自市民同上市公司组织大力支持，让我对这个庞大而且复杂的马拉松生态体系有很多美好的体验上，并且从中获得非常多。他们在维斯贝多对马拉松同个体育运动有深刻全面理解的尝试，运动成了这个尝试生活的一部分。
1: 所有的运动员们，欢迎来到2023建发厦门马拉松赛，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运动员一起倒计时，3、2、1，出发啦！
0: 根据2023厦门马拉松比赛后，来自全球的跑者们和世界上最美丽的马拉松赛道之一，厦门环岛如何运作？厦门再次上演国内外跑者的嘉年华。在国内外高水平选手对于奖品的奖牌的角逐之后，这场马拉松更已从事以35000多名普通爱好者的运动盛会。厦门马拉松让一条梦越概念，让老李娘带一秒钟马达的梦游向厦门市概念，和美丽反倒如何期盼因几个激情的马拉松设施之后，和中国人均消费的支持下，两三年的商业上市后，第一届厦门马拉松举办，从第一届厦门马拉松举办至今，马拉松在乘客影响同改变厦门，为这座城市注入体育内涵。非常多厦门居民的生活因为马拉松的红运动而改变。
2: 我叫黄立生，出生于鼓浪屿，在厦门大学体育部当老师，一共完成了106个全程马拉松。厦门马拉松举办21届，我完成21个厦门马拉松的全程比赛。
0: 王立生是第一届马拉松厦门市民冠军，除了自家在十八路天筹备参加所有和厦门举办的马拉松比赛以外，又跟每个星期天给到我和体育场上支持公益跑步训练营。
2: 我爱马拉松，我作为一个体育老师，能够身体力行带动更多人爱上跑步，爱上马拉松，争取和大家一起跑到99岁。
0: 时至今日，王立生发现厦门公益马拉松训练营已经有20年头，来参加总人次超过60000人。王立生在普宣传、普及马拉松、传授跑步课等方面都做了突出贡献。这次比赛当中，王立生意外崴脚受伤，同奖项擦身而过，但仍然放弃，仍然伤痛坚持着往前走。这对马拉松的爱之深，令人佩服又感动。个正好是让一位厦门的马拉松运动爱好者，他跑完马拉松的初衷是强身健体、对抗漂沫。
3: 跑步就是当时，2008年的时候就是患了糖尿病嘛，就是看到别人糖尿病已经跑好了以后，就想跑，身体调整好也去参加马拉松比赛，越跑越快乐，可能就越跑这个速度也就上来了，心态也就好了，就身体这个状态也好了。
0: 通过参加马拉松，高振海给糖尿病得到缓解，对吧？我一直跑到跑不脱为止，快到老，跑到老。厦门良好的体育氛围同美丽的赏识环境，也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长沙选手们的肯定。
4: 在第二次回到厦门，我觉得是这座城市非常干净，也非常漂亮。然后珍惜好每一次的来之不易的比赛吧。
5: 大家好，我叫顾顾，来自深圳。厦门是沿海城市嘛，风景特别好。今天早上的话天气也是不错的，跑到后面的话太热了，这次没跑好，明年再来，加油。
6: 我是来自江苏常州的，这次参加厦门马拉松我特别开心，我们沿着海景然后一路奔跑，景色特别美。虽然说赛道是很虐的，坡很多，桥很多，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情很美的。
0: 经过20年发展，厦门马拉松已经走出国门，跻身世界顶尖的马拉松赛事行列。从获得中国马拉松突出贡献到荣获苏州马拉松赏识称号，厦门马拉松无论组织经验还运营模式都得到了各方的肯定。中国田径协会副秘书长：
7: 厦门马拉松我觉得在市场化、在赛事组织水平上、在国际化都已经发展得非常高级了，有些方面甚至超过国外的一些优质马拉松。
0: 二十年来，马拉松同厦门同频工程，不仅完善的上市规划建设，也促进的经济社会发展，丰富。

0: 为上次进行的内涵。
1: 厦门马拉松的优势，我想第一是它的这个政府重视，高度重视。那么第二块就是，民众的支持度。那么现在厦门，马拉松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市民民众的心里。我们所到之处，那么到处是跑步的民众，男女老幼都有。那么使这个厦门本来这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那么又增添了一个新鲜活力。第三一块，我觉得厦门这个马拉松呢，它的赛道非常独特，非常优美，既有海滨滨海城市风光，又有这个整个厦门城市的特色。那么第四一块，我就觉得厦门马拉松最突出的就是它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
0: 马拉松落地厦门，喜欢古老运动同一处向台方上山文明结合，环岛路旁九十九尊银质沙上的马拉松雕塑散落其中，对着马拉松上山特色，也营造了奋发平庸、永不止步的闽南精神。马拉松音乐节、马拉松美好生活节、马拉松爱心年、马拉松公益基金会、马拉松人士已经拥有厦门上山的方方面面，也成了爱心厦门建设主要的力量。厦门市还准备开五人玩建设马拉松公园、马拉松博物馆，还加强了马拉松同上市文化融合。马拉松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马拉松跑友爱上厦门的一大理由。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今日初小时，曲唱海洋宽广，其热情繁华却艳丽浮华，好像丝绸之路连通世界，给人缠住。去年，中国美好生活上市发布盛典系列榜单揭晓，不足传出美好生活综合满意度表现突出，上榜的蔬菜旅游向往时尚，缠住又极美好。一座中国的南方小城，以后成为万千人的向往之地。中国民谣上市上生活上市发布盛典系列榜单，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进行的中国民谣生活态调查得出，该调查通过政府同个航空公司寄送发放问卷等方式进行，累计访问了160多万户中国家庭。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民生感受性的调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任、制片人张金吉吧。
2: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了解民生民意的一个渠道，因为它是那个线下的入户调查嘛，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真实性、科学性就比较这个严谨。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问卷呢，发放呢，就是

0: 是一个就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当时给我们的一个人口普查的一个样本框啊，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去投放我们的调查问卷，因为它是抽样调查嘛。
1: 其实同陈祖义同松绑的还有广州、上海、泰里、长沙、北海、西安、扬州、昆明、拉萨九座兄弟城市。受到旅游项目之上，榜单集中于评估城市的旅游市场吸引力同个迷途，特别为当下中国最火热的旅游目的地同个打卡地。陈祖其中的新面孔，但在很多人看来，陈祖榜上有名，这并不让人意外。有何认识其吧？
2: 我觉得泉州能入选这个榜单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3: 还挺在意料之中的，因为我从学生时代我就知道泉州这么个地方，我知道它是那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然后是多种文化的一个汇聚地，然后一直都有想要来。
1: 泉州不仅影响了人类，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也想往之发表代号旅游和营养总恰巧无几吧。
4: 我想它能够被评为大家的向往之城，一定是它的资源、它的形象恰好符合了人们对于理想中的世界名城的一种想象啊，这个呢也代表了我们最初的市场的形象的营造，应该说它是成功的。
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泉州作为国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完好遗存等内多年文化文明，也会保护保留等内千年古韵，每个人文、每个味道、每个风味，让中国游客所触迷同向往。腾讯四年之上，港务风调之上，寻梦国潮之上，天壤烟火之上，游客有着 N 加一种的打开方式，吉林游客怎样自己吧。
5: 到泉州一看，哇塞，不错，小城市既干净又美丽，想住一天就走，结果我在泉州准备住个三四天，啊，进行美食品尝，感觉感觉泉州的文化。
1: 湖南游客同意你给吧。
6: 跟我们那边的特色就很不一样，因为我是内陆人，所以这是第一次看海，所以我就选的是一个小众的城市，但是没想到小众城市还挺热门的。当时是看纪录片，对这边的吃的很感兴趣，我第一次尝这边的美食，所以就是因为美食来爱上这边，然后因为这边的服务然后爱上这里。
1: 旅游向往之上的含金量可以从游客给发的感恩和感动中衡量，恭喜游客引来飞机吧。
7: 我们在网上订的，那个是抢的，抢到这个酒店，但是当时是订的700多，我们700多我们也要订，那是一次性付款了。结果我们到了你那服务员那真的是很到位的，我们也真的给他点赞，发自内心说感谢他。他如果不告诉我们，我们也就按700多来消费。结果他说我们政府有这个规定，说必须给你们打折，把这个房价降下来了。我们有700多降到就是平均吧，就是说300多，很满意。我说给政府点赞。
1: 总之也还城市。
8: 刚才我们走到那个造币的地方，就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可以自愿给你们讲解，讲得非常好。我就觉得泉州的人也很好客，然后呢通过他们的介绍，就让我们对这些文化呀也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更值得我们在这里多玩几天吧。
1: 明秀琼家子林小林。
9: 很有文化特色的那种，就是让我感觉这是一个适合生活也适合旅游的一个城市。
10: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感觉很丰富，就是跟我们平时就没有太接触到。我觉得光是这一项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
1: 前几年，泉州成了非常多年旅游强大行的首选目的地，整体让微土噶慢生发的方式，要让更多人发现泉州之美。今年的假期，四年城市泉州迎来百万游客。作为中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各地游客对于泉州的向往，从假期的旅游热度就可以感受到。今年假期，疫情期间车辆累计流量流入城市排名泉州为中国第一。泉州全市共接待旅客超过3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1.5亿元。给世界成为泉州热线所在旅游向往之上有一有力的佐证。人潮涌动的背后，折射出了泉州文旅的强大韧性同发力。明秀琼家子林小林给吧，
11: 可能就是一天、两天，对，到现在有的人会选择一周， 从时间上来看就已经知道很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泉州的好，每个人喜欢的点都不一样，那泉州刚好都能满足各种各样的人群。
1: 你到你年十年成功以来，泉州努力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上市，最起烟火企业泉州著名旅游目的地，全方面推动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非评你到你年最高文旅荣誉之上，你到你年所带出看销商，你到你年国庆王建筑所带文体游新锐目的地帮助。和游客的心中，泉州非常漂亮，拥挤人潮带来泉州超高的关注度，也带来更多的期盼。对于泉州文旅前景，泉州市民各方游客抱有热望。泉州古上工家人郭桂玲吉吧。
12: 作为一座旅游城市的话，这种配套服务是要跟上的，包括我们的停车呀，还有这种服务。当然我们之前讲解也是一种服务，那么其他服务比如说引导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也要跟上。
1: 广州游客杨思琪吧，
13: 在旅游设施上啊，或者是管理上面可以稍微做一些提高。在我订酒店的时候，我发现泉州其实稍微就是比较好的酒店，其实是或者是特别有设计感的那些民宿还是稍微少一点，这方面也可以提升一下。
1: 以文说理，以理装文，下一步泉州将进一步发挥多元文化优势，同个资源禀赋，努力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上市，打造最具烟火气的泉州著名旅游目的地。千年古上泉州正像越来越多年呈现给出历史文化名胜的多元景观。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变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儿童是自古发达，他的成长和批判显得尤为珍贵。在儿童的成长道路上，音乐滋养和熏陶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儿童音乐发展得以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生存耕耘和开拓创新。他的未来的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音乐环境和创作空间，让小朋友从小就沉浸在音乐海洋当中。

提起儿童音乐，我哋唔得提到来见飞嘅飞开始嘅音乐起奖，基本以为中国传统嘅歌舞之父，同时也系儿童歌舞音乐嘅开始作家同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来见飞从细偏童音乐，得下位不带子人。各位医生都可以积极投身于儿童音乐的创作和教育之中。

在桑德斯基茨中国儿童音乐教育很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小朋友们太多都只能够去高飞度的听到歌唱的音乐，音乐课中儿童歌曲也是采用外国音乐曲调。米哈来近比意识到中国儿童歌曲需要国人自家来开创和发展，不能一面照搬外国作品。

可怜的秋香偏替赖金飞创作的体书儿童歌舞作品。艺术作品飘至登记开始致力于儿童音乐创作。今年为何时候过年应该从歌唱艺术的意思上扬向的教台中国老百姓。

0: 作为儿童的歌舞表演曲，来金飞很常作为多普儿童歌舞曲，就像马小红小朋友、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神仙妹妹和彩泡泡等，这些作品对儿童发故事的蓝本，向儿童传递真善美的土地情操。
1: 吹泡泡，吹泡泡，吹泡泡，吹出一个大泡泡。

0: 来见飞的儿童歌舞剧，一般都去批完整的故事情节，既有歌曲又有舞蹈演示。这对于儿童们来讲，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其通过音乐和故事结合，为儿童们营造一个充满奇幻和想象的世界。让他们在欣赏音乐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故事中的情感和意义。
1: 花儿，白菊花，雪上花。

让他们活一会儿，活一会儿。你的肉味一定嫩闹，一定肥，我想先吃你，一定合口味。别让你尝一尝，挑一尝，不如坚持右边，那样左边那。

第二，来见非变非可品质性的音乐家，其次要偏此面音乐。嘅第二二，其成长嘅一只世俗家庭嘅环境，以及其一二少年嘅开始天赋同条件，来见非。

一次又好似古琴和弹拍乐器，加上民间民歌和当地流行的响彻，把古诗等地方戏曲音乐集结起丰富的音乐滋养。佮凭借自家努力和天赋，无私自通，好成为多种乐器。

他们活了一会儿，活一会儿，你的肉味一定嫩闹，一定肥，我想先吃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别让你尝一尝跳一尝葫芦，先吃右边那样左边那样，小心儿郎唱的别呛，跳的又

与我发展和灵感的创作离不开潮流的涌动，那离不开音乐家对音乐追求和探索。来见飞真是安的一位音乐家，他用一通的音符走向了时代篇章，引导人们追求幸福，比人生一代的自觉发达播撒爱的养分。这位音乐作品不但让儿童们感受到音乐魅力，更让中国音乐教育环境做你新的魅力。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春天。

宠物。

0: 垂杨柳，垂杨柳，飘呀飘呀飘呀飘呀飘到我们的彩门口，轻轻细细的交换，歪歪起来看，起来看，我已经装扮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唱，山歌前到山歌后，第一唱段和第二唱段，欢迎收听。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父老乡亲们，先让我来介绍一下，里面呢是来自梅县的著名歌手，三国王后沈蕊女士。

0: 请，都请哈。哦，一位啊，这位新人，本地的著名歌手，人家称其三国战的刘凤太师哦。
1: 感谢观众的热情捧场。哎，给你三国大擂台，请我们搞仪式哦。先生姐，准备好了吗？
0: 韩国话好奇怪哦，唱三国的人。从南论来啊，都把三国一点一点中啊，都是的有些，中开有秋可以唱，左打左唱，右打右唱的。
1: 哎呀，这人姐，你搞啥的？俺给你说，俺媳妇啊，你唱不上啊，摔就的木的，精神很好的吧？干你就会小心了。
0: 哦，俺那俺用办。哎，给喊他就烧光了哦，难比正常咯。
1: 嘿，就嘛个，如果早些干净的话，早都做家婆了
0: 哦。你也讲话没点子。
1: 笑是笑，说年少嘛，该认真做嘛个。
0: 哎，擂台些大叔呀，都是啊，你就爱乌合惨淡，纷纷纷纷。水渡一旁外水台，
1: 嘿，上出拿来下左脚，你为俺是顶下腿，好，先擂台请歌，无父母。

事，都就是江南边的三个，好，等下来米伯米来从个哥，喂，他

都米不米三个好快爱牛没了得一击哦铁线走廊啊同你一帮啊个十九二十啊就住那墙啊连我就爱了

0: 咱毛粉丝毛长那么。
1: 嘿，毛讲讲，对俺多重技术三个，嘿，相信呐，慢慢你就会如讲讲的哟。

家又红嘴啊！所以呢，真的嘿，这好话讲好话哦。既然讲嘞，新年歌啊，天天会乖你呢。

哎呀，你是敢刺卡。你把嘴好开水呀。

成哥，你爷爷种得也唔会差哦，这香茅啊也很靓哦，哎呀，这风那太风本爷。

你快，你快，你快，好吧，就供那雷的哟，嘿嘿，快雷呀，都娘手里的哦，娘手里的哦。

你把水冲你我呀嘎跳行啊哎熊顺口

0: 敢怕偷吃盖红行哦。
1: 你让当的马走

0: 家有几台好糖玩的，而且客家好糖。
1: 客家小食是主食的人生，从历史传承来看，因为主要用途是充饥，所以太多是是米制品，其中又以糯米制作的小食居多。糯米是一种朴实无华色彩，可以下客家人都能够做出物的花样。首先是煎人的，煎人的用糯米粉糯成形，裹上一层芝麻油炸而制成，是客家人传统的吃煮人货。其一团人人慢油炸食品乃包笋，是咪每种客家人十分钟爱小食以及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太客商品。还有甜品，客家人过年有唔准甜品唔过年安尼讲法，甜品却用红糖、白糖同糯米粉制作而成。客家人过年的甜品必须保留一部分到腌制吃腻，在腌制吃腻当日将甜品切成细块嘅，用油煎来食，含咗葱油骨。因为农历腌制粉是春种春播的开始，意味着将进入春耕的紧张劳动嘅。另外还有甘水粽，甘水粽是客家天气知名的小食。在端午节到来之前，家都的老一辈人都会包甘水粽，用来迎接端午节的到来。一般吃入酱拍糖食，食起来带点淡淡的甜味同糯米的清香。糍粑也是其中一种，具有一多种做法，要到在采糍粑过程当中，将拍糖、粉条盐、芝麻等碾成粉末，成一圆团度的，放在油锅度去煎炸，食起来香甜满口，松软柔软，又嫩外泛滋味。要到将粉条盐同芝麻碾成粉末，火炖拍糖、飞黄糖，腌锅头熬煎成糊状，然后把糍粑倒入糖糊度，直到糍粑全身溶满的糖糊，就能够食用的。还有酿饭是客家人的祖先从北方迁移过来，反映北方窑的味道。但是这时节客家天气不能种小麦，没面粉做不到窑的，就用糯米粉混合成杂米粉制作成板皮，然后将包窑肉包入馅料，就成了简易的酿饭。还有一种是客家人合人扮的糖人，客家人把制作糖人合作糯人扮的，往白以简言微搓一下，糯人扮的意义团团人人。客家糖人的配料当中，糯米沾为胎板，所以更加 Q 弹，更加耐嚼。当然客家的糯米小食还有一道，哎呀，都是归功于勤劳的客家人，在今天的生存付出占有了很多的美食。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那么用，欢迎收。

一条路上设备安部分之后，开三灯小偷漫步，今日成法十分舒服。听到我哋听到嘅系王振轩带来嘅传习散步同名歌曲《散步》，传习除了想带领听众进入轻松嘅意境，我哋今日出来分享十分轻松嘅传习。传习就丰富过嘅爵士、摇滚、蓝调、抒情嗰度十分多难事。艺系客家人，艺唱客家歌，下不长谈，热下来唱客家歌。嘅艺术蓝调摇滚曲风嘅歌曲，以颠覆为传统客家歌曲嘅印象。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我哋到底的情歌系顺道讲述。创作歌曲的书信，在三铺这种专辑当中同样也有情况，相当甜甜的一类化。

0: 接完最后我们来选送抒情摇滚歌曲，结束过一系流行音乐人唱太长岁的得奖作品。内容是说的初二王振轩隔壁白送过世的老阿婆，但跟老潘进行过身的老人呢，第三年突出家人经常判断自身转来相亲的无奈心情，好不想谈隔壁的阿婆。
1: 凡是没见到你，就会一手离开送错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你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透透》这个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你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历经世界不断沉淀的春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你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走入福建泉州来探秘春兴堂酿酒技艺。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节目下半段将带着大家斗阵去聆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中国最早的历史源远流长，品种真多，名酒荟萃，香如中华。无论高

0: 今每一摆拄着过年过节，中国人的餐桌顶一定阁有酒。伫咧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伊是始创伫咧清道光年间，配制药方秘制科香。两百多年来，经过工艺的不断的改进，历经世界不断的沉淀，春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伫咧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拢有着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就和咱斗阵走入福建泉州，来斗阵探秘春兴堂酿酒的奇迹。伫咧福建泉州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做“滚好烧酒曲”。这个滚就是南少林滚加白虎滚，曲是指南曲，而酒则是指春兴堂的秘制酒。早伫咧宋代，泉州民间就已经有了酿酒。春兴堂秘制酒始创伫咧1820年，到即阵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讲起春兴堂，有一段真传奇的故事。清道光年间，泉州永春县城到五里街之间有一个小乡村，叫做鸡厝。村内面有一位鸡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叫做惠春堂，专门是为病人啊接骨治伤卖青草药。这个人就是白虎郡的第三代传人鸡新村。鸡新村后来是救治了一位病危者洪永公，相传啊是朝廷的大来士。即卖是奉吊顶的命，前来征治这个严管，无细里就两边啊。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洪永公送予鸡新村一壶家己亲自酿制宝酒，取名叫做春兴堂，并将制作工艺甲配方啊是一边的传授。后来，鸡是对年久风湿、肺衰气呼、跌打损伤等病症，是专门进行研究，改进腌制春兴堂酒，就以年数较悬的高粱酒、优质米酒为酒基，配上该酒配方所需要的药师两用的药材甲白糖为辅料，按配方调配精制加工而成。春兴堂酒厂总经理林友明讲。
1: 我们春兴堂的这个，当时他因为是针对打琴的人啊，还有一个根据海边人的一种需求，那因为海边人啊，风湿病的人比较多，然后他就通过通血，通过化瘀，然后祛湿，基本上就是这么主要的这个功效，这是我们这个200来年的一个配方。
0: 春兴堂秘制酒，既对优雅、顺食甘绵，各种的味素调和，芳香爽口，对舒筋活络、健脾养肺、未补元气真有帮助。对风湿病湿、操劳过度、气呼体衰等症状啊，拢有奇效。早伫咧清代就被乾隆泉州府志19卷目散所记载。崔兴堂酿酒奇迹会为代表性传承人林淑仪讲，
2: 其实我们春兴堂的这个配方中的药材采取的是药食同源的，就是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那么包括有八角啊、花椒、白芷、甘草、丁香等等，这些药材，那么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些就是我们春兴堂的一些配方。
0: 春兴堂秘制酒采用冬松、川芎、沉香、冬桂等36种的名贵的药材，规个制作的流程啊，大概有36道的工序。
2: 最开始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首先要选取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那么在米当中进行曲块的加入这个发酵的曲。然后等到发酵时间到了之后，再对这些发酵好的发酵物进行蒸煮出酒，然后取合适的酒度的酒，作为我们的优质基酒来使用。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在这个配制的环节上面。那么首先对于药材，我们也是要有比较严格的筛选，需要选取这些比较优质的药材。 那么选好药之后，就根据组方来进行配方。配方完，会把药材分为几部分，有一些药材它是需要通过浸泡来提取出它的精华物，另外一部分药材它是需要通过低温的慢炖炖煮出这样它的精华。那么炖煮出这些精华物之后，这些药汤就被用到我们后面配制的内容当中。这个在配制这个环节，就是需要有我们的优质的鸡酒，还有浸泡的药汤和炖煮的药汤，再加上糖，四个按照一定的比例去配比。为了在视觉感官上更好，需要进行一个调色的过程。那么这样的酒就是有一个初步的叫做初成品吧。初成品，我们需要把这些初成品再放到陈酿罐当中去进行陈酿，让它的这个口感变得更加的柔和。
0: 1953年，崔兴东继承传人，带着崔兴东的秘制工艺和配方，伫咧泉州市酒厂合营。2003年成立了泉州崔兴东酒厂有限公司，酿制技艺由林永明来掌握。2007年开始，转由伊的查某囝林淑仪来负责。怎样保护好这张泉州的名片？林淑仪做了深度的研究。伊认为，崔兴东蕴含着世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慢过要传承、要发展，干那收到这类老祖先的物件是万万无够的。所以，为技术革新到科学实验，到追求中药的筛选，工艺机械化生产的发展，甲产品的创新提悬等等，类似于拢细致的甲老技术分析探讨。在保留崔兴东传统的酿制技艺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并对崔兴东的厂房设备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规则，引进全自动生产包装流水线，让质量和生产效率大幅度的提高。
2: 在要出厂之前呢，我们会把这些陈酿罐中的产品先抽取出来，因为现代化技术，我们会再对它进行一个理化指标的分析。分析完了之后，会再进行通过冷冻的方法，把在酒液里面的一些植物胶的一些杂质稍微的先把它吸出，再通过物理的过滤的方式，过滤完了之后就开始进行再一次的检验，检验完再进行装瓶，然后再包装，最后才能出厂。
0: 崔兴东酿酒技艺到底是中华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药酒当中的药方配置体现了传统中医的保健的理念，有了泉州民间文化浓厚的生活气息，已经成为闽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即阵崔兴东秘制酒伫咧闽南地区、大江河，甚至是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啊，是影响深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伊不但会当是直接来应用，阁会当用伫咧煮食当中。用崔兴东煮的药膳是色、香、味拢真好，而且是营养丰富。
3: 煮菜的时候都喜欢用点生生糖，味道更好。
0: 崔兴东秘制酒真侪卖引进了中国优质保健产品、优质保健食品金奖等殊荣。2005年，崔兴东商标引进福建省著名商标。2006年，崔兴东秘制酒引进了中国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称号。2009年，泉州崔兴东酿制技艺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崔兴东酒厂总经理林友明讲：“
1: 春生堂呢，之所以成为中华老字号了，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有悠久的历史，创立公元1820年。第二个呢，它的这个酿造技艺呢是获得省级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三个呢，它的商标的注册是在1979年国家开始商标注册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注册。第四呢，它的产品的主体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它把酒跟我们的中药中医的这个理论进行结合，以及我们的闽南文化、海丝文化，包括白鹤泉文化等等等等的一个高度的融合，所有代表的一个文化的这个特色，就是相当于我们泉州人的一种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来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接下来节目啊，将带着大家到底去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始建伫咧1884年，是由福建顺邦乡邻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奉海神娘娘的封闭式古典寺院的建筑，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也是中国北方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整个会馆由山门、大殿、后殿、戏台加两厢五部分组成，占地是3500平方米。1958年被聘为烟台市博物馆，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起为什么烟台会有这么一座闽南风格建筑的天后行宫？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是这款介绍的。
3: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啊，这个社会经济遇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商会船帮都来到烟台，所以说福建商人他也是不甘落后的。长期的在这运营以后呢，这些商人就决定，在烟台修建一座福建会馆，用于他们同乡在这洽谈贸易谈事啊。那么同时呢，福建人有个习惯，因为他们信奉妈祖啊，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啊，都会在当地建一所妈祖庙啊，在这祭祀妈祖，以表达他们的思乡之情。
1: 根据了解，福建会馆分作两种，一种是天后宫，

0: 这种是天后行宫。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几座天后宫，而天后行宫并无多见。两者的区别就伫咧，天后宫是由沿海居民当地人所建的，而天后行宫是由福建人修建的。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甲记者讲，烟台的天后行宫选材工艺全部拢来自福建，由上百位的福建乡邻捐赠修建，规个建造的过程用了22年，到即阵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
1: 烟台福建会馆呢，它就是中国北方第一处原汁原味的闽南建筑。他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表达自己这种虔诚的信奉之心啊，所用的这些石砖瓦全部都是在福建这个地方雕好了以后，用船运到烟台组装而成，
2: 雕刻有每一个都精工细作，这建筑规模比较大，三重院落。
1: 当时呢，烟台概览也记载，这个工程呢被称为鲁东第一工程。
0: 在那当时，贺清是鲁东第一工程的烟台福建会馆，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戏台、山门加大殿。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讲，按照当时的礼制，祭祖纳祥以后，顺邦加乡人就会伫咧这个院内面饮茶商讨代志。那就伫咧这个时阵就少不了各上戏台唱一段、跳一段。
1: 我们的戏台有一副对联，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天后行宫福建会馆最有特点也非常有时代感的这个楹联了。一个是这个上联，800英里，就是这个英里，现在我们学数学学地理课程啊才会出现英里，那么那时候怎么会有英里这个词儿呢？那么另外就是20世纪，把20世纪国魂唤醒，这20世纪这个词儿，他们就觉得用得非常前卫。很多人提出疑问来说，这个楹联是不是你们
3: 后
1: 刻上去的？但是我们实实在在，这是
2: 原汁原味留下来的英。
0: 实际上，这块楹联当中的英里就源自为烟台到泉州的航路，正拄好是800英里。而下联当中将20世纪的国魂唤起，源自清末当时的社会现状。作者希望伫咧国家衰败的时阵，唤起个人的爱国之情。烟台的福建会馆最具有特色的所在，就是伊的雕饰是真精密华丽。馆内集木雕、石雕、琉璃雕等多种款类型的为一体，玉雕、浦雕、青浦雕等多种的形式交相呼应，会当讲是木木不雕，木雕不茶，是一座雕刻艺术品的展览馆。你所看到的拢是花卉、凉风、晒秀，或者是艳丽绽放，或者是帷幕浓墨，千姿百态，形象生动，是各有的情趣。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讲，敢若雕刻典故当中的人物就783人之多。
3: 它这个好精致啊，雕刻的。
1: 对，这个建筑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一座建筑雕刻艺术博物馆。几乎每一个建筑的构件呢，都用这个雕刻进行了一些装饰，都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在里头。这四个其实是8仙的，这也是和当地文化的一种融合。这个龙柱，你看这个福建这个雕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把多种这个雕刻技艺呢融为一体。你看以这个龙柱为例哈，它这有这种浮雕，浮雕呢又分有两种，浅浮雕这种，这个落差比较小的是浅浮雕。那么像这种高的呢叫高浮雕，也叫深浮雕。那么同时呢，它还采用这种透雕，在某一个地方它可以透过来透雕，最后呢形成一个整体的，就是圆雕，就是浮雕、透雕、圆雕相结合的这种工艺呢，它就是个泉州、福建的闽南雕刻的一种特有做法。我们在台湾还有发现这样龙柱，在大陆呢，我们走过了很多的这样的天后宫，应该是仅有的这么两件了。
0: 1954年，烟台福建会馆交予政府。后来伫咧修建烟台南大街时阵，拆了后殿甲花园，保存了主体建筑甲地位珍贵的山门，三进院变成了二进院。为了较好的保护文物，为1981年到时阵，烟台市博物馆先后是真侪卖的对烟台福建会馆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的拆毁。 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说，历经百年的好奇会馆是烟台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1: 福建会馆天府行宫啊，它现代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哈，一个意义呢就促进了烟台福建两地这种经济文化交流，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还促进了烟台和台湾这种民间文化的交流，有许多的台湾的一些宫庙和他台湾的一些游客哎，都愿意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参观，来感受妈祖文化。
0: 烟台的这座会馆呐，水却无景无唱无导演，安静而且有雄伟壮观的屹立着。几百年来，伊是见证了世界变迁，也见证了烟台的渐渐繁华。而今后，伊阁会一直伫咧迄块继续来倾听时光留落来的声音甲故事。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即阵热爱音乐的人，拢拥有一份专属家己的音乐歌单，顶头是陈列着无相款的元素甲风格作品，好亲像流行音乐、古典音乐以及中外音乐等等。即款音乐也伫咧耳边扫响，好亲像开启了一个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新世界。音乐潮流的进步甲发展，甲时代的步伐是紧密相连的。回溯20世纪前后的中西音乐交流碰撞。

二十世纪前后，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愈来愈频繁，包括英国在内的中世纪史、历史甲民谣思想，伫咧中国社会之融合。中国音乐伫咧这个时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伊的身份甲历史属性随着时代的演变发生了真大的变化。伫咧这个历史的节点上，音乐家萧友梅的出现，为中国新音乐思潮、甲中国音乐教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小优美广东凶山关人，就是今天的中山市，是中国近代杰出的足球家、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启创建的一代宗师，也是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02年，小优美赴日本留学，学习教育学和音乐，随后又搁前往德国来深造，学习音乐理论、作曲以及电学和教育学。1916年，伊凭借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一文取得了莱比锡大学电学博士的学位。长达16年的国外音乐专业教育经历，让小优美积累了丰富的音乐知识。

1920年回国之后，小友们开始致力伫咧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建设，主张中国向西方学习借鉴。伊通过家己的努力，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甲北京艺术音乐系的负责人。1927年，伫咧蔡元培先生的积极倡导甲支持下，小友们牵头是创建了中国第一间专业音乐院校——国立音乐院。伊身体力行，将家己这么多年来学习的理论毫无保留的传授予学生，积极普及民谣观念，阐述中国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改进的意见，为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贡献了家己的力量和智慧。

小幽默的成功，唔仅仅关注伊个人的学习甲成就，佮伫咧伊的功课的积极甲稳健。自二十世纪初留俄日本开始，伊就将教育救国作为家己自身的崇高理想。作为一个中国近代音乐的先驱者，伊将这一类理想啊，具体落实到音乐教育甲音乐创作当中，提出了改良古江、创造新江的主张。伊认为，复兴古江不如讲改造中国音乐，可是有趣味。伊运用西方的音乐理论甲作曲技法，将中国的民间音乐元素甲民族风格进行融合创新，创作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典艺术作品，亲像《梦》《春江花月夜》《华夏歌》等等。

中国沿江的进步立未开时代发展，立未开一代又过一代沿江宗师的开创和指引，可立未开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支持和鼓舞，这是这些经典旋律走向了时代强音，继续了赤诚的爱国情怀。好，听众朋友，今天您的沿江恰恰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日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公告，白蛇传第一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即一日，保和堂火气卢小丽去看白灵船。头中下头白灵船白沙，欢喜倒来安怎？过境路这条，咱讲因这只白灵船驶第一个啊！一个入到地外口就开始喊头家头家，头家伫倒落伫灶卡咧无用气气啦。卢小丽拼来灶卡，一个看到头家咧无用，伊讲：哎呦，师爷啊，你今仔无去真了啊！这只白灵船，我阿你讲，咱这摆也徛卡呀。头家叫完注意咧，创啥？无用痴痴咧望内面呐。卢小丽一个看讲，哎呀，甲你讲，你着来去，你唔去，我你讲干哪了？一年一摆，安尼五日节，伊拄仔咧讲五日节，迄头家讲啊，煞未煞未，我知啦，免讲遮个。我你讲，恁阿嫂咧破病，我伫即地咧无用，破病无要紧，阿嫂唔是讲伊家己着困一醒，你莫踮楼骹安尼伫即地所在前行后行等嘞吼，写说一个高人袂困嘞。可先讲哪会用？厝的放空声，我那心揢伫落去。人卢小丽讲啊，使我你讲，阿嫂啊，迄落家己发落家己比你较赞，比你较牛。卢小丽安尼一个讲，咱讲即个苦心，即当时现呛声。你落乌蕊蕊的嘴，你咧乱三讲四过磅，我你讲，什么叫做我乱三讲四过磅？我甲你讲，我看出出嘞。你若准我是囡仔，对你那教囡仔，嘿嘿，我食米比你行的路较侪，你敢知？哎呦！师傅，我跟你讲，你安尼讲，你看清我。我之前伫钱币啊，当店，伫布西、布厂，啊，伫迄个万盛西迄个广告场，我跟你讲，迄地倒啊遐，我拢有安尼咧行动的咧。我捌人捌真多啊。我咱再来这个所在，甲你学西啊，是人王永昌师傅甲我讲，讲阿嫂，我跟你讲人在前，啊，我先讲好，来这地有影。我安尼甲恁住这几个月，阿嫂甲别人无同款啊。伊毋是讲自理能力，你看人咧共华美，你看咱安尼通即条路，咱规个镇吼偌侪人安尼会挤唔着。安尼你进前你看迄几日，大家安尼捧戒指啦，啊捧迄落啥物形状啦，吼袂用气气到即阵咱兜，咱兜若真是讲无去送人，咱安尼食落去吼，我你讲食几年汤天啦，食会煞尾。卢小丽即当时咧讲啊，咱讲苦先一个听到底，好好好，英阿话今仔毋甲你讲。你才吃几日卤水尔，即阵敢挂伫面头前？人讲有一句讲啥物？卤板面头前，啊，西用迄个

波头，你就是安尼生意，你知排骨，家己算看望看卖几斤。使我甲你讲，你唔通安尼讲啊！你才加我两三岁，我甲你讲，你即阵某娶即世，互我足新鲜，目睭起红，你敢知？我甲你讲吼，即条婚姻你着较爱惜，啊，你若无爱惜，对对对，有爱惜，毋过你爱惜计讲啦。人阿嫂叫你去看白灵船，啊，你去看倒来，你讲阿嫂听。即落我甲你讲，免钱的新闻你敢知？吼吼，伊即阵咧甲人上新闻啊，毋是啦，伊就是讲你讲一个外口新色带吼，啊，袂互阿嫂踮咧厝内，啊，家己一个毋知。咱讲可先即当时听到遮，啊，无阁悄悄讲食食食，啊，食啥？卢小玲问一句食啥？食啥？食米粉汤啦，凊彩今仔无出外口买，啊，就是遐凊彩凊彩煮煮的。哦，米粉汤真好啊，我即阵拄啊腹肚枵，啊，要踮咧灶下食还是听？摕外口，摕外口。卢小丽斗三工啊，从下昼要吃米粉汤啦，啊一寡安尼凊彩吼，啊摕摕来外口。即当时柯先就捧出来，讲今仔日五日节，咱安尼就啉两杯。对啊，我嘛是咧爱讲就啉两杯，啊啉啥酒？啉该泡的啊，红黄酒啊。我迄两日超工泡的，我咧讲我泡即落味，甲别人无相像，有够味啊！啊，即阵吼泡安尼拄拄好咧，去捧一杯，捧一杯。啊！伫倒落就灶骹个灶骹橱个壁橱迄块所在去摕，迄玻璃杯啊就会使。咱讲卢小丽即当时走去灶骹，捧三块酒杯出来，一个捧到地才好势。柯先讲啊，你若加捧一块，啊阿嫂阿嫂唔食，有啦，拄只间问下，伊讲唔食，要搁困啊。哎呦，啊阿嫂啊，今仔安尼你是困一日啦？啊你拄只有去有啊？啊你搁再去交叉，甲你讲你唔通去，你搁去交叉。无，我是拄拄头从下头咧叫我，我才去看麦。吼，安尼哦，来来，食，你看这当时柯先开始倒酒，倒好势啊，来两个对头干啊，一个啉到底，柯先，咱讲这当时啊，心肝头开始会起热啊，要用黄酒啉到底，熬着来食饱，吼，规身骨头，你看伊开始安尼面红个就出来啊，柯先，我你讲，啉酒吼，拢伫目睭诶，拢伫这个面诶，嘴面皮都掉，焦起红啊，颔棍啊开始浮啊咧。卢小丽一个看讲使，啊你哪啉两嘴，啉即势咧？话靠，你袂使偷啉酒的，你若偷啉酒，现拢知。你看我喝遐侪杯，到即阵即支面阁死人面，黄秀秀啊，无耳海话你讲，嘿，即落是啥？你拄则毋是讲我囡仔人，吼、哦、啊，食卤水食几日？我你讲这是钱币还要学的啦，啊开了万成使，啊思想讲的吼，毋、哦、是咧泡茶用提刀啊，迄落袂够遐，就爱咧牵手。哦，啊！若讲了，人家一个煞尾煞场啊，啊，阮就开始对毒啊，啊，去豆拍林啊，啥物土豆林，凊彩薄薄的，哎，香啊！吼、哦，啉要到地爽歪歪。咱讲柯先一日听到卢小丽咧安尼相腔啊，伊讲啊，你伫保和堂无酒互你啉，啊，你毋是安尼心肝对郁结，无啦，我即个人是安尼，甜咸食无咸，有得啉，无啊煞尾，啊，袂去哭哭声。哦，有个人吼、哦，真是迄酒鬼啊，即啉到地无酒较惨死的。迄、那个酒是咧做辣的，我话你讲，迄特鲜啉到到地到落尾啊！迄面红光光，规日拢迄个低干面呢，我迄真歹看，迄个免化妆呢。来来来，师，我甲你敬一杯。啊，来来来，柯先搁再干一杯，哦，来记酒杯倒下咧，哦，袂使搁讲酒内面饲金鱼的。即当时柯先灌几落杯落去啊，腹肚内吼啊开始咧起热啦，啊，迄、那个神经吼、哦、开始麻麻扑扑咧，啊，规身躯烘烘都着。啊！即当时人米粉汤也食煞尾啊咧，啊！迄凊彩吼，加少啊咧不贵嘴啊。即当时一个看，啊，食到遐，啊，人也开始起浮啊，啊，行路会险呢。你看，春啉半干红黄酒，即当时手干的，酒杯摕一袋，咱就讲卢小米拄只摕三袋茶杯，啊，一袋伫边啊，讲是要给因迄个阿嫂啊通啉呢，啊，阿嫂无落来。即当时柯先倒手干酒干，假手捧茶杯。啊，行路撇嘞，要按怎？要爬楼顶啊！讲透中下昼，要互因牵手的吼，迄、那个娘子啊，白娘子通安尼啉一喙就对。拄则伊咧啉即个香黄酒，头壳都有咧浮啊，浮发下虾香。迄日有咧甲伊讲，吼、哦，啊咧讲的时阵，伊毋是讲五日节，你互恁牵的，啊，即、這个香黄酒灌两杯，得两杯以上吼，愈、哦、侪杯愈好就对。啊，啉到到底你就知，啊，咱无阁讲注意去啊。啊！即、这个发下虾箱，即当时袂使甲伊米烧车，啊，毋该讲啊，路尾安怎煞尾毋知啦。啊，伊即阵爱知讲什物款型的，哦啊，无啦，发下虾箱安尼讲着啉少酒，啉着啉啊，人我啉着是安尼，着、就是安尼，现者现者领。
啊，我牵手拎。

两杯，你看我灌遐侪杯才现尔。啊，阮牵手诶，牵两杯，啊无定着吼，伊即阵啊啉到底会气风寒诶款呢。啊，即落酒就是咧气风寒，我知啊。吼，我又点迄个香芋即味药，即落就是气风寒诶咧。啊，毋食凊彩米粉白白吼，啊，即当时现诶，咱爬楼顶啊，爬楼梯楼梯，咱讲迄落是茶座诶楼梯啊，茶楼梯啊。啊，逐步啊，你蹦啊蹦啊蹦，咱爬来楼顶啊，拄啊爬到地，啊伫厅诶就开始哗。阿娘，阿娘，来来来，啉一杯，我来甲你看病啦，啊，互你食药啦。伊讲迄个酒是药就对啦，叫因牵的，啊，就啉一个酒啦。吼，啊，来你叫搁在那话，来来来，今仔你试看卖，我做坐堂医生，我即落功夫头看有够硬无？无够硬吼，啊你吼，啊则搁甲我安尼服侍啦。吼、哦，可先即当时哪讲哪找啊！来到门边手一个拄，嘿，提手杯迄块手，假手啊！啊，你一个拄门个歪一声，咱讲门无穿，干那卡一领，啊，伊等安尼护定一个花入来啊！阿娘，来来来，安怎？要阁叫伊白素贞起来食酒啊？诶，拄啊啉两包，看伫眠床，哪无做声？我头先伫门骹口安尼鱼仔拍个门旁咧听。啊！伊就知影我伫外口咧偷窥。啊！即当时我发遐大声，啊！哪眠床无顶无动咧？咱讲即当时白素贞吼，啊，已经袂火瘾呀。吼、哦，看到柯先挂酒干入来啊，咱身躯一个弯。吼、哦，即当时一个叮当开始叮当啊！阿娘，起来起来，伊有看到有啊？拄只看到因牵手的吼，啊，架皮念头只安尼协调咧。即当时。白素贞啊，皮蛋流落来，吼、哦，流啊到颔棍呢，啊，目睭安尼睁开，即当时啊已经无力啊咧，一个看到柯先挂酒干，开始噗噗喘，心肝头在咧喘，柯先呛空啊，阿娘，我阿你讲吼，你去感着啦，啊，迄个滚滚吼，迄个冷气灌风啦，迄、那个叫做风火灌滚，你沾，即落酒食到底，迄、那个滚滚。遐个风寒拢会气蛋上，即落叫做香芋酒啊，迄、那个是解毒避瘟的咧。加一杯，加一杯，啉到到地爽歪歪。你看我头先搞几落杯啊，啉到到地即阵吼，哦，迄肠啊肠肚焦爽起来啊，迄袂使清风的内面直直咧灌咧。我你讲，我是唔敢去啉，甲你留半干咧。我若啉到到地，迄会醉仙咧，会安尼滴魂的咧打就对。这半间我跟你讲吼，你得啉，啉到到底温好诶。这当时咱讲柯先，迄半间酒啊，啊无欠挂咧，迄酒味呛甲我跟你讲会激死人啊。柯先咧讲，迄倒手挂酒干，迄支酒吼，啊，搁会安尼掀者掀者咧吼，一者一者咧，啊，迄酒吼，搁会安切者切者，愈切酒味安尼愈呛。咱讲白素贞这当时啊，鼻落到底，咿咿哦哦，直直要吐出来。伊赶紧，即当时吼、哦，牙齿齿根也都坐起来啊，袂用阁倒落。坐到地吼、哦，柯先已经来到面头前，你看倒手，啊，等挂酒干要倒酒杯啊咧。伫要倒，白素贞手等甲拄开，即、这个动作真粗鲁。咱若讲平常时查甫人安尼，即当时查某人安尼个不起啊。即落白素贞家己也毋知控制袂调个咧，还是柯先则戆眼者，哎呦，哦哦，安怎？白素贞讲啊，我阿仙你唔通安尼生啊！我辛苦病痛，人无来西，哪会使这当时食这落酒啊？我阿你讲，你甲倒一个师傅学这西，人咧破病叫人牵酒，你是咧医着我，还是要害死我？这当时白素贞讲这句话，迄腹肚内面六神硬是急出来啊，无咱嘛着急。可惜这当时。哦，开始哦啊！伊咧现着第二度家伙不一个吼，后壁退几落步。即当时咧，恶骨再进起来。哎呦，唔免甲人学。即、这个香芋是气风寒，啊，迄、那个白酒一个泡落去，我甲你讲，啊，即路就是气风寒，全部咧治感冒，啊，佫会治掉痧。我想讲，你稳当感冒啦，无就掉痧。啊，那掉痧啉到地蛋的吼，啊，佫剩淡薄酒，啊，才甲你掠痧啦。啊，颔棍食，啊你家你安尼安念念念念的吼，啊，互你迄颔棍像毋浮出来，

有白害，无讲今仔是五日节啦，啊五日节阿阿婆咱着对啉啊，啊啉几杯啊，啊即落啉了到底阿阿婆才会永远着着，吼、哦、啊若无。那无我做苦员，我来去跳头前迄条。你咧讲啥？白小晶一个听到苦仙讲周话，啊，像即些未使搞第一天七十二变，啊，一个爬车领导十万八千里，啊，讲要去吊钢自尽呢。啊，你一个达波人，啊，即落甲迄落田无到水无流，你哪会安尼侃侃做迄讲？我辛苦真是辛苦，鼻听你拜托的，给我搁抿一醒。啊，无小等吼，我。这次革命吼，啊，我才落去楼骹啉，你看安怎？柯先一个听，哎，哦，唔免小等的啦，即阵先啉一杯，细细杯，我给你倒八分酒，啊，无六分酒就好，细细杯，啊，你小接者吼，啊，你也啉，我甲你干杯啦，伊讲伊摕倒手去干酒啊，要甲干杯就对，啊，你做你困，啊，你咱吼。啊，五日节，翁仔某对啉，啊嘛，啊你啉到遮，啊等明若起来无要紧吼，我遐阁一间嘞，啊我则阁甲伊啉啦。白素贞即当时心肝火啊，安尼直直咧倒啊，啊直直要起性地要发红啊，无法度，强强吞顿掉，哦，耳屎冻啊，有影即当时啊，伊是讲青年工啊，啊若无青年工，我讲即当时哪自在会掉？一边辛苦，家己辛苦病痛，直直要变倒转，变啥？变做白蛇。即当时五日节，伊有即个感染呢。吼、哦，人讲脱胎换骨啦，即阵安尼要扭脚个款呢，好愈扭愈水就对啦。迄个是安尼滚骨，啊，着照安尼互个放松个。啊，一头即边对即个红腮，即阵安尼小六六三八体，我靠，刮手干叫我着啉。即落哪会使啉？伊也知，即个香烟酒一个灌到底，家己即落垃圾吼有啊无？伊家己知唔通啊？吼唔捌安尼生嘅咧，家己就按静静脱静静倒就好啊咧。吼啊有淡薄垃圾，意识个自在。但即个事情一个假，稳当好事是安尼生啦。即当时白素贞强强论调，吼吼啊！红腮多谢你，多谢你啊！阿仙呐、啊，阿仙呐、啊，阿仙呐、啊！哦，意识叫三句吼，唔系安尼。我跟你讲吼，我跟你叫三声，你听有无？今仔日我真是袂使啉，我来啉到底。我跟你讲吼，等今仔过明仔载，明仔载要啉偌济？我跟你讲，你唔是我，伊要讲啥？讲你迄个酒量吼，我若真是啉到底吼，你袂退休啦。今仔日唔通啦，明仔载我才陪你啉啦。啊，你加较原谅的，你赶紧落去楼骹，人客黏伊到啊，你下晡唔是要开，下晡唔开，今仔日照原放假半日。即阵吼，卢小丽伫楼骹咧无用气气啊，伊咧烦恼唔免，我是负责楼顶的咧，吼、哦，伊是一楼，我是二楼啊，伊一楼服侍遐个家私头啦，啊，什么药材啦，啊，我伫二楼专门服侍你啊。啊，即阵第一道天书就是讲，你爱啉一杯啊酒，啊，啉到底吼，啊，你安尼好好困一下，啊，小等下咱才要食糜啊，食面线，啊是食米粉汤，即袂要紧。我下昼遐凊彩吼，我拢食食煞咧，吼，无凊彩，我即顶头煮啦。可先即当时吼，迄落话念伊讲东，念伊讲西啊。白素贞即当时看到酒干搁再吐过来，迄、那个酒安尼切者切者，迄、那个味吼安尼直直呛出来，有影结痂。这个鼻啊吼未吐开啊，这当时啊，伊用嘴去漱开，啊，水了下了到底，这个拿喉啊开始未使撒的布地滚，啊，直直要咳嗽，啊，呛过，啊，尿过，啊，会痒啊，啊，无讲安尼个会疼咧，啊，直直咳嗽，哦，啊，有影一个有时阵恶到底吼，啊，要搁吐第二开出来吼，迄、那个安尼等半日才出来，可先看到这个班讲，哎呦，啊，你干嘞安尼？啊，直直咳嗽，啊，感冒啦，甲咳嗽吼，迄落是啊内热嘞，内面火伤高嘞。我阿你讲，以毒攻毒，即落酒就全部攻火嘞，吼、哦，袂使食凉嘞。迄落凉嘞食到底，我阿甲你讲吼，内面安尼会去刺刺叫得着，袂输个人咧拍铁，拍了吼，啊，就安尼出血。有时阵爱按讲讲按水一个出到底，安尼呲，啊，迄落烟吼，等呛呛滚啊。我跟你讲，迄落冷的，安尼灌到地就是安尼，即落烧落到地袂要紧呢。
吼，咱讲迄落咧安尼拍铁诶，烘啊迄落铁机啊，补甲红光光，啊若误着我即款酒啊，我甲你讲吼，迄落毋是处处叫咧，迄落是等碰啊。

下单倒去，啊，连咪就煞尾啊，安尼就好事事啊个。可惜这当时啊，迄落话唔知安怎生出来，一关单露出来，真是白素贞吼，安尼雷头剃顶咧，甲伊讲吼，拄到这个坎的吼，伊就无法度啊，啊，唔过无法，你是当青年刚这阵出来，讲红塞，你安尼较正经诶，你今仔食几杯酒，食到安尼含面地都醉一死，我是有心的人，我你讲。我酒啉到底，对囡仔筋骨会去伤着。你去探听看麦，哪有有心查某会使啉酒的，袂使食酒的？这个是禁忌，你敢知？一个安尼讲，柯先生讲呀，一个哦，禁忌啊！你看伊讲呀，按后壁退几落步啊？迄、那个灌酒的干，即当时安尼等安尼求倒转啊！哦，啊伊安尼目睭咬一下啊！唔听到咧，人咧富人人有咧补囡仔咧补胎，安尼补身躯吼，有诶搁挑工饲米酒，哪会讲有心袂使食酒？唔对，哎，阮阿姊迄当时有心啊，阮姊夫我咧讲迄寡酒倒来咧，伊讲着甲阮大姊补，哇咧差过百过吼，你看迄个葱头油啦姜啦，啊落去饲米酒安尼饲落去，啊落去拼哦。哇！胖公公公公胖，阮阿姊吼，安尼逐摆食一只鸡，安尼等无等无久，安尼熟了了啊！好快食迄些吼，安那遐胖诶！哎呀，对，阮阿姊迄落歹命囝，啊你这千金小姐，看会较毋爱食即落，你迄落食了较有点声，有则准诶！阮阿姊迄落是砍砍食，砍砍大，啊囡仔吼，啊一个生出来啊，迄落砍砍大就对，啊无要紧啊，啊咱吼。你保留你迄个关系袂要紧，啊，这个酒袂要紧，袂去伤到囡仔，我知啦。迄落囡仔哪会，哪讲囡仔吼，自细好啉呢？下日我哩讲有打头啊，可惜这当时啊，搁再向前进几落步啊，我苦啊！阮这个红婿，就是白素贞家己心肝底咧想啊，伊去倒落安尼一套一套，搁再读三阿姊出来赌笑啊。可惜这当时讲阿娘啊。我甲你讲，我唔是你吼，坐堂医生呢。啊，唔过吼，我这土医生，我乱生巧爱啊，加少有一半破啦，啊加少有一半破啦，唔是一半破啦。啊，你即阵我食酒食伤多，啊，这个钱啊大钱够啊。啊，唔过我知头壳清楚，我你讲袂要紧啊。啊，保胎，我你讲保囡仔，迄个我你讲啊，够早的。这啉到底，你唔免想想遐多咧。咱囝生出来，我阿你讲吼，十分重的，迄脚手我阿你讲，啊你计用强强的咧。你若唔相信，迄日吼，咱提磅啊来磅，吼，迄个钱啊无够压，就提磅啊够压。可惜这当时酒杯搁在旁来白素贞面头前，搁在开始咧倒。哦，你看，我半杯，伊阵倒半杯酒啊，唔敢乎你啊，你倒满惊去约着。半杯，白素贞这阵头等我去。对到看边啊！哦，这当时唔该讲啊！哎呦，伊那安尼面活到地啊！这当时咧，甲因翁婿讲啊，卖安尼啦！阿仙啊，你卖直直安尼咧逼我啉，我你讲我即阵看到你咧酒袂衰毒药的，迄落哪是酒？人讲食酒吼，就食落会爽。啊，你阵安尼硬是逼我，你阵是要害死我啊？唔是？人讲这当时可仙呐，食酒醉。你看伊咧食酒醉，头壳顶发海黑想，咧甲讲诶几句话吼，未衰搞啊！吼，迄落永远未脱色诶咧，吼，迄落一年是漳州八宝一年诶款啊！吼，迄落八宝一年内面揢朱砂啦，揢一寡中草药、百味药，安尼叫做八宝一年啊！迄落我咧讲吼，万年保存诶，永未褪色诶！吼，真侪人爱用即款，连皇帝迄当时邓银啊，拢一提这八宝一年啊！即当时。可先头壳就是邓这个八宝一年啊，邓迄个花海那个讲的迄几句话啦，啊硬是高高甜啊，伫面床前安尼甲白素贞咧高高甜啊，啊个计康是急气哦，啉啉嘿，啊你甲我结棍，啊我好时时，我这小小面去捂着恁尻川的款，我讲今仔日你时常去当时咧食酒。安尼规工规工咧食，我着安尼，看甲戆戆啊！啊，直直甲你讲，啊，较啉两杯，较少啉两杯。你讲袂要紧，着啉到到底才会爽。啊，今仔我才半杯，叫你安尼担一个尔。啊，你安尼，即落情面你着唔服我？超工咧甲我下面子下即势，是讲外口无人看到，即落外口若看到吼，啊，你讲我即支面要揢倒落，吼，面皮互你安尼下了了。即当时啊。
可先安尼讲这番啊话，一个讲到底，白小晶这当时一个看，唔忍伊会教我去入毒啊！啊，伊即阵无讲话刚刚啊，可先一个看，嘿嘿，我开始有这当时阿面挖过来，阿娘，来来来来来，饮三杯，饮三杯，啊，你半杯，我几杯，哦。啊，咱即个无平等条约咧，你较另外借我另外做，就得今仔就啉三杯。来来来，啊，要归去我先啉。讲了，柯先酒干阁对咱拄食半杯酒，阁再倒互满。那啊，这杯满杯，互我先啉。柯先单按嘴搁落去，讲了，迄、那个酒杯啊，啊，你阁冰倒冰，你看吼、哦，打四手啊吼，未饲金鱼的吼。讲了，旁倒等即当时，阁再倒半杯，啊，着你个。啊娘，这当时伊在倒送啊到白素贞面头前，徛啊到嘴唇边。咱讲白素贞这当时啊，看到迄个酒杯啊，鼻啊去鼻到迄个香烟酒迄个酒味啊，结果直直要吐出来。啊，这当时嘴安尼禁开啊，吼、哦、啊，嘴唇顶唇甲下唇吼，安尼目睭睭的，唔出旁就丢啦。啊，可先啊酒杯直直嘟啊，啊一嘟伊就是溺死安尼夹嘴唇啊。啊可先一个看，这当时吼、哦，哇，两头金骨的，等阿我来，阿手等按白素贞颔棍吼，安尼个安尼狂掉的，阿硬是要个关啦，啊，忍啦忍啦忍啦，我哩白素贞这当时看到的办事啊，我颔棍吼，已经和可先迄、那个关酒干这个刀手搞掉啊，啊，你这阵哪要闪无地闪啊嘞？啊，柯先这当时假手，迄、那个酒杯已经安尼夺啊到我这个嘴唇边啊，伊单出嘴啊，伊讲红腮啊，啊无安尼，就是这半杯吼，啊你唔通去犟我啦，啊就是半杯尔，唔通去犟我，唔通去点食到我安尼咕咕甜啦。白素贞讲了，这当时嘴一个开，你看白素贞伊家己手，啊小换迄个酒杯对，啊单顺续安尼夺一个就丢，啊半杯酒吼，一个手单缩烂嘴里面啊。吼、哦，真艰苦！你吞吼、哦，咱吞毒药的。你看白素贞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硬是安尼搁落去，啊迄、那个一个搁到地，咱讲迄个香烟酒对伊这个颔棍安尼等落去吼、哦，一路啊啊袂衰。咱即阵有时阵去啉着迄个滚水吼，烧滚水吞落到地吼、哦，啊一个一直到倒落到咱这个胃啊，骨啊伊当时唔知影胃啦，叫做腹肚啦，一个灌啊到腹肚，安尼拢安尼下咧倒咧。柯先一个看到白素贞啉酒啉煞尾，啊！这当时吼，啊！来来来，你看伊这阵叫人高兴个咧，啊！迄酒杯咱顺咧，迄个倒手的迄酒干的，啊！咱开始倒啊，啊！倒满满，啊！这杯满杯，我啉，各咱缩落去，啊！啉了，搁再倒半杯，啊！我你讲吼，你得搁啉半杯，你搁啉半杯，哇！搁啉这半杯。啊、我就跟你讲啊，拄只跟你讲，就是啉起杯就煞尾，你哪会伫只个高高甜啦？较紧落去楼卡，你甲卢小丽，甲伊遐，甲迄出面头尾，恁去啉就好啊。白素贞这当时艰苦啊，啊袂唔知咧按怎手直直个拨啊。啊，柯先一个看到安尼吼，哎呦，伊也知影无个啊。即阵啊安尼个路途，唔过因师傅叫着啉两杯以上，啊无法啦、啊。即当时硬是要灌，你看白素贞开始变面啊。伊一个看到因某面歹看成歹看即势吼，啊，唔敢去逼啊！好啦，啊，安尼就好，我你阁欠我，阁欠我两杯，阁欠我两杯，可先阁会记个，安尼讲要连干三杯，就钓只干一杯尔，阁欠两杯啊！讲了，即当时倒手揪开，安怎拄只唔是甲白素贞头安尼硬是惊掉啊！啊，即阵吼，吼顾着白素贞要找迄枕头吼。枕头暗棍找枕头，给倒就对啦。啊，咱酒干干的，啊，你搁困，搁困，我着倒来去。啊，你较好好困吼。我你讲吼，你酒食到底，人讲是药到病毒，你是酒到病毒吼，病毒吼，唔是唔着对，病毒。嘿嘿，伊安尼讲话搁三三念啊。啊，等安尼啊，找门就对，哦，门伫这边，吼，看有无透中下头那看无。吼、哦，门一个开，内面通光啊！啊，可先这当时，火顶一个花啊，我倒转安怎会记咧？哦，门得卡，袂使无卡的。啊，可先一个落去啊，楼梯蹦蹦蹦，白素贞拄只看到可先安尼行，咱讲伊迄人是艰苦甲咱即阵无通比啊啦，已经着伫眠床安尼咧滚轮转啊。
迄落毋是讲煎白鱼，安尼冰来冰去，毋是咧，安尼是安尼纠结。

0: 有啊，卡丹安尼弯弓形的球灯嘿，啊，伫迄块海海球，啊海海球唔敢出声，而是论调的，啊嗨起来，啊哦一声，安怎？迄落是下意识挡袂调的，按巴肚吼，咱讲已经两顿无食咧，透迄个酸水黏拄食，安尼去吹酒啊，啊等卜出来，好代志啦，伊伫眠床前的，卜个涂骹就丢啊。这声大母声，可先已经按楼顶落来到楼卡，一个听到楼顶哦一声，赶紧安尼三步做两步按楼顶蹦起来，你看伊酒醉，哦险险安尼搭一个啊！啊伊安尼搭着吼，嘴个呸，安怎？讲只歹运啊，去搭着，唔知安尼拄到什么灾的，唔知可先起来安怎？白抓端离本广告只，哎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多谢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万盛广告，白蛇传二二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即日定江关白灵船闹热气气，大街细巷人只好抄去街仔边咧看白灵船。哦，家家户户即当时门拢关，迄店吼即当时无开店面的咧。可先即当时叫白素贞斗阵去，白素贞讲我得头咧晕，我爱哮喘，你家己去。可先一个听我苦，我哪会当去？去遐，我心伫遐，人伫遮。伊讲伊要服侍伊啦，人白素贞讲唔免啦。我安尼小歇一下，伊讲啊，我就是要服侍你。白素贞一个看，我讲伊不懂。啊，伊讲归去，你互我伫楼顶家己歇困，你踮咧楼骹卖出声，无法度可先家己落来楼骹，前磕磕后磕磕，到下昼时煮一个食。卢小丽拄转来，咧甲因师傅相看，白灵船怎好看？因咧师傅可先讲，你免阁甲我上，赶紧食，两位食下昼。哪里吃个哪补酒啊？咱讲苦仙这当时，几杯烧酒一个灌到地，迄落尿看到地，我你讲吼，啊，等啊等多少去？啊，这当时吼也讲啊，一个吃煞，迄、那个酒干剩的酒半干较假咧，第杯摕一个，安怎爬来楼顶，坐来楼顶，咧叫下人白素贞，啊，你也着啉，啊，伊讲安尼温情较好吼，五日节啊夫妻对动吼，啊，我你讲，这落通世间，无人会比的咧，人讲少年。

0: 夫妻老人翁某啊，即落叫做白头到老啦。可先安尼年事甜，无法度白素贞安尼啉半杯落去。可先一个看到白素贞有啉落，佮年事要降，白素贞该安尼半甲袂得富啊。啊，即当时可先一个看落去，佮解尿啊。啊，头一个弯吼，啊，脚行路安尼悠闲悠闲，等平落去。一个落啊啦，到楼脚，伊听到楼顶哦一声大母声。你唔通看可先，即当时食酒醉，安尼频频行行，落楼梯掀一下掀一下吼，啊嘴三三念，听到即声，迄个神经等调电，咱讲伊迄个神经啊，自早起开始啊，就是甲白素贞安尼斗做伙咧，吼、哦，迄条电线接唔下，啊安尼耳仔边安尼时时都咧听楼顶有啥物安尼声势无，即当时听到迄声大母声，可先迄个头袂输诶，安尼呛着脚汤水。啊！你清叽叽，胃头啊！你揽啊到脚，凉啊到脚枕头啊，规身躯现加温顺，哎呦，准一个大补下啊！啊，开始活身啊！啊，搁再吹吹，安怎爬楼顶？啊，这当时吼，伊家己心肝底在咧想，哎呦，我甲阮卡咧，安尼灌咧半杯酒，啊，真是无因地段害死伊吐这事，啊，是毋是伊咧吐？伊这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搁咧喊呀喊呀啊！咱即阵外头就讲啊，可先拄啊门卡好势落楼梯诶，啊其实吼拄只白素贞半杯酒牵到地，咱讲一个灌啊到身躯，灌啊到肠啊肠肚，现窜啊到脚枕头啊。即一日咱都进前有讲啊，白素贞伊即个白蛇变诶，当年诶五日节即日有一个坎站啊，啊伊着阁变倒转，即落叫做脱胎换骨啊，袂使蛇壳咧流诶吼。啊，逐年啦，你有咧到地，一年一年大，人讲鞋仔乌乌困，啊，一米大一寸，啊，伊嘛是安尼生，毋是讲伊一米大一寸啊，就是讲一年啊，安尼伊的抽屉一道就掉，啊，见啊五日节即坎站，规身躯筋骨焦酸软啊，你看迄个筋骨酸软到地吼，啊，你看伊连千年工的都硬死咧动的，啊，你唱歌憋甲安尼规身躯就掉。啊！即当时迄个香黄酒，互可先灌半杯落去，一个灌到地啊！吼、哦，迄、那个军路交通去，现窜啊，搞到了滚滚啊！迄、那个关节头啊，拢安尼袂使尖咧插个，逐尖安尼个插，拄只烧甲安尼白素贞加喙齿滚，啊，规身躯直直要加卵顺耳屎动啊！啊，伊看到可先滴个，迄当时加了个，吼吼，就毋知个，咱讲伊也无安尼吐大开个，安尼禁开滴个结掉个。结到安尼可先落去，伊安尼足足结一分外两分外，对一坎站就丢啊！可先一个门卡起来，伊现安尼窜一大开，窜啊到倒落，竖落到地到丹田呐！啊，硬是伫迄地咧噗噗窜呢。那照起讲讲，平常时咱啊安尼大竖一吹竖啊到安尼长啊长多，规身躯通起来很爽啊！吼、哦，有时阵咧大心开一个就丢，即当时白素贞咧竖开吼，竖袂叮当啊，安怎？咱有讲啊，伊都袂加卵啊牛，啊，即当时吼啊，袂输个缺氧就对，袂输个讲你去青藏高原，甲你等咧四千外、五千外，啊是喜马拉雅山山顶八千外，我你讲迄落空气较稀薄啦，较少啦，啊，迄落输了到底，啊，你要爱勇气，安尼灌灌的，安尼才会通。即当时你唔通看伊伫定岗啊，啊咧输开输了真艰难呢，啊跑不出啊，啊无讲吼，腹肚内肠啊肠肚啊直直要呕出来咧。啊！即当时志在袂调，等恶一嘴大母嘴，迄声大母声，啊！伊恶一个吼，啊！佮伫眠床前个，照完伫迄地咧噗噗喘啊，恶伫咧噗噗喘啊！啊！可先听到即当时啊，蹦蹦蹦蹦蹦，爬楼梯，我咧讲比落楼梯紧真侪，啊！毋过伊也咧险呢，手嘛硬死咧边伫栏杆个，若无伊哪爬得起来？啊！头壳即阵就青啊，你毋通伊酒醉酒醉，即阵安尼皮肤淡薄麻麻痹痹啊！唔过拄只，我你讲，脚汤水安尼呛落，就是迄声啦。啊，伊即阵来走，乒乒乓乓，门一个拄，看到白素贞，啊，迄个头吼，啊，你趴伫眠床前，啊，涂骹一雾，唔知啥物，迄、那个酒啦，啊，是讲腹肚内酸水啊，反吐几落嘴，伫涂骹就掉啊。啊，苦海一个看到，哎呦，啊，你呾安尼生，好急甲安尼苦海伫，即个所在安尼，唔知要安怎？要鼓落，要爬起来，鼓落阁爬起来，唔知要创啥啊？看到白素贞，即当时伫眠床吼，啊，伫迄地安尼摇摇转啊，可先面啊，唱歌照上落来，以后看，迄白素贞即阵面啊，真歹看，啊，连伊安尼低歌声， 啊，脸面安尼黄秀秀，啊，脸面什么色伊也唔知，啊，伫迄块目睭有时阵安尼白脸扑个扑个吼，啊，伫迄块咧皮破喘啊。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啊你按哪按安尼生咧，啊无因地段安尼生咧，讲了伊赶紧摕手巾啊，去甲白素贞切迄个嘴，咱讲白素贞唔得恶一声，啊即当时吼吐了到地嘴的迄个烂，啊即当时过开会死的咧，吼吼啊伫迄地咧噗噗喘着着，伊赶紧落去楼骹，赶紧倒一杯水，安怎赶紧摕起裤啊，即当时爬来到楼顶啊，叫伊抹嘴着着，啊抹抹的。白素贞这当时吼，照完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目屎吼，伫目睭安尼鹅鹅，拄只咧恶的时阵看的是安尼灌着目睭就对，迄落唔是讲家己咧哭，迄落是咱讲迄落生理反应就对，安尼咧恶啊，有时阵咱流目屎啊，啊这当时也是啊，用我这当时，啊是长啊长多，啊袂输沾咧擦，啊袂输倒咧挂，啊我著甲你讲吼，我袂啉。我即阵心肝病痛，袂使啉。啊，你硬死，啊，你叫我得咕咕咕咕咕。啊，咕安尼，你看我恶了到底，你看我若唔啉，啊，你讲我甲你无感情，啊，若啉落去，好有感情对啦。啊，我若即气喘袂断，袂得过啦。我你讲吼，你着甲我搭个倒落，啊，你才欢喜着对，目睭你才会开，死啊唔死？可先听到遮吼，家己，啊，你看伊个拳头母啊，啊，把家己个头壳着对，哔哔啵啵啵几落声。哎呦，我干嘞遐尼啊！我干嘞遐尼啊！撸毒撸毒撸毒撸毒，花几落声啊！我原底吼是想讲，啊要甲你看病一下吼，啊人讲你食即落酒食了到地，啊甲规身会憋寒，憋了到地，唱歌一下憋到地吼，啊人就开始疏爽啊咧！啊我哪知影讲，互你啉到到地，啊你变即落势，啊我哪知影安尼生吼，怕死我嘛唔敢互你啉落去，啊你即阵安怎？安尼吐开吐会滴好势，啊要食啥？你准你甲我讲，我来甲你烦恼。即当时啊，咱讲白素贞一个看到安尼吼，安尼教员无开啊，安尼搞搞啊，伊做嘛是教员拍个面床机的。啊，可先讲啊，无你倒好势，人即个白素贞即当时吼，连手扶起来，该讲唔免，你免管我。啊，即当时吼都无力势啊嘞，只有吼教员安尼饮伫面床机的呢，吼啊目睭安尼啊半开半开，啊看涂骹装着着。可先看到第即当时安尼下落来，啊目睭金金咧向白素贞的面啊，啊你个讲阿娘啊，啊无安尼，我来抓淡薄药，互你安尼食一个，甲你解一个酒，啊看看安尼较会滴袂。即当时咱讲可先几百度啊，啊伊咧长啊长度嘛，安直直咧叫，有影我家己乌脚底拄到会食袂干咯，啊但要安尼做做寸笨呆，啊较加嘛去用笑甲无下怀，笑甲落喙齿。啊，家己伫咧做家己就对。即当时拄啊讲，伊要去抓酒，白素贞吼，一个听到地，规身躯震一下，安怎？伊即当时要叫柯先，你赶紧唔通踮食，安尼学做错，赶紧落去。我家己知，肠啊肠肚咧想，腹肚咧想，嘴讲袂得出来。啊，伊即当时啊，咱讲伊迄个手倒手，啊，边伫迄个眠床前，啊，即当时吼，安尼温温啊，安尼摇者摇者，是啊。我唔免啦，你就你落去啦。啊，人伊有出声，碎碎声，你落去啦。啊，佫喘气啊，安尼喘气喘到安尼声势不只大声。伊讲伊要休啦，哇！咱公司嘞，伊讲伊要休一下，好好睏一阵吼。即句话啊，安尼讲真久，真天讨啊。还是柯先安尼一字一字听，伊听有无听有啦？柯先伊知讲即当时白娘子要叫伊落去楼骹，莫佮踮遮呵呵做做，伊要睏啦。柯先哦哦，好好好，安尼吼，啊无你倒好势啦，你倒好势啊。柯先即当时，甲白素贞安尼变过来，咱有讲白素贞拄只安尼趴伫眠床前，啊即当时甲变好势啊，吼啊困咧眠床正中，嗯，啊看着白素贞安尼倒伫眠床，倒甲好势好势，啊皮甲夹夹吼，啊迄落网打吼，安尼照个看挂好势咧。迄当时迄落网打，啊毋是咱即阵迄网打布，迄段网打毋是啊。迄个叫做啥物？叫做眠床布啦，啊眠床帘啦，啊照完安尼个盖好关好势，啊你个袂使门个关着，吼人迄个夫妻咧困眠床个总有即款布，安尼安怎？啊眠床内甲眠床外，眠床内个代志无啊眠床外人看着，毋是看着迄个叫心理作用着着。啊照完安尼个跪好势，一个阿娃好势，白素贞吼，即阵嘛照完咧吐大亏，咱讲可先，即当时啊。啊，轻声细细，家己摸者摸者，你看伊咧行路，迄个脚袂使惯严呢。 啊嘛是照样爱找者找者，吼、哦，啊门卡好势，啊安尼落楼梯来到楼卡，咱讲即当时，伊家己正正戆戆，啊等徛诶起戆啊，目睭吊滴咧咧，啊即当时看到因迄面壁拢有毒啊，啊惊歪去，啊即毒啊你开开，啊撒淡薄，啊乖好势，迄毒开开，搁撒淡薄啊。啊，边仔迄拄阁撒淡薄，安怎？即个叫做解酒药啦。伊毋是讲啊，伊要怎白素贞啉呢？啊，白素贞拄只啊，你噗噗喘。啊，其实心内咧讲唔免唔免，我要困吼，爱啰嗦啦。啊，即当时伊讲着食即落酒，伊咧照安尼照起工人安怎安怎？伊即心理咧看白素贞咧，伊毋知白素贞即当时心理变化毋知啊。吼，伊讲着食即落解酒药，食了到底安尼现煞开着着。可先长啊长度嘛是咧家己错家己，讲我安尼想过粗鲁，啊互阮牵诶，搁再去食酒。啊，伊即当时想着拄食啊咧敬酒吼，因咧牵手有甲伊讲啊，讲我有心袂使食酒诶，我闻到即落味吼，啊想过敏感，啊伊煞袂记诶即条啦。伊敢若知影讲因牵手诶，哦酒真好啉，因捌啉着迄落无心诶时阵捌觉着，讲了到底还是迄当时可先啊，啊嘴稀塞塞。吼、哦，大母下踮遐咧真惊就对啦。啊，即当时有想着，哎呀，我敢若袂记即条啊。啊，我呢个囝下日若互即落酒传着，啊，骑脚破想看要安怎死。啊，即当时长下长度咧想食咧，咱讲楼顶白素贞，啊，即当时倒伫眠床呢。啊，迄落眠床布毋是安尼盖好势吼，你毋通看透中下头，毋过啊伫网搭内啊，即当时啊较暗啊，白素贞吼啊硬是夹喙齿根啊。啊，硬是咧动啊！伊家己阿妈咧怨叹家己，哪安尼无甲因翁婿去半杯酒独等杀家己，焗了到底。啊，国家即阵你看长啊长多，啊袂衰倒咧教安尼，拄食拄啊安尼啉一喙啉落，伊安尼脑就开始咧倒啊，啊腹肚内五脏吼啊就开始倒起来啊，啊都倒了到底，火咧烧咧，啊长啊长多袂衰倒咧切咧，啊即当时。咱讲白素贞迄青年工就开始，安尼硬是咧动啊，动甲伊规身躯憋汗，啊憋汗，啊愈加愈加，目睭安尼一个起火啊，死啊！伊即阵拄安尼起火，伊家己压着知啊，等两搞搞去啊，毋知人啊啦，头晕目暗，目睭啥物拢看无啊，啊四肢吼，啊家己安尼自在袂调，伊咧心肝头知影代志啊。心肝头是清清清明明明，啊，就是即当时四肢吼，啊，我袂振动啦，唔听指挥，唔听命令啊啦。白素贞即当时已知死啊，我阵真先难救无命人啊。即当时的白素贞心肝底秘密知，啊，就是头愈晕，啊，哪咧晕吼？咱讲迄个愈无气力咧，啊，一个吼，啊，等戆一个，等唔知今仔拜鬼啊。咱讲柯先即当时伫楼骹啊咧转药，拄则咱有讲啊，伊去因兜药毒诶，啊去杀几味药咧。啊，照起工讲，即落叫卢小丽啊，着来敲即落代志诶。啊，卢小丽有讲啊，使我来。柯先讲你啊，无用你诶代志，啊无外口扫就压住外口扫扫诶，即落免你插。恁阿嫂咧吐啦。啊，有影嘿，咱讲卢小丽听得到地惊一条大母条啊。啊！伊讲啊，阵安怎？阵咧困啊！拄只我叫伊啉半杯酒，啉到到底，毋知影讲后座咧遐大。哦，伫咱拄仔啉的迄落，是啊。啊，阿嫂毋是真贤啉酒，你哪知今仔日毋知怎安尼拄仔啉着咱啉袂，咱啉到到底现恶出来啊！可见那个卢小丽解释就对啦。卢小丽听到底现吼，啊安尼先哦，啊阿嫂毋啉，你都毋通硬死家管。你看，你迄落是讨皮疼。阿嫂若是边家人，我你讲，你着准备按边仔咧等啊，迄个叫啥？竹仔鸡滚肉皮啦。可先听到地讲，去，踮遮搁咧教我安尼咧讲迄个言谈话，你着看我即阵按心肝咧学做啊。啊，你超工踮遮急我，等恁阿嫂边那家人，我你讲吼，你死囡仔，到时阵你毕业册啊，甲你顺。你讲了，可先家己去找一个药地股啊，迄个鞋仔咧，因有咧共转腰着着。啊，家己即阵便便嘞，可先家己怎咧哪怎，可先心肝底郁卒啊，嘛家己搁咧闪闪念，哎呦，伊咧惊啦，惊讲因咧牵手腹肚内迄个囡仔，啊唔通因为一半杯酒，一个国教地下咧骑脚破伤，即阵咧惊即体啦， 啊，赶紧的腰抓总来讲，啊，我着赶紧互阮牵手的，啊，一碗腰食了到底，啊，看会将安尼迄个巴肚内遐的酒给解蛋送袂，伊阵咧想安尼着着，一个抓到底，可先捧好势啊！啊，即当时伫楼骹吼，啊，目睭安尼看看楼顶，咧想讲要爬去毋爬去啊？啊，伊咧牵手拄只，毋是讲伊要困，啊，可先想讲无归去，腰先食好势，啊，要困吼困加两。你照起讲讲，即当时怎腰？啊，到即阵无淡薄久呢。啊，伊讲稳当因牵手啊，未困呢。可先想到底好，我来去爬起来，爬起来叫伊灌药就对。安尼较袂遐艰苦，啊无按伫边啊，啊家己阁闲闲餐，安尼餐一个餐一个。伊即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阁咧喊呢。咱讲白素贞伊毋是毋知人，毋知人毋知人啊，伊要控制袂调，即个声吼控制袂调啦。迄白素贞毋是家己哀的，迄落是下意识哀的，毋知人哀出来就对，还还好啊。可先听到底，我一日听到讲楼顶咧喊啊，伊讲啊白素贞还袂困呢，得腰单捧起来，一个捧啦到底啊。啊阿娘啊，啊你腰食一个，食一个才困，你看伊门拄入来，哪拄哪咧叫呢？啊，即当时吼，伊毋知影讲白素贞啊，已经伫眠床啊，家己咧安尼变来变去，安怎？迄落毋知人啊，家己伫迄地咧变安怎？咱有讲啊，即个抗战伊是咧脱胎换骨啊，皮夹条条啦，啊皮摇摇动诶。即当时可先，咱讲迄个邦大利啊，啊你用手吼，咱讲伊迄个正手捧腰啊，啊用即个倒手，啊倒手即边是可能白素贞头困伫即边诶咧，啊倒手是讲邦大利安尼安尼杀一个，啊一捧大木捧啊。啊！迄、那个柯先吼，即当时头抡入来，啊！迄、那个正手，咱讲即碗啊已经捧入来咧，吼、哦，剩来面床头一块啊咧。啊啊阿娘啊，啊阿娘、啊，你啉一个。咱讲伊即个倒手，即当时毋是杀迄个王大伯、王大李啊。啊！伊看到迄个有一个王大李咧，专门咧跪咧王大李的狗啊，啊！伊甲安尼狗好势啊，吼、哦！啊倒手，安尼即阵阳刚无代志啊。柯先目睭一个看，哎呦阿娘！啊！你咧困干念头啊，坎哦！你咧翕干嘿，来来来，食药。可先哪讲？你看伊迄倒手用啊，刚即当时去溜白素贞迄领皮啊，想讲按头安尼迄领皮，该溜啊到颔棍啊，才倒手吼，该插诶伊迄个颔棍诶吼，啊，将白素贞啊安尼个扑一下，啊，互伊半倒半体安尼个灌药啦。伊想讲，互药即半碗药食了到底伊会通啊，啊，无想到。可先即当时咧溜皮，安尼咧溜吼，咱讲迄个皮中央啊，迄身躯啊，伫迄个皮啊，伫咧摇摇转、摇摇动啊。咱讲咱人若是有时阵腹肚骹咧叮当咧转吼，啊，踹者踹者吼，啊，迄落是安尼倒平正平，啊，轻轻啊咧扶者扶者尔。即当时咱讲白素贞咧倒，迄落转了到底，毋是即落班呢？无讲伊咧夹即领皮，咱有讲啊，丝仔皮咧，迄、那个皮面嘛，丝仔诶皮面咧，啊，迄落真大身咧，啊，一个看，好袂衰死蛇活尾溜，迄活尾溜踮诶迄地，安尼咧转者转者，呼者呼者，我即阵安尼讲有较计讲，啊，毋过我是要甲你讲一个迄种款样出来，你头壳顶安知影讲即阵是转迄、那个，可先一个看伊啊，戆戆戆一个啊。毋过无想真多，伊想讲无听到白素贞吼，即阵是腹肚内肠啊肠肚咧夹夹落到底吼，啊等准即势啦。咱咧讲啊，即当时是动作顺耍咧，安尼倒手，啊你甲溜迄领皮啊，啊即当时迄个目睭是看到了看腹肚咧，啊伊家己咧讲啊哪敢咧，赶紧你着赶紧食药食到底，你着袂安尼滚轮转啊。拄啊即坎山，伊迄个可先目睭安怎？但安尼出来白素贞面的安怎？伊想讲，迄领皮即阵已经溜啊到颔棍啊，拄拄目睭安尼看着头即个角色，哪咧看嘴个哪闪闪念啊阿娘啊，来来来，一碗药吼，你啉到底先好，迄里好哩，拄讲半长尔，先讲去啊一声大母声，啊目头现头晕目暗，咱讲伊安规身躯现软胶胶啊。啊！人等安尼顺迄个势吼，啊！等倒涂骹倒啊，直直直。来，伊正手原底捧一碗药啊，即当时现滚落去，皮安尼压甲淡利落啊，啊！伊底碗吼，等顺势等咬落去。 我到涂骹等，啪一声大母声，迄块碗吼去摔破。啊，柯先即阵已经倒啊直直直，唔知人啊哩。啊，眠床，咱讲啊，教官安尼咧转者转者，教官咧叮当啊。楼骹卢小丽有听到声势无？有，唔是无？大声嘣一声，啊，路尾迄块碗吼，安尼咧摇涂骹，啊，啪一声碗劈开吼，楼骹总有听到。啊，伊想讲。啊，是咧创啥？啊，阮师傅是咧起性地安怎？人卢小丽唔敢爬去，安怎唔敢爬去？楼顶即落火气啊！主人无叫伊爬，唔敢爬。迄落是人生活的所在，就人兜啦。啊，楼骹伊即店面，伊是咧顾店面的。人讲，伊当时人即落安尼咧放车架的即落火气啊，食人本分就是安尼。伊搁伫楼梯头话，啊，师傅啥代志？啊，鱼仔听听的，无做声咧。啊，有啥物代志？你甲我喊一声吼，搁听一下。啊，教官无做声咧，卢小丽咧想啊，哦哦哦，啊，阮当师傅，甲阮阿嫂，啊，看是抱咧睏咧款，啊，唔爱我操好啦好啦，我唔爱搁唔通搁喊，迄个交叉器一心无意的，等下我搁喊第三声，啊，会恐错事。人讲无山不成岭，无事袂煞马。啊，我真是许三百工喊三声，两声就到家。卢小丽即当时才完摕桌布按怎捡内面？啊，人讲伊迄落徛柜台的，啊柜台嘛着七七的，早起还袂摒卫生的呢。即段着伊摒着着，过啊到卡啥物坎站下晡时啊，即当时咱着讲，早起起袂光，到袂肥，迄个小青啊，啊伫伊眠床的艰苦甲摇摇船啊，伊也是艰苦。伊迄落才练几百年的功夫尔，志在袂调，伊知啊。看个囡仔，你我即落坎站踮要阮家吼，要安尼变来变皮变咖喱，啊，即出戏吼，我搬袂到尾啊，若陪爸尾，我你讲即落歹戏拖边啊，会恐错。阮阿姊毋是叫我去外口去觅一个，好啦，我来找一位啊，无人卡到的，啊，踮迄地吼，我家己搬去。人讲天袂光，到袂肥，小穿衫裤穿穿的咧。吼、哦！啊，伊门开一个，碎碎声无弯着着，啊，家己脚黏的黏的，按楼顶单爬落来。啊，即当时吼，迄、哦那个店窗门，咱讲迄当时啊，社会治安不只啊好着着，啊，无迄落贼仔啦，啊，讲是迄落抢劫的啦，无安尼。人伊安尼门开开吼、哦，店窗门啊，照样脚好势咧。啊，伊单出来，踮咧马路的，啊，单安尼哪走哪行着着啦。那即阵要讲吼，迄、那、落、個、叫做小走安尼。啊，顺驾兵啊，驾兵单直直走，走去山顶，伊要走去山顶，一个无人卡到的，人咧看白人船，比如讲，着惊安尼倒兵啊，爱惊驾兵，甲人安尼惊安尼相反的方向，伊着避开迄个人阵呢，吼、哦，啊，即落日时人无爱走来食，大家走开啊兵啊，伊即当时要摸去山顶，伫咧山顶，伊一个看，哎、啊，杂草边啊，啊，即、這个所在一支大树，大树底杂草边。吼、哦，啊，搁一块大块石头，啊，迄石头吼，安尼搁两地安尼烧大火，啊，中一旁啊，人讲烧清即当时等两入去啊，吼、哦，啊，头前迄杂草吼，啊，伊安尼拄则会打倒的，即当时搁干糊糊的，啊，安尼将迄个旁安尼搁砍好势咧，啊，一个倒落到地吐一大块，哎呀，啊，即旁好时时看是安尼超工，迄、那個、天公作啊，啊是讲些什么白啊？啊！超感觉落即位大母为何倒咧食咧爽诶？伊倒咧即个所在，目睭一个开吼，即当时毋免禁开，也免夹喙齿滚啊，顾你去啊！你要安怎就安怎啊！咱讲迄落小青，若无夹喙齿滚吼，无结开吼，啊，毋免阁用工咧动吼。若是一个放松过去，啊，你免讲，咱伊即落筋骨啊，迄、那个啊骨头，迄、那個、坎接诶所在，迄、那个胖哦，也袂疼咧。哦，要拄食，你行路袂使尖咧擦个，艰苦啊！安尼，逐尖都安尼正心安尼个，青瓜壁落啊！即当时过去，安尼搞搞，无淡薄久呢，小青现困去啊！安尼拄啊咧爽，安尼啊，伸一个腰，吐一个气吼，啊，目睭现闭起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的妇女，你可以让得儿女忘乎的忘乎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虎及三五岁，总该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歌谣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让，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巡江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户，哪来王大贵女啊？贵咋能货币咋能来啊？一岁跟你要一只你光五万毛大姑娘给忘掉，大姑娘下得问你贵户等。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
1: 我也是。
0: 今天路没到那给你你光五个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3: 宇宙呢？国宇宙物，
4: 月赛 K 四五，
5: 宇宙物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物。
0: 新娘小偷，你管我啊？人渣，今天就被快打滚能管你啊？
3: 是你锅盖崩
0: 崩，
3: 多崩个崩
0: 啊！冰嗯
3: 啊，多崩个崩，一概念是物词，也是讽刺
0: 啊，兵器
3: 啊，人话给人是穷呆
0: 崩
3: 啊，崩主。冰族
0: 啊，冰族
3: 啊，该我又要过给他吧。那完该你都靠种子啊，季节啊，要改一个历史观，你没人我你我下这个啊。我你我去啊，多年从那本火母乱
0: 啊，兵荒马乱。
3: 哎呀，是是个改正啊。那完该你我下那个都养又可以吧？
0: 啊你
3: 一个秋字秋秋林的秋，一个耳朵生敲
0: 敲敲敲么？
3: 敲
0: 敲，
3: 该改正啊，宇宙都叫敲。
0: 哦，宇宙都敲啊。
3: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呢，该你只帮是生。
0: 生
3: 啊，生跟那生敲，
0: 嗯，知道
3: 吧？哎，是是是是。那另外跟你是估算的估，
0: 估算的估，
3: 哎是是，
0: 嗯，
3: 估算的估呢，一般你我你晓得个大致揣摩意思
0: 啊，大概有啷个啷多。
3: 估值啊，往家里呢，我你外国估值哎，
0: 或者估算哎，
3: 是是是是。但是呢，我你本地呢，该要王八一头的，
0: 嗯。
3: 估值的估是王斗，
0: 王斗，
3: 哎，
0: 八斗呢？
3: 估算八斗就哭。
0: 哦，哭哭死！
3: 哎，是西，
0: 哭哭死！
3: 哎，你等哭哭死，给你发点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3: 该叫哭
0: 啊，
3: 是吧？该是八斗，
0: 该摇藤姑，
3: 摇藤姑啊，
0: 摇摇摇摇摇，
3: 是西是西啊是啊。该该这个谷子的，我叫那个八斗啊，要过一。
0: 谷子，
3: 哎，是西，你西西是谁？我都觉得那过。
0: 俺过摇哎，俺过摇摇摇摇摇，
3: 对吧？
0: 摇给摇给
3: 摇给，我你上网都讲，我你买到谷子，反到谷子啊。
0: 对西，哎。
3: 但是我你谁？我都讲讲一声，你八斗嘛过谷子给斗。
0: 摇藤姑
3: 啊，哎呀，谷子嘛家家里你哦，我你买那。你知道吧？还是个固执固执人，该改谁改改日女多中年，我要疼过。
0: 懂。
3: 但是你我你改是俺我仔细的。
0: 嗯。
3: 大概你王八一头子哦，杭州那年。

0: 负责方给找个制作，
1: 哎，
0: 所以我给你王吧，来王月别管到，要的是俺王吧一头啊，
1: 放在冷藏室冷藏，
0: 万这个字，
1: 哎，
0: 哇可妈，我你又是放在冷藏室
1: 冷藏，快
0: 中我，知道吧？你给我一妈的脸嘛，你翻过一娃脸嘛？
1: 是给是给，
0: 娃耶，我你翻过妈耶，知
1: 道吧？
0: 这是玉莲有的吧？妈耶是错别吧？
1: 是玉莲有的吧？
0: 但是第一个是俺娘，我讲是那个要王。
1: 苦苦姑姑勿要过，
0: 勿要过吧啊！你姑的苦苦吃，哎，你姑的苦苦吃呢，
1: 还
0: 要过吧？是是是，我开始那个王八一头年味少多种，要那个五百王的
1: 王要过，
0: 哎是是，那另外给你让你你，我买个是啊，王八一头年，由于带外放开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一个人口户呢？
1: 啊，人口
0: 和人口和呢？
1: 人口和啊，
0: 大上吧是一个国一个国，给个你二是王八一头年是啊，
1: 嗯，
0: 王头年的五
1: 五五必的
0: 一个生。哎，生么生物还要生，知道吧？
1: 带给带给
0: 啊！王给你当过，有的许多物，什么哪里为什么怎么了？
1: 啊
0: 那你啊，无比你，知道吧？
1: 你
0: 要过也知道吧？
1: 无比你
0: 啊！这帮人弄着，这个是个巴豆，
1: 该怎么叫巴豆呢？
0: 这个巴豆印度你啊，阿尼
1: 啊，
0: 阿尼，不过你不跟你说的，该你么子？
1: 嗯，
0: 就是这个字
1: 啊
0: 啊，得洗
1: 啊嗯嗯，
0: 阿尼。
1: 安妮，
0: 哎，养和给个人啊，哦，有的给个人啊，在这里往你往多种，给是个疑问代词。
1: 哎，是给哪是给？
0: 哎，
1: 哪是给？
0: 一个疑问代词，你就用一个概念，安妮，
1: 要忘的意思吗？
0: 日系，
1: 嗯，
0: 和所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我
0: 你该晓得，这是个疑问代词。
1: 和所得，那就是。
0: 哎，是是是，安妮，这个来个人啊，你在西多普通多种给什么？
1: 啊是，
0: 哎日系。
1: 啊，原来是那个谁啊？
0: 所以讲
1: 装修呀。
0: 哎，给阿尼，阿尼能。
1: 哎啊，什么人么？
0: 啊，是吧？阿尼自己吧，你娃说到过能都。
1: 啊，什么时节了，你还在那边讲这些？
0: 啊，能个阿尼吧，能个阿尼自己吧，是吧？你娃过来过来去。
1: 是给是给。
0: 啊，阿尼是个啊。
1: 什么事情啊？
0: 日系，我要给你阿尼么子。
1: 什么东西？
0: 阿尼的嘞。
1: 什么道理？
0: 阿尼如果。
1: 什么原因？
0: 哎，啊，阿尼是阿自己。还要过
1: 你啊？什么时节么？
0: 啊，
1: 是阿娘阿日记，
0: 你阿日记找来吃吃。
1: 啊，你闲暇时空来，闲暇时光来看一看。
0: 不，
1: 哎，黑大娘，
0: 给晚一点，来这果子给啊。
1: 嗯，
0: 我你娃要娃要酒吧豆样。
1: 多吧多吧，你学过不我吧？
0: 不是，我你老人去给那杭州那，有这个阿尼日狗。
1: 阿尼日狗带给。
0: 阿尼能
1: 带给。
0: 但是给个虚无的，我你杭州个地方都嘎
1: 嘎。
0: 干你是个
1: 啊！干你是个啊！干要疼哥
0: 啊！干你呢？
1: 对，干要疼哥，
0: 干要疼哥吧？干你呢？干你是个啊！干你是个
1: 干你没事吗？
0: 啊！给干啊！自己呢？我你给干对火又又玩又讲干
1: 啊！
0: 干自己，
1: 干自己，
0: 干自己就是很晚的时候了
1: 啊！
0: 那个意思啊！我你如果就是很晚的时候了嘛，你干自己上早了呀？就是啊，错操不起吧？
1: 给对
0: 我
1: 你来晚了，
0: 我你犯过啊自己是过。不是过阿日记，是过嘎日记。
1: 你来晚了，再有那个意思。
0: 就是很晚了
1: 啊，嘎
0: 日记是很晚的时候。
1: 很晚的时候，
0: 所以说该人啊，你过去都喜欢用副嘴，但是没有意思呢。
1: 是的，
0: 是吧？
1: 多。
0: 要我给要连给把头给送呀。
1: 啊，懂了。
0: 啊，
1: 嗯。
0: 啊，我你看这个该腿，上腿给腿。
1: 啊，身体的体。
0: 哎，是上腿给腿的时候呢，是吧？你和你过个上腿。
1: 嗯。
0: 啊，我给你啊外腿。
1: 物体。
0: 哎，胸腿。
1: 群体。
0: 骨腿。
1: 固体。
0: 哎。是细吧，配置过你个腿子，
1: 体质
0: 啊，该是外在的样体吧的样脚，然后在你忘记的烘干要过个腿子，
1: 题材，
0: 哎，是是，然后给你说四虎多种，啊，你腿啊，你腿
1: 啊，你腿啊，你腿啊，你腿啊，
0: 我腿，你跟我你说呀，那个我腿，
1: 是个送体，
0: 哎，像你天天腿，然后给你日够个感觉过感
1: 觉，
0: 腿细，
1: 体系，
0: 腿子，
1: 体质，
0: 哎，是腿痛。有失体统
1: 啊，体统啊
0: 啊，
1: 要过
0: 是吧？我要给你的沧桑，意思是过腿力，你要腿力比哪？
1: 体谅体谅我。
0: 给那个老公啊，腿体细的
1: 啊，体贴啊，
0: 上腿累耶，
1: 身体力行。
0: 哎，是是是，腿旺。
1: 体温
0: 不，还给腿雨。
1: 你看大家，
0: 体分腿旺。大致的分量质量的意思
1: 啊，有的距离一点，
0: 哎，该过哈大概要补个腿网，
1: 这个不离吧是不讲啊。
0: 你过你给挂不讲你要的。
1: 跟对对比都累吗
0: 不讲给挂你这就给他们吃吃。
1: 对比都累吗
0: 不讲。
1: 不离呢那有的
0: 挂。我就这样给挂都抢救我们中当吧。
1: 懂吧懂吧懂
0: 给挂。我好想见识一下。
1: 帝王蟹中帝王蟹的。
0: 给你一些大姑娘才给你一些配色。
1: 配色。
0: 体数。
1: 体数。得得得直接。
0: 之前是你要退手退手
1: 妈妈拿过刀子啊你懂吗咪乌斯卡吗

0: 锅，
1: 蒙一女子费用锅，
0: 娃子法锅窝托，
2: 我不地得脏汤锁，
0: 吃吃死死妈妈锅。
3: 徐娘自由小腾美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庇护，走舞腾腾三国欲酒。
1: 徐娘小腾美泪欲酒，大姑娘哼哼子喝酒，
0: 我是阿仁，
1: 我给卫生公众啊欲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来的，王大闺女啊不可以长得何必长得了呀，配手啥意思的？
0: 配手。
1: 哎，大姑娘，下得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个预计过不？约到鸟多啊，种子。三
0: 五的工资。三五的。要能买过。
1: 哦，配手啊，你意思啊？大姑娘，下得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个预计过不啊？
0: 对。
1: 既然如果你等等将来是过过给你和大姑娘过你些。
0: 提过不吃，阿娃提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徐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0: 高又是我呢，
6: 于就能；
0: 该又是我呢，
6: 于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于就能，多喝于就能。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好，给你一个孟家故事啊，我大姑娘过人个故事，个故事名称叫做《给物若衣天不由》，人就物个人能够的是给我若衣天呢也会不由的。那么今年大姑娘也像是个当美呢，啊，也叫吹一句啊，也就能过个一句四个字啊个有女，啊，四个字啊个有女，美美呢？不你就没人一语话起阿须烈语莫鸡，意思说你就吃那个是鸡一语话起起鸡阿须那个烈语话个没去我，你就个没人一语话起阿须烈语莫鸡，给人一做意义这个你是该是阿的语就有语。来，我们接着来讲一给你们家故事，给我若衣天不由，要一带两风吹，本是小家父连着四须脱鞋便衣。那与买一笔吃家老公汤林母子走了呀，我先吃过，我给脚洗呀，脚洗。要你个才女丑，我得也不得红的嘞。阿须带那个来红下的啊，五家家红，我得个道路。两风吹正好发的苦，都意要能。给门公公打阔，让我老公啊，给奶奶个日个，不然就伢得别人要这纸啊，要个纸头来吧。此家啊，需要能开门啊，也老大样。故意红，黑一张红，公这个门的吃吃了的，红无那那那的。我这个老与狗讲，叫老公不吃卡，这门高卡。给老公老把火啊，只好不吃这家门。一门高有火的火鸡，不得是莫被苦得追。结果追了的那只鸡子呢，个都活下的，你那个嘟嘟了嘞！我天呀，还有火辣子，不杀叫门，不杀叫门，一边捡一边酿菜，不杀只五头个啊！只在我说月里咯，个该捡头个啊！一做的个波个啊，一波波个啊！个老鱼疼我，嗷嗷不要，那嘎呗！顶过去哇、啊，僵尸的这个背的是都没没了啊！僵尸快来过，不是啊，自己是在偷的啊！还有是得个歇歇啊！俺等到还是吃半个子啊！啊，一百你接一百，一点你接一点啊！一步你得一步去啊！这两回车呢，叫我不理，这是头跟他对样的。老公的小骨头的子一摸，奔逃啊！咬下的是个兜里个都没嘴啊，还不计高高了，多你那这个布了似的。给老鱼修个背裤对门，到老公屁的，啊，又是富康州区，老公见识过老鱼当无人啊，到家几日看人家富娘，只害怕骂人了啊，这是个不计高眼糊糊噜，啊，要吃一顿是家要啊，给老公家这样或者话去偷美食吧。哎，过来给多女的以后比得红点的吧，哎呀，学两副车呢，一趟家要弄到阔门，老公过头的是五家老头们咯，啊，一的阔门三副将。哎，有可乐，有果，干了干一。

你个拉去的是张龙啊，姐姐怎么的打到了这去个？吃吃啥你能找的吃？哎，个都忙点拉去吃我家人，原来是忙逼，一路是个日出喊那个喊那个忙的，更加苦忙的生意。忙干了还真心我就走，得意还一张个豆红吃了嘞。我天啊，这个家务多打我的跌塌了，这是必须个家务多讨吧？这里不是两个人活个干斗，讲自己来提不要，来提不要。上的西啊，故事讲你的啊，这张家这边能没日头的啊，公个门塌了嘞是五个五多个跌塌哦，这是必须塌哦是别人个家务多，估计这来提也是不要好难的，一次人家做好呢，给我愿意提也不要。将我这样负责开一生的日子吧。啊，我记得我们家爷们家故事啊，给我乐意提不要。记录开一部给你大姑娘详细的当年美的呀，七下。给你个妹妹叫做你就没人与我起，大树烈雨没几。所以我你是该是那个幼女，今年就娃吃没吃？哎，毕竟幼女是就比你的树啊。有种人也能够来一百人过来生啊啊，过来是个富腾屋、富腾国，这个富好个日子啊！哎，这娃出娃在个日子也能够做个哦。你娃吃没吃吧？你发一娃吃吧？那意思是娃在吧？就你们能吃呢啊？一个是你就夸许给两个日子，每日每周吃吃个么子，我你得累高是吧？你就一冤娃吃，说不定娃是富没的。阿叔连鱼没鸡，哎，你叫我吃鱼啊吃嘞呀？阿叔连鱼啊没吃哦，给娃鱼吃吃没吃？你就夸阿叔的你就话没嘞，所以给妹弟呢叫做娃吃没吃。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节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老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贼都闹无国。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骨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伴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购物体无锡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成，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个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8: 曲谱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涯。

0: 去娘小桃没了，遇见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以为上公众个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晚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咱俩嘞啊！茫茫大姑娘咋
1: 退
0: 手啊？退手，让你是大姑娘下台为你鬼胡灯。那个微商公众个遇见过不啊？既然如果你腾腾可遇见要改给上网自凶洗啊！
1: 我要洗。
2: 羊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玩火吧用。
1: 把生三五。
2: 腾腾熬过这几节路。
1: 不遇见户籍马不
3: 熬过这生。
1: 遇见日后复始之日记记忘记啊，已将你指日解开，是政府一百万年当时也觉得江山永远人说白白，你将没法连续的给江山工作。万年期间也通有做和公益白长或差你举样，即使以初上遇见几岁不养人，将江阴我的责任你户籍啊不过送大来在是公益白长之外，几乎初上分量把举上给张基地走和正中博物估计约得不及给何给胡须公益江山啊错这个作用。也通就做河导致雨里和我母的在攻击捉拿我母及时上挖捉地冷雨以内相持接续养殖的逆节刚动台张我母门瓦要来太动导致雨张急要极高对我眼。也通就做河日记接物和协会生产摩登接错该这协会重伤任务的目标自动用养协会四角庇护取水以搁在里展示也能也能凑协会居处不作秀凑上协会四角水货可协会捧在给对生也通有做和无论你户籍可连你拥有我上门在公主室内可作秀这台打理给白友现场生的无论你接着无论你个囊家本本几乎无论你刺腿白友对生无论你受制户别种户永远户户籍四本把你也叫在鱼类做和讲这用的点的或台上个东西起也家里无梦些凑桌粉不笨鱼凑上搁在里重望有你张来巴和梦现在日几句修了鱼对戏鱼就是可以在夜港次鱼外扩大外年这样解开日午复始之鱼我中几列瓜加不真苦给真这个鬼群无苦之工作这个鱼故障用着最弱姿势最弱让人最弱挫折的厉害忘物也是接户籍的安全以连上拥有分档差你户籍以称呼外离籍遇教错伤子女以自诺的无为苦无居察子兄自由给找个肉类错伤遇教几岁也一夜苦苦无梦苦卡比这在是愚梦苦无收窄夜动居望果业在是火鱼白有无梦考给一泥裤子为类差你苦苦等无阳水或蹦的自由给台上裤子让人之语无息长出浙江啊，该沟通之久，欲交电路在湖北数据显示过，杀女网冲击及骨子熬，协会四交给狙击省外路，欲交 CPI 居门协会孤法自首，马北五国八王之冷地楼，有的该最大众系统孤法不懂给狙的样式，东北一级八王之也低矮。浙江啊，欲不欲修配阿等网错差碰的增税呼救，有记者发的一个分析

体的能够服务给博多的这样整治给王错许哥不写给要看你啊来越能够修理我都给改善给得在中途的差评多中本西体是碰论最红粉写理最高的差评之言预就国有呼吸道自在的有二公司给西干无障能干业瓜一部与王错差评呢只要给投顾 C 字写查扩酒嘛记录瓦斯瓦的余部在列江的意见啊用在的网错差评客户上的分析体系里同时呢瓦外国预就帮的给次女儿组派去给到李门口的网错差评这样啊预就抗议达五年七亚错吧你你字中美国有儿组人格级这文的预就不外语词目这边的记录呢是以女词上街分浪过用就蒙无自信通过张局的类似对比局部的数据扩西五给八五余里与火五给找些争议与就抗委达五一年扩于虎击之论据据列个与就抗委达五年约八五一类无多已将继承漏大无语 KC 在覆盖帮苦居你在一爱家在不居你告急预整的让这班已退席若要沙巴多里蒙该这户给过世把这过世你记得八王子才在五八王子不太不意义只要不值把这窝你这哥给五五这窝写对配五七呢来自毕竟写切过五七呢中美锅肉也切过杀气囊吃有些我愿意在四许要是五个世界的四年之一此动也被人挖女宇宙人的一手宇宙这个人家人的共识人人熬宇宙成年长以后给我在今年的世界对你爱你一步一步啊必然是你给你啊我这娘子娘生给我一手就认识早的现在宇宙这么大我杀菜上也把公仔长以后给你呢本母一门一手火开来吃给宇宙人讲或戳瓦给老五你是夜袭抚养四年之一上都打野给你货路挖女宇宙人给的夜路火开你二和妻子还要是变成一帮子女给你连女网给梦想来人类公司给你的女人行嘎达行到有一组火你也叫啊切入动所以过给我人人熬搓你子呀就等别去证据户给一本给找去一点有你爱的是你的路给给故事多久啊然后将替懂得一个心理人物只要成年人给你爱和继续只得给走还别给一些人给成年人能够找一个自己梦想之路有张泽无色黑心弄茶的网红药棚中亚以色茶棚预就意图帮的这些茶泥或区域碰把在世界一于一茶泥大一许碰中上激烈以将你要行动以后的人格这个是西北腾浙江广播连人连楼你这个是该奶的西许碰中上我们猛打预就要杀给我们人工在许过次教你在许给杀给我们预就已将来自药药漏盖写在的西许碰中上受理你的物质预设的联盟国有部公布连人连五年预盖呈现你五些都是业动区域要修雨里猛打预盖总给要交交给雨里在区连瓦区国有主上百个上街爱雨斗在连你告诫雨雨里动雨库拥而雨猛捉洗给雨斗上血腿人工挖泵该日子连人连五年在区这个是中些五些都是业动区域要修雨里之后连瓦雨斗公主吃的给一个该估计给用户给那个双方西湖大官呢放弃的告诉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一放吃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大爷宇宙网户，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很，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的广告要你是国有可以湖南嘞，王大奎女儿可以站到货币站呢嘞。我你公国要让你
1: 退手，
6: 退手让你是听众朋友女儿回来问你通通走啊。
7: 你给我退手，我给我给退手，反正能可以，反正你给天上给日本发生工，你上来要给个退手。
1: Taste， 行，哎呀，要能通过啊，把几百人哦，超过要能个，哎呀，能过 ，Taste， 哎呀，能过呀。你跟我举个例子啊，杭州我日第一买个干涉，你是不的意思。
6: 把握。
1: 把握，哎，你要给个 Taste，、
6: 哦、
1: 你要给个 Taste， 就是你有几分把握的意思。
6: 啊啊啊！
1: 但是阿爸的几百人，你给嘛要能干嘛？要得两多年，要得一个多次一买，你可给白话再来个 Taste。
6: 哦。
1: 阿爸给你基本的阿要那能
6: 干过呀，疼呀嘛西，能给娃子过，娃子过长得够水呢。有个鱼肉呀，一家不多吧，娃子。
1: 那吃你屋里当过，要我要讲一声要疼家，阿爸给基本的要讲一声要过，你接了个 taste， 但是给过 taste 那个，是过 taste， 接了个 taste， 所以过我国家还是个对，阿要你你忙。
6: 懂吧懂吧，好，接下来如果你撒过鱼就啊。再讲你问你说问你预酒视察配合自己啊，可以列个的杭州当地有的过播古卡说的铁杭州还给一些个嘞，还给黑白个嘞差棚就你呢要不举来给我女一个在列地给东黑个江鬼子啊，小鬼呢托子正路三呢是嘎巴那啥光那个该讲的你马给弄要的么子马给啊是得比都要不马拉喝吧
1: 哈，继续我喝吧
6: 啊，固定的鸭子我管是嘛举那个陪着过红哥过哈杀的四里脚一将你是一巴掌发的走摇
1: 过哈的是张那个是张句
6: 公给你大概是四海发的哦，该给你发张到了那个找你马红哥那有这个猛猛喜剧都喜呢啊，
1: 刚没佛过兵白光那光光照吃红哥过哈那给上来看哎将做回中北吧
6: 当那坑那坑那坑再洗吧刚没问你预酒视察陪护自己的娘的给个一些黑布擦棚也是给只要给个戳烤
1: 黑布
6: 啊戳烤子啊戳烤子吧啊
1: 戳烤子
6: 啊戳烤子啊日记得买给大鹅啊胡高大过哈我鹅啊还给鸡具啊给你们子啊帮得给来塞给黑心的把子要给啊有大姑娘要是过喜马给我有的唱给那找马吧不得给我你有脑得吧找了的自己得买你你有可以吃呀行都给他发忙呀那个虚的东西都过呀你是非子挪你啊啊你有可以吃呀你把还要非啊给猎物给过哈啊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蛋鹅呢，生阿妈的过来讲一声喂蛋鹅，我给你个蛋鹅是稀稀生坨坨。
6: 生坨坨。
1: 嗯。
6: 啊。
1: 就是。很新鲜，它亮丽。
6: 很亮的，很亮的。
1: 亮晶晶。
6: 要是给被窝发光一点。
1: 是亮晶晶。
6: 对对对对，我要还给蜗牛啊，我要还给乌贼啊，鸡猪啊，给来啊。
1: 你讲你不多些多。
6: 对，要给哪家的过年是差给古地啊，是嘛？啊，给朋友呢，要我还没去给小鬼子一那个梦西一哎。大概歌词啊，不过这个年代可能要来黑戏，固定要玩 free set 的吧。要不那个黑戏在又是一年一个固定呢。
1: 刚改名字呢，一改你当我你我当我的大洋的鱼，
6: 啊，老天秀。
1: 那么你个名字又玩小嘛，小没固定又玩句子，改行行累改。
6: 哎，我我那个让你固定的，一里的连里塞我我啊，一里的连里大概是买酱肉在发的，三的五里给你是买酱饺在发的，该吃都是阿姨，要不都那个要领到市区，来市区吃嘞，要到嘞啊，帮上要写嘞啊。
1: 他是讲啊，麻将一生外国去继续。
6: 咋过？
1: 啊？
6: 咋管哟？
1: 哎呀，那赶紧下点药给你煮，你那孩子。
6: 是吗？要那个，要不给买杯咋拉去？给要有那个，马上推进来要有那个，要那个要还个喝给扶楼还。
1: 是要是裤子啊你了，你不要我的喝，我才给你给喝，这样吃嘛嘛，两流氓给你给煮嘛，固定饭嘛。
6: 固定饭嘛，是，但是，固定饭嘛，没啥扶好多。
1: 啊，固定饭嘛，你有不喝吃不吃？
6: 对，
1: 能修过来，莫要手把
6: 锯锯。是是啊，我大牛的四里脚给啊，大概是买酱菜干的啊，不讲脚给你是买酱泥干的。啊，还有你还给互动也来插曲给配着酒啥，还买个要嘞，还给米鹅啊，是吧？要四海八地讲，下面还给鱼盖张口给你啊，米鹅五的不讲一个猪肝你是大概买讲啥的发的？还有你来本溪的一个鱼呢，这些类似果蔬啊。啊，酒沙鱼仁啊，还要搓
1: 的
6: 啊。
1: 酒沙我结婚嘛，你搞是别个酱的，所以讲我你只帮吃杭州又不是酒沙的，反正我过来打我，可在过又是酒沙的。
6: 对，要打。哎，直接找菜货那个一个。

0: 哎，媳妇要当打发给那个，多那一还给多那布拉那个啊布拉啊布拉那啊布拉那个给女的给个生息给个人对啊脑袋过去。
1: 对。
0: 但是呢，有如果改进的呀，一张还嘞还还给鱼啊，一张草你修起来吧。
1: 对。
0: 得哪个女人啊？你个一岁的父啊，有资本脑的吧？
1: 曹西边呐，要你牺牲女儿当过将军之诺，给了你日啊母猪找不到，一定是你给勾了呗。
0: 结果又是改一改生子妈给最好的，最诺你，
1: 最诺你啊！
0: 一些一改货米来过，最诺你，又是改是干嘛？那上过你要给了过要洗吃，我找你，你只直接趁火给改东西给我学到劫富行都一个卡务，那有什么找你妈那是费？
1: 要我可能个么？你给了你吃的当过资本是一些个多啊，或者挖这个行呀行都给当过鱼黑，将鱼黑个叫一这个了。
0: 是是是。
1: 那几多年是本息物资吧？
0: 嗯。
1: 然后给你当过一阵物资，
0: 对，有时候你要是在该该东西老难还做抗拒呢，
1: 扶持过
0: 呢，要的那有时候
1: 要的那治过洗个，
0: 哎，
1: 要的那了屋里吃不着，
0: 你反正你有那个，你看阿妈讲，你要要比做女呢，要不然干娘有时就是靠没看到脚你啊，让你腿啊、脚啊、多少啊，
1: 哇，你们还娘妈如何的？
0: 阿妈又过来了，
1: 那医生喊你这走，对吧？
0: 也过来，
1: 对吧？
0: 你给我当手洗个妹子咋的？就是那个谁呀？
1: 你喊你走。
0: 我
1: 苦死耶！喊你遭遇，
0: 你是被靠没买个那普通的，要的那要的那要的那普通要吃生西盖烤，要
1: 的
0: 那
1: 普通。你不是阿妈呀？我讲是上过，
0: 那上过带红过。
1: 该弄西面，哎呦是正当么？
0: 嗯，上过嘛，本
1: 重要啊，不用谢。
0: 哎呀，红西啊喝，咋那喝？你该
1: 每
0: 回叫若宁给他拜过你。
1: 该红亏你过，杭州阿妈如果你工资打疼了个鸡毛血，你来混你规矩，去你来那过，你又是过，我下得该么是句？
0: 对，
1: 但是养我。你们是猪，喊你妈的副手对对给偷个东西，做哪个？
0: 啊，
1: 你是哪能啊？我是当过那南谷真正南谷县将子家吧？
0: 对，真正就地名的呀，咋那个？
1: 南副南谷县将子家吧，当过就行。一百国字又是重要。
0: 啊，对对对，
1: 对吧？
0: 我这边又吃个生西，
1: 又是
0: 过得头，又是吃个生西，
1: 又吃个西。
0: 哎，
1: 但是你晓得，真过。根本是被过挂蛋，
0: 不是有时候你自交改做一些个改做没得，你改给那一顿要遭骂的吧？你要是改给那过老腰，你给我黑插棚捂脑
1: 啊！不过那个呢，给咬个呢。
0: 你本东噶本西噶，给你我都
1: 是
0: 都
1: 给。是本西一直要我咬个
0: 侬啊！那上个你要忽悠过五个一顿要遭骂都是都，可了本西了。
1: 对对。
0: 啊，个囤货该叫我们管呐！你毕业是吧？你要是个徐大个货色子嘛，都呢，个过都是个，讲个是过了，也要一些个意思。
1: 可能啊，要不你那个买的快点过过，你过本息的过，你阿不省心。
0: 对对对，啊，今天三个月就快打工了，过得高
2: 兴。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3: 豫州一座五类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西
2: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3: 美丽豫州是豫西家居部豫州的盛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豫州节目张合同是四四四四四四
0: 豫州这个得火要杀要死要红过你忙着这位
1: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外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口吐脏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火，
9: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爷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尼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鱼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要为大家介绍花腰带族。花腰带是带族的一个独特的分支， 传说当中咧系遗留喺埃卢山腹地嘅两千几年前古滇王国嘅后裔。他们主要居住在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内。花腰带的服饰色彩艳丽，银色琳琅满目，彩带层层束腰，他们亦因此而得名。花腰带的服饰看起上来好看，着起上来却非常之复杂。听说要想着齐一整套衣服，至少要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而且是在一个有经验的伙伴的协助之下才可以完成。花腰带女人自小就要学习织布和绣花，为自己缝制出嫁时的新娘装。而她的母亲更是从她出生的那一日起就开始为她准备了。一个花腰带女人一生最杰出的作品就是她们出嫁时所着的那一套衣服。
14: khốn tân mừng mà lũng muộn nhờ dầu tận bạn mà lùng vàng mấy ở khủng mừng nhằn chân càng nhờ
13: 在一日午后阳光明媚，在新平县加洒镇的一户花腰带族家庭里边，76岁的杨兆英坐在板凳上，高兴地一边唱着歌，一边熟练地绕线为织布做准备。他是从12岁开始学习打线的，现在他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他的仔心抱正在为两个孙女织嫁妆。花腰带没有自己的文字，织布和绣花技艺主要是通过手手相传。杨兆英说希望他的技艺能够一代又一代地继续传承下去。
14: 以前我爹也没教我，
13: 他说以前是老人教我缝制衣服，我有不懂的地方都问他们，我终于学识了，后来我又教给我的下一代，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够再继续教给下一代，代代相传下去。但是杨兆英的孙女25岁的都梅芳表示，由于从小在外边住校读书的原因，接触织布的时间很少，每年只有放假的个把月才接触一次，所以还未学识织布，只是会绣一些小花。现在想学织布，可惜眼睛已经近视，而且很难记不住，觉得非常遗憾。
15: 我妈她是那种从小就织羊，一看这个花色就知道用什么线，然后这个线是拉几次，来回拉几次都知道。那个没有学到这个妈妈的手艺是挺可惜的，我觉得就是一直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遗憾。我姐姐也是这样，她觉得本来就是一个傣族人是吧，也应该是祖祖辈辈留下的这种东西，这种习俗应该是要学一下，作为更加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更加要学一下，但是我们没学会这很可

0: 为了解决花腰带民族传统技艺的传承难题，新平县政府积极地采取了很多措施，他们组织人用文字来记录制作工艺，同时将各个村寨有优秀技艺的老人召集起来，通过他们在村里边办一些培训班，为年轻人上课。今年24岁的白兆芳主要负责培训班的组织和花腰带民族手工艺开发协会的推广工作。他说2-3年前他还在外地从事推销服装的工作。在得知加沙镇成立了花腰带手工艺开发协会的消息之后，他很激动地就回来了。因为他从小就对传统文化感兴趣，觉得应该为花腰带传统技艺的传承做一些贡献。回来之后，他才开始跟随老一辈学织布、学刺绣和织腰带。
1: 星期六、星期天呢，还有一个月，农活不忙的时候，就组织他们大家一起过来学一下，也都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有，老到50岁。小到几岁都会去，挺好的。我觉得我想把它一代代的发扬下去，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这一代的人支持，还有去真心的去学，我想也没有下一代的那种发展，更好的发展嘛。所以我就想好好的把它发展下去，让外面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那个花腰带的很多东西。
0: 加沙镇副镇长余俊华，当地政府十分重视花腰带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通过民族节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村民参与，利用节日充分展示花腰带传统的民族文化，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走出去的举措。
2: 加沙应该是花腰带之乡，那么花腰带这个品牌就是我们最好的一张名片，所以呢，我们政府呢，非常的重视这个花腰带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挂件，让它就是民族文化花腰带这个民族文化呢，走向全国，然后宣传推介到世界，让世界让我们全国都来了解这个花腰带这个民族文化。
0: 花腰带除了织布、刺绣技艺之外，还有竹编以及土陶等传统的技艺。这些传统技艺以及一些传统的习俗，譬如染齿、纹身、饮食、建筑风格等等，都已经得到非常好的保护。在19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以及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上，玉溪以白人花腰带表演方阵的阵容展示了花腰带风采。2001年，中国云南花腰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是花腰带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里程碑。2003年，在法国举行的中国文化年活动当中，花腰带盛装更是引起了轰动。热情好客的花腰带，在分别的时候总要为客人的手腕绑上红绳，并唱起祝福的歌声。相信幸福的歌声会随着花腰带文化的更多传播而传到更多的地方。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

0: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茶马古道》，这首歌唱出了由茶马古道传递的生生不息的汉藏民族血脉之情。歌中唱到，远处的马蹄声响，伴住那雪莲歌唱，汉巴的姑娘似花儿一样，纳西的汉子美在心上。茶马神秘的古道，风情将你深深缠绕。茶马柔软的古道，沧桑的玄机中多少奥妙。相传中国内地饮茶的历史有4000多年，而西藏饮茶的历史亦有1500年了。在中国历史最灿烂的唐代，公元7世纪，文成公主与8世纪金城公主相继进藏，嫁给了吐蕃君主。他们由长安带到雪域高原的很多物品当中就有茶叶。从此之后，高原人民渐渐养成饮茶的习惯，茶叶就成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嘢啦，亦是最大宗的内地进藏物资。茶马古道因此成为西藏人民的生命线。长期从事茶文化研究的云南省普洱茶杂志社副社长黄雁教授介绍了这条古道的由来。
1: 茶马古道的追溯起它的历史源远流长了，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有最基础的茶马古道的交通出行了。唐代的时候呢，普洱的这个所产的茶叶呢，它就通过通西藏的这条古道直接供给吐蕃使用。那么那个时候呢，西藏的藏民们来我们这片土地上呢，就用他们的马来换取我们的茶叶，这就是著名的茶马互市。
0: 茶马互市是指藏区出产的驴马、毛皮、药材以及川滇以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进行互换，以物易物的经贸往来。大致来讲，就是茶马古道的进藏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从云南的普洱茶原产地出发，途经大理、丽江到西藏东部与中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尼泊尔和印度。而另一条就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川西高原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和印度。黄雁教授说，进藏茶马古道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
1: 以普洱府为源头的茶马古道有5条，一条就是进藏茶马大道，我们当地人把进京观马大道称之为前路，进藏的这一条呢称之为后路。那么这条后路呢，它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都还非常繁忙，运输没有废弃，它的功能都还非常显著。
0: 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当人们饥肠辘辘的时候，饮上一杯酥油茶会增添无尽的力量，精疲力尽的时候饮一杯热茶可以消除满身的疲劳。在冰雪严寒的冬天，几杯酥油茶落肚，浑身都会觉得暖洋洋的，甚至身体欠佳饿病不起的时候，饮一杯浓茶还可以解毒疗疾，消病去邪。饮茶已经成为藏族社会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主要的茶叶产区，云南在西藏的茶文化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云南省普洱茶茶叶协会秘书长朱志安说，
2: 因为藏区藏族啊，他长期喝普洱茶，包括他的酥油茶也是以普洱茶为原料的。所以1996年的时候，当场失事，格尔尼专程就到我们云南来考察这个云南普洱茶的生产、加工、销售的情况，而且呢，订购了一批普洱茶10吨吧啊。他订购的这个普洱茶这的形状有点像蘑菇一样的，所以还把专门就把它称之为班禅陀，供给宗教界的人士来喝的。藏族啊，有一个说法就是宁可3日无食，不可1日无茶。藏族啊，就把这个普洱茶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
0: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云南是西藏茶叶的主要来源。产自云南南部的茶叶， 汇集到进藏茶马古道的重镇大理。在那里，茶叶被加工成藏族人民喜爱的特色的砖茶，再走上漫漫的古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政府为了保证对于西藏等边疆地区的茶叶供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给予巨额的财政补贴。现在随着

0: 疆和边疆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就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这条茶马古道啊，它不仅仅是茶叶的交易和马匹的交易以及各种物资的交易，同时它也是一条促进了民族和谐、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融的一条大道。
1: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
2: 节目。嚟嘅时间咧，卢伟带大家走进北京五道营胡同嘅木皿咖啡馆，带大家认识四只可爱嘅猫咪。嗱，每日朝早九点，赵影杰准时嚟到咖啡馆开始一日嘅工作。佢需要做嘅第一件事，并唔系料理各种大大细细嘅咖啡杯，准备各种唔同嘅饮品，而是给咖啡馆的四只猫咪喂食，并同佢哋玩。呢四只远近闻名的猫咪分别叫做包子、苗苗、列宁同咪咪。佢哋是呢一家咖啡馆的主角，亦是令到顾客对呢一家咖啡店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之一。木皿咖啡馆坐落在北京雍和宫对面的五道营胡同里边。在这个古色古香的胡同里面，中国特色与西方元素完美地呼应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里格外受到外国人的喜爱。赵影杰在木皿咖啡馆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讲起这里的人和事，讲到咖啡店里面爱猫的主人和客人，这位有些内向的后生仔立即就兴奋起来了。
3: 几乎每天都有，就是熟人，他们就是算是猫友吧。就我知道一个客人，就是一个男客人，但我不知道他名字。反正他们家养了很多很多猫，应该有至少得十几只猫，就是那个美短。然后就是他也会来的时候把他们家猫带过来，然后就是每次带一只，他不可能带多了。然后那个就我们店主他们家猫也是他们家送的嘛，就是特别爱猫，一家三代。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妈妈，一家三代都特别喜欢猫。
2: 木皿咖啡店的店主是一对夫妇，老板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猫人士，因此这家咖啡店也是以猫咪为主题的。小店的装饰精巧别致，屋里边弥漫着醇厚的咖啡香。因为这四只猫咪的存在，每日到咖啡店来的客人络绎不绝。赵影杰说，很多猫友往咖啡店里面送猫，还有很多流浪猫慕名而来。因此他们正在考虑增加咖啡店里面猫咪的数量。赵影杰与每一只猫咪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其中被赵影杰形容为最聪明的猫咪列宁亦最受顾客的喜爱，佢俏皮可爱，同时有住丰富的感情。
3: 去西藏学东西，然后就那个列宁跟抑郁了一样，就每天没有精神就趴那儿，吃的也少了，然后一天好像就没怎么见他吃。
2: 呢度嘅每一只猫都有各自嘅特性，亦都有各自唔同嘅故事。白色嘅猫咪包子系女店主从街上执翻嚟嘅流浪猫。亦是店主最爱的猫咪。有一次店主出差，包子亦失踪了，直到两日之后店主回来，他才再次出现。赵影杰说，包子曾经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一只黑白相间的猫仔，至今咖啡馆的显著位置还挂着他们两个的合影。但是遗憾的是，猫仔生了一场大病就死了。失去了密友的包子一改往日的活泼，变得有些孤僻，直到今日他仍然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四只猫当中，赵影杰最喜欢苗苗。这一只憨态可掬的猫咪最大的爱好就是食，甚至将花草都当成了佳肴。还有一只黄猫咪咪，似乎最受到女仔的欢迎。在和赵影杰聊天的过程中，坐在我们旁边的客人陈佩正在和咪咪玩得不亦乐乎。
4: 喜欢，因为我看见那只猫在窗外睡觉。
2: 店主为咖啡店起名木皿，是希望这个小店能够迎来四方宾客，并为他们留下美好的印象。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慕名而来，他们离开北京之后还会写信给猫咪。 咁喺我哋嘅采访过程中啊，不断有客人走进咖啡馆，又离开咖啡馆。佢哋有住唔同嘅国籍、唔同嘅文化背景。北京真系有好多令人意想不到嘅地方，特别系喺城中心散落嘅胡同里边，总系能够揾到极具特色嘅店铺、咖啡店。佢哋与周围嘅环境完美融合，总系能够让人不经意之间嘅一次到访会变成永久嘅回忆。好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路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如今气温渐渐升高，温暖的春天亦带上了些许的自然。春末夏初，在这段季节的转换间，我们有幸能够在同一时间点感受到两个季节的碰撞，既有春天留下的温暖清风，亦有即将迎来的初夏热潮。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听下多种曲风交错的新歌，感受瞬间的欢愉。

来自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林宥嘉的全新单曲《缘》，是一首独具个人风格的苦情歌，诠释了爱情里面的黯然神伤。林宥嘉一开口就将情绪抓住了，这个是他时隔三年再次发布个人单曲。有网友听了之后留言说，这首歌和林宥嘉以前的歌相比其实不特别，但好就好在他的不特别。确实喜欢听林宥嘉歌曲的人可能就是喜欢这种苦情歌风格，他能够唱出人心底的柔软，但又总带有这样一点心酸，无限放大情绪，但又可以点到为止，含蓄地表达伤感，不直白但句句令人破防。

你一首燃爆的歌曲，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刘宇欣全新单曲 Look into the mirror， 热辣浓情的拉丁风融入其中，很有节奏感。歌曲虽然动感，但刘宇欣唱歌自带一种叙事的感觉，直接将听众带入音乐所想要表达的情景中去。

仰望晴空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刘宇宁进行演唱。作为电视剧《特战荣耀》片尾主题曲，刘宇宁用富有感染力的歌声诠释着剧中特战队员对离去战友的思念，回想曾经并肩的回忆，带着遗憾与藉言继续前进。

同样是一首影视主题曲，来自电视剧《山河月明》的主题曲《似水流年花落去》，由中国内地男歌手阿云嘉演唱，华丽的高音诠释着对光阴流逝的感叹和对过往云烟的追忆，歌词中对时间和季节的刻画渲染着五味杂陈的《似水流年》。

由中国内地男歌手周深演唱的《轻轻》，亦是最近新推的歌曲。命运弹指一挥间，每滴泪里有眷恋，两卿相悦，此生执着一念。这句歌词亦点明了歌曲的主题。周深天然无雕琢的真情演唱，任思绪流淌，温暖的旋律再次响起。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他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为大家介绍苏秦与苏澈父子。年27始发奋为学，虽如举进士，又举谋才二等，皆不中。昔坟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家有间，与其二子昔澈皆自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22篇，记出士大夫曾全之，一时学者景效苏轼为文章，择自《宋史·苏秦传》。在唐宋八大家当中，苏秦是唯一一个没有功名的，但却是唯一一个被写入《三字经》的人物。他和自己的仔苏轼、苏澈并称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这种殊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人们的想象当中，能够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而名垂青史的人，多半会视书如命，讲不定还有着类似袁亮刺股影说苦读的故事。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秦是在做了父亲之后才爱上读书的。苏秦生于蜀地眉山，他有两个大佬和两个姐姐。苏秦的父亲苏罪很重视孩子们的教育，专门设立了书房等苏秦的大佬学习。尽管 两个大佬喜欢读书，但苏秦与他们年纪相差过大，并没有一起学习。那个时候眉山子弟多数都不重视读书，而是喜欢游山玩水，苏秦亦不例外。因此当两个大佬在书海里面遨游的时候，他却一直在山村里面闲逛。两个大佬都很担心他的学业，只有父亲认为他生性自由，不可强求。转眼之间，苏秦就已经16岁了，甚至还是不放在学业上。但两个大佬已经小有成就，特别是二哥苏焕，这一年进士及第，成了官家人。这件事呢，在眉山引起了轰动，蜀中子弟纷纷围观，一时间人山人海，道路不通。这种被千万人热捧的现象让苏秦十分羡慕，从此之后他出门渐渐减少，读书渐渐增多了。两年之后，苏秦觉得自己的书已经读得非常不错了，就去京城开封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可能是因为积累不够，苏秦落榜了。不过这次落榜并没有让苏秦知耻而后勇，反而让他又回到了那个不喜欢读书四处游玩的老样子。即使结了婚做了父亲，苏秦依然都还没定落心来。时间一日日过去，沉浸在青山绿水之间的苏秦忽然之间听到一个噩耗，他的母亲过身了。他匆忙赶回屋企，跟他一样从外边返家的还有二哥苏焕。丧事过后，苏焕对苏秦说，我一直都想收家谱，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你可不可以帮我完了这个心愿？为了大佬，苏秦一口就答应了下来。收家谱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学资料，苏秦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家历代名人都是早早就功成名就的，而他呢，这么大年纪还不想读书。想到这里，苏秦的面上阵阵发热。从此之后，他发自内心地认同读书的重要性，真正开始奋发图强。但是这个并没有带来苏秦科考的胜利，直到37岁那一年，他依然都是榜上无名。也正是这一年，他找出了平时写的那些文章，在上边点了一把火。从此之后，他不问功名，潜心学问，开始了我手写我心的创作旅程。这个也是他成为唐宋八大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47岁的时候，苏秦带着自己最得意的文章和自己的两个仔苏澈、苏轼，又一次来到了开封。让屡次落榜的苏秦没有想到的是，苏轼、苏澈一举中第，一时之间苏家父子的文章传遍京城。当时朝廷想让苏秦亦参加考试，但苏秦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迟了。可能当年那把火早已经将他的功名之心烧成了灰烬。最终尽管苏秦并没有功名，朝廷还是任命他为秘书省教书郎，负责校订典籍中的错误。后来又让苏秦参与编书，于是苏秦就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编书和自学当中了。苏秦在将近中年的时候才发奋读书，但他的持之以恒让他终于千古留名。后来他潜心著书立学和教育孩子，终于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两个仔。在三苏之中，苏澈可能不是最有名的，但却是结局最好的。同小的时候游山玩水的苏秦不同，生性沉静的苏澈早早就饱读诗书，因此18岁的时候就同大佬一样考进了中士。5年之后，苏澈参与了制科考试，这种考试是由皇帝亲自测试的，是一种选拔特殊人才的非常规的考试。苏澈在考试当中写了一篇策论文，批评当时的皇帝宋仁宗懒于朝政，沉迷酒色，平时只管作乐，遇事则吓到破胆。 虽然制科当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间科，但好似苏辙咁样将矛头直指当今皇上嘅，古今罕有。睇咗苏辙嘅文章，啲考官有啲大加赞赏，有啲大为恼怒，最后仲系宋仁宗话：既然要招直言敢谏嘅人才，唔能够因为佢批评我就唔录取佢。所以最终苏辙被录取啦。同时被录取嘅仲有佢嘅大佬苏轼。制科考试难度极大，北宋、南宋两个朝代加起身，总共录取嘅人数只有大约40人。但系通过呢种逆天考试嘅无上荣耀，却并冇让苏辙黏黏自喜，反而让佢忧心忡忡。可能系佢天性谨慎，一时嘅热血冲动带俾佢更多嘅系后悔。好快，朝廷为苏辙赐咗官职，苏辙并冇欣然接受，而系以服侍父亲为由推辞啦。直到3年之后先至上任。佢嘅呢种谨慎同大哥嘅率性而为虽然大不相同，但系呢个并唔影响两个人嘅感情。相反，苏辙一生都与苏轼保持住密友一般嘅兄弟情谊。苏辙40岁嗰年，大佬因为涉嫌诽谤皇帝，即将被逮捕。苏辙知道之后，即刻派人去报信，好让大佬做好应对嘅准备。紧接住，佢连夜为朝廷写咗一份奏折，话愿意用自己嘅官职换取哥哥嘅一条命。苏轼知道之后，感动咁写低咗与君世世为兄弟嘅诗句。后来尽管苏轼被免去死罪，但仲系被贬黄州。朝廷认为苏辙辞官赎罪系对法律嘅藐视，因此将苏辙亦同时贬啦。但苏辙对于苏轼却毫无怨言，反而在自己亦不宽裕的情况下多次借钱给苏轼，甚至卖屋卖地亦在所不惜。可以说苏轼的成功是离不开苏辙的。苏辙的沉静言行给了情绪激烈的苏轼极大的心理支持，而苏辙的稳重经营又及时地给不善于理财的苏轼以物质支援。所以苏轼喐唔喐就写诗写词俾苏辙，嗰一首流传千古嘅《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系因为思念苏辙而写嘅。由于比大佬谨慎得多，苏辙嘅仕途相对平顺，虽然亦遭到过贬谪，但多数系被苏轼所牵累。佢步步高升，甚至一路官至副相。晚年的时候，他归隐田园，选择了当年父亲苏秦走过的路。苏秦早年纵情于山水之间，但是在孩子出生之后，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旅行的朋友换成了文士余生，游山玩水变成了闭门读书。因此在苏辙的记忆当中，似乎苏秦从来就是一个稳重仕书的人。苏秦对读书太迟有着切肤之痛，因此早早就教育苏轼、苏辙两个兄弟要好好读书。苏辙虽然安静，但苏轼却一向顽皮，不单止自己疯玩，还经常拉住苏辙一起玩，那怎算呢？苏秦想起了父亲苏轼当年从来都没有强迫过他读书，而哥苏焕亦没有这样做，但自己最终还是在苏焕的引导下走上了读书之路。于是苏秦和孩子们玩起了捉伊因，每当孩子们来找他，他就将正在看的书藏起身，好像这是一种极神秘极宝贝的东西。不单止如此，还反复叮嘱他们不要乱动他的书。就这样，孩子们的好奇心被成功激发了，从此之后就一头扎入了书海。苏辙后来回忆说，少年时游戏图书，睡在书中，这个真是书不醉人，人自醉。 苏秦在做秘书省教书郎之前，一直在眉山潜心于文学创作和教育孩子，等孩子们爱上读书。这个恐怕是苏秦作为一个父亲送给苏澈最好的礼物了。而这一切都被苏澈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苏澈意识到这么多年来父亲的功利之心逐渐淡薄，但他对孩子们的教育却是越来越重视，他的文学成就亦越来越高。渐渐地，苏澈的文章当中流露出与父亲相类似的淡薄气质。65岁那年，苏澈在今日河南的泳河之滨隐居，好像曾经的父亲那样，他不再以功名为念，而是一心一意钻研学问，直到去世。虽然父亲苏秦终其一生亦未取得功名，而苏澈自己早早就考中进士，只但是他们在教育后人、著书立言这方面却是惊人一致。多年父子终成知音，殊途同归，流芳百世。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6: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庆功春，姜夔。

0: 与双卿将平府扑雍至丰雨同在珠梁溪，道经吴淞，山寒天景，云浪四合，中直相夫步垂鸿，星斗下垂，错杂如火，朔吹凛凛，危走不能知。扑雍以襟自前，由双雨行吟，因赋此阙。
1: 盖过秦，图稿乃定，扑雍旧如无益，言意所担，不能自已也。平府双卿扑雍皆功于诗所出奇诡，如亦强追逐之，此行既归，觉得五十余解。双掌唇波，一梳松如，毛愁渐满空阔。
0: 夫我蒙鸥翩翩欲下，背人还过木末。那回归去，荡云雪，孤舟夜发，伤心重见，衣若弥散，待恨低压。采香径里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谁答？
1: 随鸿西望，飘然隐去。此兴平生难压，酒醒波远，正形想明当素物。如今安在，唯有栏杆，半人一刹。本词写景空阔清远，写情超旷秀日。愁无一句。
0: 雾霭生愁，渐渐充满空阔嘅天地。需要兴灵嘅天使，故有呼我一句。呼唤鸥鸟，愿与佢结盟隐逸。佢翩翩飞舞，似欲降下，却又背人转身掠过树梢远去。需要时间嘅延伸，故有那回二句。嗰次归返吴兴。 荡开云雾寒雪，乘住孤舟连夜启程，然而种种挣扎，皆归为虚无。过片以伤心三句作收束，伤心往事今又重见，意气隐约嘅系愁眉一样连绵嘅山峰，好似清晰待恨，低压住双眸，默默含情。低压二字。 就系对现况嘅凝练概括，自此引出下片。采香径里正是早春寒冷，老子我婆娑起舞，独自放歌，谁来回应？喺垂虹桥头向西遥望，孤舟如风引领我飘然远行。呢个真系平生难以压止嘅豪情日兴啊！
1: 待我酒醒，顺波舟行已渐远，我正凝神思念，佢以大明珠闪闪，足果素物千千，如今美人何在？词人唔单止有雾愁，便呼蒙鸥，春寒亦能自歌嘅潇洒脱日情怀，而且更有重见时嘅伤心，酒醒后嘅凝想。
0: 呢一种时代赋予佢嘅忧郁感，虽然深刻而又持久，却正在其一张一词、一如一道嘅天才笔法当中得到咗缓冲与稀释。再嚟一起诵读一次：庆功春，姜葵。潮汐深海垂直，如别石湖归吴兴。雪后夜过垂虹。 常赋诗云：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阿归。后五年冬，复与余双卿、张平府、扑雍至丰雨同在珠梁溪，道经吴淞。 山寒天景，云浪四合，中直相夫步垂虹，星斗下垂。

錯雜如火，索吹凛凛，危酒不能知。朴翁以襟自前，由相与行吟，因赋此阙。盖过秦，图稿乃定。朴翁旧如无益，言意所担，不能自已也。平府、相卿、朴翁皆工于诗，所出其轨，如亦强追逐之。此行既归，各得五十余解。双掌唇波，一梳松雨，务愁渐满胸阔。夫我盟勾，翩翩欲下，背人还过木末。那回归去，荡云雪，孤舟夜发。伤心重见，衣若眉山，待痕低压。采香径里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谁答？谁红西望，飘然隐去，此兴平生难压。酒醒波远，正形想，明当素物。如今安在，唯有栏杆，伴人一刹。齐天乐，姜夔。丙辰岁与张公府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公府若如同赋以受歌者。公府先成词甚美，欲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忧思，寻亦得此。蟋蟀众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置一枚，柳像此为留，官以处之。如郎先自任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同袍，苔侵石井，都是曾听衣处。外任此数，正思苦无眠，起寻机书。曲曲平山，夜凉独自寻情绪。细唱犹吹暗雨，为谁频断续，伤和针柱。后管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奔丝万语，笑离落夫灯，世间儿女。写入琴诗，一声声更苦。这篇咏物词借描写蟋蟀悲鸣，倾泻人间忧恨。开篇点愁字，以如信赋愁引出蟋蟀悲吟。露水沾湿的同铺外，长满苔藓的石井台旁边，都是蟋蟀鸣叫的地方。在词人听来，蟋蟀的叫声是哀苦之音，是受了委屈的儿女在亲人面前的哭诉，亦是无眠师傅孤独的纺织声，是闺中少女独坐屏风前的凄凉叹息。下片用敲打住竹篾后的窗的夜雨声，用捣衣棒与石针撞击的声响，与蟋蟀声错杂交织，加浓鸣声的凄苦。后管迎秋，离宫吊月，既是指蟋蟀经常出没的地方，又是比喻其叫声就好像是旅舍中的游子，离宫中的宫女的悲叹。奔丝略略点题，忽以儿女笑声旁衬一笔，再以抱入乐曲的声声更苦拍合愁赋。全词写蟋蟀悲鸣，广泛触发人间哀思。举凡苏人失意、思妇念远、迁客怀乡，乃至帝王梦尘、如许含恨，无不借秋松宣发。则秋松之名，实乃时代哀音。

0: 再来诵读一次：齐天乐，姜夔。丙辰岁，与张公府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公府若如同父，以受歌者。公府先成词甚美，欲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忧思，寻亦得此。蟋蟀众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置一枚，柳像此为留，官以处之。如郎先自任仇富，妻妻更闻私语。露湿同袍，台侵石井，都是曾听依处。外任此数，正思苦无眠，喜寻机书。曲曲平山，夜凉独自寻情水。细唱犹吹暗雨，为谁频断续，伤和针柱。后管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奔丝万语，笑离落夫灯，世间儿女。写入琴诗，一声声更苦。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纪嫣然两个趁住大家全神贯注咁欣赏歌舞，兼且音乐声咧又遮盖咗佢哋讲说话嘅声音，仲有人影闪动之际，纪嫣然同项少龙两个人嘅身形啊，都俾啲歌舞机啊遮住咗，照目佢哋睇唔到嘅。于是咁先至细细声啊倾咗几句偈。项少龙正想倾落去，但系就喺呢个时候，纪嫣然忽然间面容一整，成个人神情严肃，收去咗笑容，仲唔出声添。项少龙亦都醒觉啦，揸低啊全神欣赏歌舞。呢个时候佢咁先睇到，原来嗰班歌舞机啊，由四处散开就变到围喺厅心，喺大厅嘅中心啊。正是盘旋来往，因为他们一聚埋，所以呢坐在对面的李元赵牧他们又望得翻过来了。坐在那边的赵雅显然对李元这个文才武艺都非常出众，而且长相这么英俊的后生仔非常有兴趣，不时娇声嗲气地哄李元去注意自己。看到项少龙鞠起成泡火，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对这个赵雅依然有这么妒忌的情绪。李元表现得非常有风度，一边就跟赵雅对答，一边眼神呢很多时候都望过来纪嫣然这一处。那个平山侯韩闯呢显然亦都认为自己的样子本事都不错，对纪嫣然亦都很有野心，不时狠狠地盯实他，似乎恨不得一啖将个纪嫣然吞咗落肚。其实喺呢个宴会上呢，好多人都系听咗才女个名，于是聚埋嚟嘅。喺邯郸嗰啲阔少或者各国嘅使节，都觉得自己系有机会可以追求到呢个才女。点知而家见到李元出现，唉，人人都自惭形秽，当堂就死咗去追求纪嫣然嗰条心。而且睇落呢，纪嫣然似乎

对呢个李玄亦都有啲情意噶噃。唉，嬲到好多人啊，个心都咕咕声咁叫。如果唔系李玄身份特殊，而且本身又剑术高强，恐怕早就有人要谂办法做低呢个李玄啦。不过人人都觉得好彩同埋心凉嘅就系，李玄同纪嫣然两个直到宴会结束都冇讲说话嘅机会，而且宴会一完，纪嫣然就率先同周显一齐走咗，而且呢对李玄要陪自己一齐翻去嘅要求啊，坚决拒绝。好多人睇到咁样都好心凉，觉得好安慰。但系大家又点知，其实纪嫣然系照借呢个机会向项少龙表明心迹啊！李玄见到埋唔到纪嫣然身边，心情亦都好低落，拧转身亦都走咗啦。项少龙本嚟亦都想趁机溜走，点知俾赵牧拉住喺大门口嗰度一齐欢送宾客。个大商家郭仲临走嘅时候呢，仲反复叮嘱项少龙，要佢记得听晚嚟自己屋企啊参加宴会。轮到赵霸赵志啦，赵志走嘅时候，深深咁睇咗项少龙一眼，咁先同赵霸离开。而龙阳君呢，临别嘅秋波更系充满情意。项少龙望到呢就成身毛管都冻笃起。唉，自己都唔知点样应付呢个咁好南风嘅女人型啊！走到最尾嘅就系赵牧、赵雅、郭开、洛城、韩闯同埋项少龙呢六个人。韩闯睇嚟呢就想等赵雅嘅，项少龙睇到心头火起，专登唔望赵雅，唔理赵雅呢点样用对眼啊，猛咁向自己放嚟电光。呢个时候呢？韩闯正同赵牧倾紧偈，佢好兴奋咁话：除咗燕国之外，各个国家嘅人都嚟啦。佢讲呢句说话呢，虽然冇头冇尾，但系项少龙亦都明白佢嘅意思系东方六广除咗燕国以外都嚟齐晒，睇嚟呢次合纵啊，好有机会成功啊咁。亦都知道。这个韩闯误会了李玄代表坐过来参加东周军召开抗秦会议的人。战国这段时间的形势真的很好玩的。六国之中最重视合作的呢，当然在强秦前边的韩赵魏三国。齐国呢也都很着紧这个联手抗秦的策略。因为如果三晋失陷，下一个对象呢就到齐国，然后先轮到楚国嘅。而家韩闯以为连楚国都肯派使臣嚟，咁啊梗系大为高兴啦。至于燕国呢，啱啱先俾赵国嘅名将廉颇打到气都喘唔过嚟，所以喺其他各国嘅眼中，燕国嘅地位已经系大为不如，嚟唔嚟都冇乜关系啦。赵牧冷冷有声话：李玄今次嚟。是为了纪嫣然啫，恐怕同我哋嘅商议系冇咩关系嘅。韩闯就笑住话：，但系佢而家系楚王面前嘅大红人噃，听讲佢个妹有倾国倾城之貌，楚王又未有仔，如果佢争气啲生翻个太子出嚟，咁李玄即时就系国舅爷啦。如果佢肯美言几句，嘿呀！楚王一定会答应我们今次的合纵啦。赵牧没出声，但是双眼之中寒光一闪，嘴角那里微微翘起，露出一丝的冷笑。项少龙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心想：咦，赵牧看来跟李玄有点心病，甚至好嬲他咁噃。咁睇嚟我有机会啦。只见郭开喺旁边笑住话：夫人系咪好攰呢？不如等平山侯送你翻去咧。韩闯一听亦都彬彬有礼咁拧转头对赵雅话：唔知道韩闯有冇咁嘅荣幸呢？郭开、洛城两个咧即时阴阴嘴咁会心微笑。韩闯呢句说话咁嘅意思呢，其实即系问赵雅今晚可唔可以再次同佢一齐瞓翻一觉，一亲香泽啦。赵雅听到韩闯咁讲嘅神情有啲尴尬，望望项少龙。

0: 点知项少龙啊望都冇望佢，拧转头啊望实门外个广场，嗰度有四架马车同好多赵兵正喺等住。赵牧啊谂起自己曾经答应过为项少龙同赵雅穿针引线，就算今晚唔成得事啊，但系任由韩闯当住自己面前将赵雅拎走，咁自己面子都过唔去啊。于是就话：平山侯，不如你早啲翻嚟休息咧，一阵间我要同夫人入宫见大王啊。韩闯听到咁样冇计，走咗啦。赵牧对郭开同洛成话：本侯仲有几句说话要同董先生商量，你哋翻去先啦。郭开听到啊，背住赵牧向项少龙使个眼色，叫佢小心，然后咁先同洛成啊谈笑风生走咗啦。剩翻赵牧、赵雅、项少龙三个，大家都唔出声，气氛啊有啲尴尬。赵牧啊对赵雅话：我同董先生讲几句说话之后，就等佢陪你翻去夫人府嚟，好嘛？赵雅面色一变，哼一声话：我自己唔通唔识得翻去咯噃？狠狠咁瞪咗赵牧同项少龙一眼，拧转身就上车走咗啦。嘿，搞到赵牧觉得好冇面，同项少龙两个面面相觑。赵牧苦笑住话：唉，有时有啲女人呢，真好似一匹永远都驯服唔到嘅野马，好难驾驭嘅。项少龙啊附和佢话：啊，咁样嘅女人先够味道噶嘛，侯爷啊，系咪呢？系呢个女人，第日我一定同你搞掂佢。嚟，而家我哋倾下先。赵牧一手将佢拉入内堂，嗰啲侍婢奉上香茶之后，赵牧似乎有啲心事沉吟咗一阵，就话：你应该知道我阿爹同李元嘅关系啩？项少龙俾佢咁问，咁啊真系暗暗叫苦啦，因为佢自己冒充嘅正系春申君嘅亲信，嚟呢度协助赵牧去发佢嗰个做赵国君主嘅春秋大梦。照道理，同春申君关系密切嘅权贵，自己都应该知嘅。所以呢，如果话唔知咁啊，讲唔通嘅。但系至于呢个李元同春申君之间有咩纠葛，有咩关系？点解赵牧对佢呢，好似咁不屑、咁愤恨咁呢？自己真系一啲都唔知噃。而佢唯一知道嘅就系李元个妹叫做李嫣嫣。咁而家点答好呢？佢谂一谂，硬住头皮话：侯爷讲嘅系咪嫣嫣夫人嘅事呢？鄙人一直喺外边为君上办事，所以同李元冇见过面。呢啲事都系君上亲自话俾我听嘅。啊，点知佢咁样讲呢？啊，居然俾佢撞到应。赵牧显然亦都有满腹心事想同人倾嘅，居然点一点头话：唉，就系呢件事啦。哼。你咪睇呢个李元似乎好眉好貌咁，其实都唔系个良善之辈，佢个心计啊好犀利噶。我爹府中虽然有几千家将同埋食客，但系冇人及得上佢。而且你千祈唔好睇佢为咗几才女啊，居然追到嚟呢度，就以为佢净系一个情痴。我睇背后啊，实有原因。冇人比佢心机更多，野心更大。好彩阿爹冇向佢泄露我嘅秘密，咁样啊，我哋仲可以慢慢行事。项少龙听佢咁讲，就唞咗一啖大气。但系而家危机仲未过噃，如果赵牧问多自己几句，自己立时会口哑哑噶啦。于是就顺住赵牧嘅口气话：我啊真系唔明白，君上点解咁信任李元嘅呢？呢句说话亦都唔会出咩破绽嘅。赵牧哼一声话：阿爹呢叫做智者千虑，又必有一失。讲到底啊，都系女色误事。系啦，你喺嗰边嚟， 知唔知李嫣嫣而家生咗个仔定系女啊？吓，项少龙听佢咁讲，已经隐隐约约有啲头绪啦。只不过呢，一时间仲唔可以具体咁组织出嚟，就话我走嗰阵时呢，就话快要临盆，仲未生得噃。唉，赵牧叹一啖气话：估唔到吕不韦嗰条诡计，居然俾李元学到咗。阿爹总系唔肯信我嘅说话。我睇张丽啊，如果俾李元得势，佢又点会再容许阿爹去把持朝政？唉，今日佢真系引狼入室啊！听赵牧讲完呢番说话，项少龙如果仲唔明嘅，嘿，咁都唔使继续捞落去咯。赵牧既然提到吕氏误事，又话李元呢系模仿咗吕不韦呢条计，将春申君呢就呃到咗，然后春申君啊引狼入室。凭住呢啲线索，项少龙已经将成件事啊估得大概，即刻就陪佢叹一啖气话：你话呢个李嫣嫣都唔知系咪真系李元个亲妹嚟嘅？呢件事啊唔假噶，而且阿爹同李嫣嫣相好嘅时候，李元根本都冇机会再见到李嫣嫣。阿爹亦都派人调查佢兄妹关系，唉，知道确实无疑嘅。咦？呢件事你唔会唔知啊嘛？佢咁一问，项少龙当龙个心叫闭啦。原来李嫣嫣肚里边嘅仔唔系李元，而系春申君嘅。哎呀，点谂得到？原来其中有如此曲折嘅啫。佢即时松松融融咁话：我点会唔知啊？不过负责调查呢件事嘅人叫做马合权，呢个人除咗识得拍马屁，其他冚唪唥都好唔掂噶。唉，所以我咪惊佢俾人呃咗都唔知咩回事咯。佢呢番说话全部都乱噏廿四，但系把握住赵牧嘅心理，而且讲到连人名都有似层层咁，即赵牧啊点会唔信啊？呢个大奸人呢，居然俾佢蒙蔽咗。赵牧叹一啖气话：问题唔喺呢度，佢哋一定系亲兄妹，但系我只不过估唔到阿爹咁大意啫嘛。项少龙咁先真系恍然大悟，搞清咗李元兄妹同春申君嘅关系。睇嚟李元呢个人真系好犀利，佢先将个妹啊献俾春申君，等佢有咗身纪之后，就再由春申君啊将怀咗自己骨肉嘅美人就送俾母仔嘅楚王，咁生落嚟嘅仔呢就好有机会成为楚国嘅储君。呢、这个亦都系重演咗吕不韦当日将朱姬赠俾庄襄王之计。搞清楚呢一点之后，项少龙就松一啖气话：
1: 侯爷，既然今次李元送上门，呢、这个系杀咗佢嘅天赐良机，只要杀到佢啊，咁李嫣嫣呢一世人都咪使之意，可以逃脱君上嘅把握啦。
0: 赵牧点一点头话：但系而家唔杀得，因为如果你一杀咗李元，就会惹起轩然大波，甚至连我都甩唔到身啊！兼夹佢嘅剑术非常高明，佢人呢又精到鬼咁，今次跟埋佢嚟嘅家将都系楚国嘅高手。一下子搞唔掂啊！你嘅人俾佢捉住，咁连本侯都救唔到你啊！
1: 侯爷你放心，咁我就等佢离开赵国嘅边境先喐手。
0: 赵牧见到佢咁落力，好高兴咁拍拍佢膊头话：杀人唔系净系靠刀剑嘅，呢件事等我仔细谂下啦。系啦，喂，你系咪真系识得养马啲嘢噶？如果唔系，听日去到纪才女嗰度，到时候赚出丑噶啫噃。啊，咁动人嘅美女，我都系第一次遇到啫。唉，可惜。
1: 侯爷你放心，唔识得养马，点扮马痴啊？
0: 好，嗱，今晚呢，赵雅嗰算你系唔得噶啦。不如 我揾几个美人俾你，等你疏乎翻一晚呢。项少龙就话：
1: 今晚就咪啦，听朝一早仲要去纪才女嗰处，我哋咪分头去好呢。
0: 赵牧一谂到听朝又可以见到纪嫣然，当堂精神大振。唔好唔好，我接埋你一齐去，今日靠晒你咋。
2: 项少龙知佢指嘅系自己帮佢抵挡咗个女刺客件事，即时谦让咗几句就告辞离去。
0: 马车喺夜色苍茫嘅人群之中，喺灯笼火把嘅映照之下，喺邯郸嘅街道上慢慢向前行。项少龙坐喺马车里边啊，真系思潮起伏。直到而家，佢依然未谂到有咩好计可以捉到赵牧，又可以割咗洛城嘅头落嚟，然后安然逃离邯郸。赵牧今晚啱啱先俾人行刺完，以后一定会加倍小心，保安亦都会大幅增强。喺咁嘅形势之下，要杀死佢都唔容易，更何况要将佢生擒活捉呢？至于洛城呢个人，佢系邯郸城嘅太守，城内嘅兵马冚唪唥都俾佢调遣，要杀佢就更加唔易。而家六国嘅使节同埋其他各国嘅要人都陆续抵达，赵人为咗保持机密，又为咗防止秦人嘅间谍混入城中，城防一定会加强十倍。甚至你想找人溜出城外，咁都好危险嘅，因为出入都有人作详尽嘅记录，而且而家时间有限啊，喺呢度一拖落去，赵国人又会发觉佢呢个冒牌董马痴，话要赶翻大批嘅战马牲口嚟，但系如果冇得俾邯郸嘅人睇到嘅话，咁佢嘅处境都不容乐观。好彩佢外父乌应元准备俾佢充阔佬嘅几百匹战马，好快就会运嚟邯郸，咁希望呢可以缓和下赵人嘅期待。而且同赵牧喺埋一齐，亦都系好危险嘅事。只要讲错一句说话，咁就好容易偷鸡唔到啲舌站米噶啦。唉，至于同赵雅、赵战呢啲私人感情方面嘅事，更加一塌糊涂。首先，边个都唔可以保证纪嫣然会唔会唔变心。万一佢对李元有咗好感，咁唉，自从有咗赵雅嘅教训之后，项少龙对自己呢方面嘅信心已经系大不如前啦。至于同赵雅嘅恩怨纠缠，就更加使佢感到困扰。有时啊，觉得赵雅好可怜，但系好多时候亦都感到佢好可恨。算啦，算啦，自己仲系忘记赵雅好啦。佢的确系个水性杨花嘅女人，见一个就中意一个。恐怕而家只要个李元向佢伸一伸手指啊，佢就会投怀送抱咯。谂到呢度，项少龙嘅心好似刀割一样痛，心情啊更加矛盾起上嚟。喺胡思乱想之际，项少龙终于回到了他住的那个侄子府。一落马车走进去，藤影、乌卓、荆俊冚唪唥都等着他回来。三人见到他面色不好，都不敢发问，跟着他一路入到去议事的密室。四个人一坐定，项少龙即时面色一沉，向荆俊说：小俊，你究竟有没有向赵志透露了什么？有乜嘢你即管讲出嚟，千祈唔好对有任何隐瞒啊！吓，藤翼、乌卓两个人都一齐面色一变。哎呀，要知道喺呢个遍地仇家嘅险境，正系步步都如履薄冰。如果一着走错，即时就有灭顶之灾。更何况如果系泄露咗底细，咁啊真系不得了啦！荆俊听到成个人震一震，耷低头就话。三哥，你是不是见到赵志啊？项少龙点了点头，他心想赵志见到自己的背影，马上就认出自己。虽然
2: 咁啊，即系话自己嘅身形装扮都仲唔系咁好啊。但系其中亦都有赵子系一定系得到消息，所以个心咧一直都挂住项少龙，对一切似项少龙嘅人都有怀疑，个心凝住，咁先会认得出噶嘛。所以呢，佢唔讲赵子点解会直接揭穿佢，以免惊尽抵赖，反而好肯定咁点一点头。藤亦一拍张台啊，大闹话：你呢个衰仔话，你真系不知轻重啊！你系咪想大家陪埋你一齐死啊？唉，二哥，你而家先警告我迟咗啲啊！我一早就话咗俾佢听，我哋好快会翻嚟噶啦。乌卓面色铁青，佢话：咁你唔通唔知道赵子系赵国人咩？如果他有爱赵国的心多过爱你的话，你说会怎样？唉，但他根本就不爱我，他只是喜欢三哥而已，三人听到一起愕然了。藤亦皱皱眉头说：你没得乱噏二四，是不是想借这样就可以开脱到你的罪责啊？乌卓就说：是他亲口告诉你的吗？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啊？京俊啊，唉，咁长叹一啖气话：佢净系当我系个百厌嘅细路仔，肯同我倾两句偈啊，已经觉得好开心啦。佢一同我倾偈，只系想知道多啲三哥嘅嘢，句句都离唔开佢嘅。项少龙就话：咁佢最后俾你嗰封信讲咗啲乜嘢啊？佢问我几时嚟邯郸，使唔使接应？唉，我亦都唔系冇谂过佢系赵人呢个问题，而系佢话俾我听，佢同赵牧有仇嘅，所以我先信佢唔会出卖我哋啫嘛。项少龙听到不禁窒一窒，表面睇赵之同赵牧呢应该相处融洽嘅，仲为佢训练歌姬，睇唔出佢哋有咩仇口噃。佢为乜嘢会痛恨赵牧呢？乌卓就话：佢同赵牧有咩冤仇啊？佢唔肯讲啊。藤亦皱皱眉头就话：话唔定系同女仔人家嘅贞节有关，所以佢先唔肯话俾小俊听啫。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梁细海。

0: 安慰无求，党国国际关怀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1: 省的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的党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产们》。江景友从1987年开始独步收藏，多地对民俗老物件家喜爱甲执着，以到处淘宝。如今已经收藏米只蘑菇816件，牡丹70多件，年度最佳是清代民国期间个。到伊个收藏档，可以见到17空间刻字。啲嘅零点杯里边嘅盐，青岛嘅牡丹等等，收藏之初民俗老物件，也是保留民俗生活甲传统文化嘅方式之一。无论是石磨，也是牡丹，拢蕴藏着淳朴嘅民风民俗，寄托着老百姓嘅期盼，有着非常关键文化价值。下半个钟头，尹太太带来去聆听。收藏家江景友的故事。因台市支票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江景友出生到因台，今年65岁。伊从1987年开始独步收藏，过去早年喜欢收藏牡丹、石磨这套老物件，是因为伊当时经商之中，阿妈给来个这套老物件，慢慢个伊就喜欢。提溜几道物件了，江景友的。
3: 我小时候，我们家里头，我奶奶的板柜上。
2: 我老家时阵到家来，我阿妈个板柜顶做放着牡丹，另当有一个时阵，一般放着一个牡丹，牡丹顶边插着鬼毛菜。迄个时阵我就非常喜欢，因为伊顶边画个画，画来非常像，虎虎作伥。这对牡丹是我阿妈留下来的，这是1939年，就是由于这对牡丹引起了我对伊的喜爱。这个牡丹拢是80年以前，上后生个也70岁了。牡丹是官宝，这个官宝是硬个，顶边有个宝顶，这个花领插的管子是非常贵重个。后来时中把牡丹。是用三角架架的字直摆直摆，三角架直摆放着。因为这个官帽是尊贵物件，不能散失，尤其是官帽不能垮，垮这个件就爱掉落到头一个。当该是官帽落到地，等你不死，也不能断官。当时该以顶部的物件非常珍贵，到了清朝嘉庆年间。1820年到1820年末年，这时中就生产了牡丹。到了光绪年间，牡丹就开始传到民间了。牡丹兴起于清朝咸丰年间，兴盛于蒋介石期前半叶，后来发展成为各家摆设而能出家时中的必备陪嫁品。牡丹以制作工艺制式。画画等包含着东宫这个半世纪的民俗民风，成为艺术展现的古董瓷器之一。江景友的
3: 这一对是镶了金边的，这是我收藏。
2: 这对是镶了金边的，这是我收藏牡丹等等上好的一对。但这是沈德登制造的，沈德登的这对。牡丹非常像官叶，这是镂空界，这个叫做海棠叶，就是特别特殊的一对。牡丹爱放到顶尖，因为人家出官，牡丹就意味，所以爱放叶分叶，一是透风透气界，这个意味就可以散去。这个牡丹画界是人物画，叫做小青玄托。顶边换一架小车，我有一架神通， 神通的手来捧着这个大托，这个月会到虎虎主神非常有乐意。无当知识大多统一关入九里币跌价十三里币，采借有业界无当、投资无当、的无当甲玻璃无当等等，即将军又该收仓，再个是投资无当。将军回答：
3: 他的知识呢，有圆的，有
2: 一个知识有圆界，有方界，方界有四方界、六方界、八方界。以上动摇界是一个感觉，感觉总起来就是两行，叫做有正菜、有暗菜。其中包括了青花、红菜、浅港菜等等。这对宝灯是黑牡丹，非常正奇高，而且写字来非常靓，表现出来的是高贵典雅。好在行家包括艺术家，画画非常喜欢。牡丹界颜色丰富，有山水、南墨、花鸟、唐诃、花蕊等等品种。既定是了牡丹界独特感觉，也将传统艺术融于一身。更重要的，
3: 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二百
2: 年，那届中华民族的传统，自两百年来，已表现出来届陶瓷的文化、历史的文化、加民俗的文化。到牡丹顶端，有着非常大的典型。更重要的，先系成为一个客家界收藏家，一定得有丰富的知识，得有真本事、真眼力。伊最初开始收藏，就是因为知识的欠缺，吃了不吃亏。更重要的记者答：伊从事收藏三十多年了，为了不将一套传统的物件消失到时间的长河内边。伊将家己的收藏以及对收藏的理解转化成文字整理出来，供所有人参考。姜金友答：
3: 收藏不光是为了收藏，而是要研究它的意义。
2: 收藏不称为了收藏，只是爱研究一个艺术，研究一个历史，研究一个民俗。所以最初我是收藏物件，做研究物件，做写物件一个文件。我收藏卡纸、蘑菇，我就写了东宫名家蘑菇诗会。日本字我写了两文挂字，了解自两百挂年代牡丹顶端典型界历史文化甲民俗文化。因为顶端有狮子画三座，到牡丹顶端拢有得表现。姜金友界收藏非常光环，除了牡丹、石墨之外，还有钱币、纸币等物件，收藏之道蕴含着淳朴民生界、民风民俗，既保留了民俗生活界传统文化，也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体的动作展览到今天短河边头街无下彭美君35位来自15个国家的留学生，到韩北执行职工，独立参展各自三篇内容，同国家山水画。原来，因人接了完成这学期的来华留学生文化感知大课堂的课程，入门地福特色龙角界文化课程，由江南大学甲博士彭美君下集开会。这边能接江南大学来华留学生国青家育教学体系，也是有着进入中国高等院校的彭美君课程。日期到江南大学国际教学院学习韩国的留学生会，就算走进了博士彭美君，更个里领略本土文化文化风采，点进世界体验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江南大学国际教学院国际东方教中心主任欧文亨介绍的留学生是中国文化交流界一届重要赛者，博士彭美君是王博士界一张城市名片，所以王主联手一起打造文化课厅，希望伊人能够更加深入个了解真实个博士文化，将伊人到中国个教经历告诉本伊人个朋友会，或伊人个家人会。彭美君作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个文化符号，记录着历史个变迁。对留学生来答，认识一个国家，感知一座城市，了解一种文化。

水光接识界，波兰县警督所吸引界。先到首次开设界东国山水画系列客厅，也将于第六年。一旦到无锡派管制组每理解警督来拜，我了解到了无锡本土画的外障碍故事。我按东国画界计划画画，无锡到画书唔单系山雕，能够表现各种各异的物件，非常有趣。到画画时阵，我逐渐先将家己现在的感受表达到画中，正是画由心生，境由意走，归宿无界，顶并无疆。该张是700多年前无锡界画家向强画山水画、地质画，开创了水板山水画界直道画风，对东国怪画归宿影响深远。无锡博物馆现在藏有一件文章，台兴树影刀。至此，系列扩展以该章界山水世界为主题，通过观赏藏品、讲述处事、鉴别分析、代表作品界创作技法、潮把潮界指导零基础界立学生文笔引笔高度。四等开落来，大家能在界能够接手画画了。到江南大学学习汉语殖民国界韩国小伙子严生亨，对该张收藏界直可诺矮高度认识，更是真爱无价。伊答：我到画山东个风景，画一个地质，一个河岸，所以我模仿了该张个画法，直可诺矮，我觉得伊个画非常像。该张个直可诺矮高度画。也是一般山水画中，更包秋北挂章，对岸红山五岳，东江河水相隔。画面中天空甲水面界空白爱占去一大半，沿山更矮树林、空顶、高攀、江叶、空岭的景象，处处透着画家对自然山水心塞的凝练。该张即生所画界，就界是家乡无锡界山水环境。留学生会托着景点以的实景，真真切切界探寻着东国古老怪画艺术界工业之美。无锡潘文坤授课老师康顺义透露的，我以该张为线索，引导大家对东国画产生浓厚的兴趣。讲到东国画中向东游界逼迫计划。刘白计划将大家体会到了东国画当界无穷神韵，大家通过学习创作出了一百家己心当界山水画。今后万花爱有更在关于东国传统文化界直头开听，叫等到东国界版画到花瓶前进阶怪画界有精彩，万爱有成熟入开听，万拢爱一一念会。无锡博物馆作为当地上大个综合性博物馆，拥有近400件馆藏文物。除了丰富个高度资源原则之外，集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个惠山泥坑甲泥坑紫砂壶，来到家长拢到这个有典藏点。来无锡五天个泥博子小伙子李立华，现在到江南学大行学习汉语。至此，伊到无锡博物馆参加文化感知大课堂，上感兴趣个是做惠山泥坑，希望家己能学到手捻泥坑个真功夫，让泥巴变成了艺术品。伊答：我老画一只水的泥坑，我花老考虑做泥画，做泥画来好看一个。这座博物馆一届大课堂非常慢。无锡博物馆成了江南大学来华留学生文化感知高基地，平等包容多元的文化导致个穿越高金高雄共享。无锡博物馆环保主任陶松义表示，今年我将推出点单设计服务，专门为留学生定制系列 AR 课厅，尽可能个让馆藏个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资产深化起来。伊答：对留学生来答，伊爱了解东国，爱了解无锡这座城市，来了解咱个文化。从博物馆开始是上好个。博物馆
阿祥大厅都该连我爱广场指挥。

来进行执政文会的普及知识的传递。文会的甘蔗大课堂让留学生到无锡失落了新奇和独特，更扩大了朋友圈。47岁的日本留学生冰下惠美是一名家庭主妇，跟随丈夫来无锡生活已经3年了，只转因为背担重本，唔敢甲周围个中国朋友交流。现在几乎每日间拢到梅新群来聊起来。伊呾，我为了丈夫的工作，3年前来到中国，到无锡学习汉语，生活得如来如好。现在有便甲中国人聊天了，我觉得非常开心。31岁个韩国小伙子年生哼更是非常精神。伊呾，韩国甲中国个文化差异无限大，对韩国人来讲，到中国生活并无限恶。即便我来个是中国个菜，我喜欢食回味。我以后想到中国工作，找个中国个男朋友解结婚。正如中国古老个谚语所大概，国之交在于面相亲，面相亲在于心相通。这个界心相通就是文化界相通，文明界互感。潘美君要做城市界国光保安，这文化感在大课堂更是留学生会人才无锡拍开无锡界必须。无锡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林书宏鼓励他，无锡潘美君甲江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校长，希望吸引广大留学生吸收中华文化的精华，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竞争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由无锡台介绍制作的报道，无锡潘伟军来本届留学生甘蔗大课堂。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做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0: 祝五爱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平。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回英国，还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英国人生。傲气黄花，气高不错。流传至今近四百年的国家会每节文化最山傲杰，把温州这片土地顶生根发芽，并不断长大，真受主来族的后生人喜爱和追捧。本期英国人生，这期来了解一项会最高速。

欧吉是浙江省传统地方戏剧剧种，原名为王九龙汤。2008年，欧吉被列入了对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来背，因其独特的地方戏剧腔腔甲明快流畅音高，将欧吉音王代表音乐厅将吉当的人物角色更为鲜明的设计特定定型出来。

后日以唱乱弹琴为主，演唱高腔昆曲，挥着皮簧、弹簧、丝调等六种声腔，是我国古老界多声腔戏曲嘅正宗之一。数百年来，敖吉扎根于民间，融合了温州地区的风土民情和南部特点，逐渐形成了水子、王爷、灵秀山东、广州并置、布县土气世界风格特色，故了贴近生活的节拍、工艺之美。

奥吉亚的波泰格安博川安王秋黄安这是吸收了东方音乐之音，并将王秋黄安写调用在其中，从此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波泰格安，俗称乱弹白，听起来亲切感动。自细节来帮小调这解释，带到三六王秋本地土歌，以保持细节难忘的风趣，回海界世界特点。

后脚的行动不仅有三段前末跳后挂贴，分别从三段前跳结束延伸出来，是为了更好区别于舞台顶端同时出现同时结束的表演者，更应该区分主持。喜欢后脚人猛做留意到，近三年后脚以其独特的魅力个姿态，频频登上了央视的舞台。以往们通过了扮演后脚点穴状元之职，经典脚目作品，登上了2023年东阳广播电视总台创作戏剧晚会，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最近奥克在执政府下当下时代发展了件方式，多各大型媒体平台直接传播。多王就此奥克快速研究意见，以往孟加简单努力诶，不断探索个社区，加下了社会词典诉求，开创了学界定性式夹物夹典表演活动。伊能通过走进社区个学校，身体力行及学习之间良识个传播，希望将石蒙古老界快速发扬光大，传播到世界各地。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个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热心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起为。当。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低气活动做的怎么》。今次的怎么，跟来我白来不来用？首先到地上风吹了么动，让继续跟随做的那痕迹，来去地州市东红顶、东红街、东二村。今日呢，咱将来去了解好个个特色产业。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才先生跟咱配地上颂歌，东坡唔衰红。直所以写灵堂，最后再去来奉献精彩的叠加墙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节目，我是安杰。今次个节目，安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方界东极村。当下这个起界这么做单，那是甲片某只去了解了东方东极村个基本情况。相信大家都个知道东方呢是一个好地方，因为东方特殊个地理位置，造就了东方有好在家己个特色产业。自民国二十年，东方这个已经是有挂个一个镇业厂，改房之后，这个村呢也建设了非常多个抽沙店、农户刷屏个加工厂、电器厂等等。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遐塑料界制衣厂啊、食品加工厂啊、五金不锈钢厂啊、服装加工厂等制造企业呢，也都是初具规模了。目前全村的民营企业已经就是达到了全国二十家。遐接下来，咱就跟随着村干部来了解一下村内的特色产业。
2: 这个我一样，就是那领头企业，邓洪江先生啊，这个领头企业就是现在到厂顶。个应该是小户个个企业，那当时个这个加大食品，也是送到是几年，还送到朋友相当大兴，个讲兴塑料制品，当姜伟先生，伊也是送到这个企业，还送到朋友相当成功。至于农业个，现在正强势个，大概是五百亩地比较个。即个强势个，正个这种是十多年了。
3: 即雪霜推应该取关吼，大家拢每年个只啦，爱买强势，也爱东方只地道只好食。
2: 即强势个，应该就是啦，现在到这最后几个强势相对就比较友好。当一届是当时各组到这个横江边，水管无是污染，到横江呢就来搞。所以整就是跳入来啊，强势制造厂，但而家就是土质相对比较友好，这强势就是质量比较友好
3: 啊。村民真有强势，所以大家耐哈，只要耐，只要小心，只要强势呢，啊，都要自修自挂。遐平时啊，每年能撑到在湖体小区方面做到要耐力，好不好？
2: 小树那只最后跌就山头个，不种最后就那就是根部来救，现在强势个销量也未得在。
3: 啊，外墙边在，所以吸引了好在外来部跟南威老乡里个啊耕作啦，是咪？
2: 当时只外墙啊，这个光兴塑料制品啊，加达食品啊。是几家厂拢来了，只个拍工个来过来南方，应该是真才能啦。遐周边村个整理这个这个围墙，好在相当多在周边村个耕种。
3: 啊，随着企业界要去个做大做强，不断为本村哈提供了非常多个就业机会。即三种人也汤志明招兴远，也有稳定，只要能够当啊，当些李志虎跟做行过啊，那结果的家来个老家老人，也对这华海县村有一个责任了吼，比较稳定。
2: 村叫村民，代替拢是到转转到这本村来就要工匠搞拍工，对家庭个光顾啊，相对比较友好。
1: 听了村干部的介绍之后，咱就会知道，东方的村干部啊，依然是非常重视农业的生产，再去调整这个农业的生产结构。村顶各村都高度的重视水稻的政策，另外农民或者个政策其他的农户产业，比如呾刚刚村干部所配教的芹菜、蔬菜、甘蔗、内瓜等等这些农作物，来增加家庭的收入。这配教这个东方村，花有非常多的人才，可以打是人才辈出。接下来，咱就请出今年今年是十五岁的邓伯，大家平问介绍者。
4: 邓志勇呢是白配红星，到国民党时期呢，前任区长。这方面呢是做了表面呢是为国民党做事，但实际来当呢是为共产党做了大量的事，所以叫做白配红星。邓永山是邓二。党委委员，啊，职权呢， 伊行为个伟德咧，都是无名显利，个个都在。个一个咧，伊对只疑难杂症啊，都非常好啊。什么人来问伊啊，都是能够会好。个一个咧是当真，当真是当时有名个历史人物，以前做过福建永定县个县长。回来之后，大兄弟哥陪了当红兄、当红小学，家己呢自认为作为校长。这方面呢，到虎堆路呢，建造了虎堆线，做了公路。这方面呢，就是红灯呢，为江山灯呢，做了大量的好事。从经费来谈呢，哈、啊，滋养了江山灯。加一个呢，伊个囝唐瑞阳，哈、啊，是咱凤凰山革命个游击队，伊到这次这个为了护送游击队往呢，不幸牺牲，这就是咱当时一个骄傲。加一个呢，就是港口唐江，哈、啊，唐江呢是咱这个当时村个村民，啊，伊直管对港口呢都啊非常流利，大家到烈山地区呢都评价都非常高，啊，这就是唐江。
1: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咱将会甲屏幕再起来了解东方之村，因人是怎尼通过教育乡村，带动乡村文明发展的。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那行街，就去到了第一期东风亭、东风街、东二村，路过了好几个特色商业。下晡，咱来进入之前开幕浪漫，先听林书清跟咱拍叠山松歌，东坡唔衰红，直水写灵堂。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之车，
2: 之车不开嘛。
3: 叠山松歌，
4: 五湖特色，
3: 红火如青。
4: 江松歌，拍金鼓，
3: 大明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紫色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紫色，下面咱个配角是调山俗语，东坡啊唔衰红，直水烧灵堂。比如直烧个康葵，等到冬至做一个正去做，往往热辣不讨好。从在乡村个家庭，三餐个菜色。林开咸菜，每年冬天，农户把产耕收成的大菜，也就是芥菜，找来只夹板芥、土黄腌制作咸菜。某地生冬的阿婆离家的时候，不是不急，就是太贵。一家来难靠在，每年就腌制咸菜十二样，每一样一熬。把坑昂一盖一盖，卷到这边个坑下地，用这嘴灌满，放那许个钱，当作一个等到腌制生咸菜，才做一出生个大清菜。今年冬天，东坡硬抬着仓，烧生个大菜，即将个腌制，伊就慢慢争取时间，把十挂个咸菜昂清菜。因为时间紧，工课唔爱，大人拼拼搏搏，粗卡粗手，所以咸菜红。可只土红经唔起碰碰撞撞，白白拍黄丝，爆杀，紧张把一个大红撞破空，一只做只海海唱。不着久，厝边去抓破话，只听在，拢大声笑。正是唔衰红，直水烧灵堂。硬个嘴儿，东坡里介绍，唔是卡爱，就是阿卡阿俏。然后伊也就传承一句：东坡唔衰红，直水烧灵堂。
4: 自在开幕播出时间：正午九点、十一点、下午三点、梦姐九点。

0: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请各位在气氛上精彩的第一场等。爹仔唱长宣传，下晡以前是爹仔唱长，十八相送，由文丽丽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能休养，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经过评选，福特兰为讲话的出自紫禁城山水等数位作家费德的矛盾新人奖名录文学奖。其中，山水和二次元小说代表作家提提头头文祖人，下面文祖台带领下去了解山水的名录文学世界。山水不免安坐。

0: 二祖前在公文祖年1982年出生及留在里落的村头拍枪给面红带的眼睛透露的那浓密的树干系琼斯名落小说创作十多年给累计完成数几部作品上千万字多部作品本改成影视剧通话漫画同游戏特别作《苏灵记》本改编成通话累计播放量超过5亿
1: 5000年前每本书籍都诞生了书灵论语唐诗宋词山海经也许还有5年高考3年模拟半个月前顾七绝从唐诗300首中醒来骑着山海经决定去找聊斋小姐姐谈谈如何征服世界各位大佬好我叫顾七绝我情商低我脑子有坑还喜欢瞎说扎心打实话但是没事儿你们哼，打不过我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清雅的吟唱声还悠然回荡在虚空中暴风雪却突然消散无形等到一轮明月再度浮出将昏黄月色洒向大地时林间的这片空地上只剩下了几个彻底冻结的冰雕透过冰雪外层甚至还能清晰望见几个旋风贼的惊恐表情
0: 5000年前每本书籍都诞生的苏灵论语唐诗宋词山海经可能还有5年高考3年模拟半十年以前顾七绝从唐诗300首当中想来起点山海经决定去寻聊斋小姐姐谈一下如何征服世界这本苏灵记融合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诸子百家的文化人士创造出一个奇丽诡异苏灵万千的异世界山水记吧
2: 苏灵记出来之后呢被上海的巨人集团拿过去去改游戏了同时呢它的动画又很快就上线现在还在连载播放已经播了3年了从这部作品开始我清晰地认识到就是因为我把幽默的二次元的风格和中国的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去做了一个结合
0: 三岁出生书香世家家多的藏书众多自幼开始读万卷书传统文化变成家习惯
2: 像我小的时候家里书房里面就是几千册的各种各样的小说作品散文杂文7、8岁我自己爬到这个书架上面拿出来的第一本唐诗300首我看都看不懂的但是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文学的感染力在里面
0: 亚郎今年3岁因为追赶名落小说详细更新太慢保证试一试的心态提升名落文化创作量位
2: 发现这些作者更新特别慢我很烦你知道吧突然有一天就冒出一个想法我说既然你们都更新的速度这么慢我说我干脆自己写给自己看得了我就开始写这个小说然后我大概是写了1年半的时间总共是写了100万字叫做绝妙好妖
0: 三岁第一部名落小说完成的是否能够顺利发表呢
2: 很凑巧的找到了当时的起点的中文网嘛那么我就加了一个编辑叫小峰队长看完之后然后他说这部小说不行我不签但是我蛮喜欢你这个人我说喜欢我哪一点他说你够傻他说从来没有人会先写完100万字然后再来投稿他说就你这个坚持的毅力我很欣赏说那行吧然后我开始就跟着他去写嘛写了之后呢第二本书呢大概写了2万字之后呢就用我们的行话来讲就叫做扑街了那我想想看我连着2部都不行我基本上其实就想放弃了放弃之前的时候我最后写一个吧自己想写什么写什么结果没有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
1: 如果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被封印的地下城旁边有一头无聊到自闭的黑龙整群唱歌要人命的牛头人热爱厨艺却没手艺的火焰君主以及几名喜欢研究1+1=几的巫妖你会做什么
3: 不要争霸不要成神我们要做种田派我们要吃喝玩乐我们要娱乐到底
0: 赵峰太良组的成功用山水有点飘飘眼因为这个天津铺肯定会火能用门用地带天津铺小说给铺盖用山水点牛带骨以是给转向台湾发展山水给吧
2: 这部小说写完之后呢，其实那个时候尾巴有一点翘起来，就觉得说，哎，我第一本书哎成绩就蛮好的，我说那我第二部肯定会更红啊，结果第二部不接了，一下子就从高峰达到了一个低谷的一个阶段。当时呢，台湾的出版社呢都在我们国内呢挑一些网络小说在台湾那边去出版，而且稿费呢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就专心在台湾那边去写这种实体出版的轻小说。谁也没有想到台湾的出版业它突然之间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冲击就来了一个急速式的一个下降，然后我再回到大陆去从事这个网络文学创作的时候，发现自己错过了我们所谓的第一个红利期。那么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老作家重新上路，其实跟新的作者去竞争就会处在一种比较累的一种阶段，就那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非常
4: 低谷的阶段。
2: 对，当时他们的一个主编他就找到我，他说你可以先写个开篇给我看一看，价钱好商量。然后我就写了大概10000字给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宅妖记》，其实讲的就是现代人到了神话世界里面，他现代带过去的这些电器都变成了这种法宝，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我有间老房子，穿越后就成了法宝，电动车会腾云驾雾，笔记本当翻天应用，还有个成了精的电饭锅，能炼丹，能卖萌，还热爱偷肚兜。我是谁？我是许之乎，传说中的盘丝洞好女婿、兰若寺合伙人、蜀山神队友，以及等会儿，小倩，你刚砸晕的那家伙好像叫宁采臣。
0: 今年生日的第一面同阿彭彭，当年25年的时候，三岁基本上完成大山峰希望的写作。这时候新生的给文化名称的不可能世界强盗记三岁记吧。三岁以这部宅妖记重新翻封，并强有不可能世界文化名称，只有记录小创作的不二宗门、西湖涛藏、苏林记等，多部作品入选中国名流文化作品排行榜。中国互联网文化文学家台飞价值时代台数台作品富人人创文学 IP 价值榜、中国动漫金龙奖等等，给别下你此人同中华传统文化在里内行融为一路，昨年出成了给文化近代同个古别金融给重飞才情。
2: 就二次元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2015-2016年的时候在国内才正式开始提出来的。在二次元里面呢，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门类啊，就比如说轻小说、动漫，然后古风音乐。说二次元是指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去年从年随着中国苗老文学的侵袭，文族俨然成为全国苗老文学高地。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去年排名首位，涌现出三岁蒋胜男、陈亮等苗老文学大咖，明日春、苏林记、康师言佛等成为全国现象级的苗老作品。跟蓬勃的竞争离不开身为文族师苗老作家谢飞常务副会长三岁负责的心力。文族师苗老作家谢飞秘书长娜娜称三岁为水哥。
5: 大部分的网络作家呢是常年宅在家里写作，比较擅长用文字而不是用语言表达，其实就是社恐分子比较多。所以水哥作为协会唯一的社牛人士呢，经常要代表我们协会参加各类活动和会议，为协会负重前行。他呢希望大家能更多的看到温州网络作家的群体而不是他个人，因为他真心的希望能够帮助很多年轻的有才华的作者。
0: 知名苗老作家陈亮娃三岁黑改两路人。
6: 更多的读者认识我，挺感谢一个人善水，他鼓励我跟一些网站去签约，他就是我人生写网络小说的领路人。
0: 作为一名文强台数三岁并正等的持续创作，毕竟不错，他的最新作品《莫言来自宁河西》已经上线连载当中。在苗老小说世界当中，三岁用亲情优美的女人将小人物给你从生活同个分段世界高之位移，和现实世界当中，既然早给努力将苗老文族苗老文学的发展同本土文创产业高融合一。
2: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肯定要继续创作。如果我自己还能写得动的话，我愿意写到50岁。60岁，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要做好在社会服务、文化产业上要继续做一些努力的。这我觉得呢，在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想着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去为我们的温州，为我们的家乡去做一点事儿。当一个人实现了温饱之后，他会慢慢的转向于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作为中国农民法的重要法象体之一，山东羌族有2000多名法师从事农民法创作，有些农民通过农民法一跃六门变成法师，更用自家松树发财美好明天。稍后山东台并带去欣赏一下发出来的美好成分。在山东省的羌族市云门山街头一座农家小院当中，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农民法师马修法子和指导土地法法书红王通通的长的诗的挂满枝头，书下农民把光速的玉米堆满田野，黄色同红色两种色条铺满画面，处处洋溢着的丰收的喜悦。马修法介绍，不同于庄稼年式法、国法、油法，眼前这些都会赋予农民法法格。
7: 这幅画就是南瓜熟了，这小孩嘛就是在地里拿着草虫摘南瓜花了。这个呢就是画了我们美丽乡村，这边是个广场，唱歌跳舞，就是我们农村的一些生活。
0: 羌族作为古旧族之一，应该体力历史悠久，有超5000年给人类文明，从太坟口梁山到明清乡台无此不在的中国历史上熠熠发光，又有清晰的历史印记。羌族农民法源头久远，梁山文化、汉代、南北朝时期和羌族农民法艺术审美形成构成风格特点等艺术原始基因的形成期。明代羌族风筝发展成熟，羌族农民法从中脱脱而出。上世纪60、70年代，羌族农民法形成独立法种，并达到创作高潮。80年代，羌族农民法一突显著成绩。90年代以后，重复新生，并形成新的创作高潮。羌族农民法以朴实、热烈的风格广受群众喜爱。在法师眼中，农业生产、节庆的丰收、四季变化都能成为农民法的主题。羌族是农民法消费名义非常陆书娘介绍，农民法是一种民间艺术，原始三笔动写当中巧妙的色调，就是最早的农民法。
8: 农民法哈，这就一个画龙，它的手段就是农民法的手法。一个呢是勾土包马，马勾土就和种地一样，边边角角都种到，色彩鲜艳，勾线平土，题材是不下于农村。
0: 陆书娘介绍，过去很多农民在自家花园当中画画，不过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农民画规模小，能形成产业。
8: 青州字画这块啊，确实是很强，但是里头也有问题，在这个书画的产业链当中，缺少我们接地气的东西，缺少农民画。事宜不缺，地原则要搞这个农民画。
0: 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马修法很奢求中医画法，他为牡丹等主经常出现和改变下，因此画法常常耽误做农事。其实是为了爱，他也舍不得放下画笔。你来新年，经过一系列筹备，羌族市召开了农民画培训班，马修法抢到继续追梦的机会。
7: 哎呀，我就挺高兴的，从那什么我也没干过，就是全身心的就投入创作当中。
0: 陆书娘介绍，这次培训一下来50多人报名，就是开始羌族农民法创作热潮。
8: 成立的协会啊，又成立农民画呀，每一个乡镇都有来这里画画的一些学员。以后你就每年3至4次培训，一般的哈，每年都有100人的培训班。
0: 从此不少人放下锄头，拿起画笔，马秀华也拿起画笔，开始新的人生路。
7: 你怎么想的？你怎么画？农民画它无拘无束，你怎

0: 哎，歇了几天以后，干啥这是？啥也没得干，出去干活又不想去，寻思寻思还是再画画吧。坐下来就静下心来了。
1: 此时，江州市文联客厅的农民法重置方向密码修法送了定心丸。江州市文联业务科科长杨立生给吧。
2: 我们定了一个调子，它是赖源于民间，赖源于人民，赖源于生活，以属于人民，这一个呢是不容置疑的，非常清晰的一个路线，就是。
1: 近两年时间，马修法一边摸索肯尼，一边自我提高，重置给农民法。眼看九百万法时，可以指五年稳定，作为一条路的职业木工，给他酸涩苦楚，却落下爱的。就一处木站的时候，一名米养老师提出应该主动发起市场，走市场化套路。
0: 回来我就开始准备成立一个农民画专业合作社。刚开始我们十几个人，从微信朋友圈发出去。
1: 马秀发提笔当当，来次复权即将扩张给幼儿园。幼儿园当给儿四十户重视发重视高时，虽然给出数量很少，却却更加坚定的市场化套路。随着会多人参加省内台台设施展览，马秀发同合作社的名义逐渐打开市场，不少人甚至主动提出要联系方式听法。2006年，青竹扶贫重回农民法之乡，这块金丝招牌让青竹农民法有了走出国门的台戏，让你意想不到的是，法有猕猴年瓜、蜜桃、云门山等带有浓眉体味色彩的农民法，还发觉美国正销时60多幅法本墙够一空。今下马秀发的法已经走到了韩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其中继续走出去，让外国人更多的了解中国农村的故事。
0: 一些大厂的那个场景、收获的场景都不错，他们也了解一下中国农村怎么收割什么的也行。
1: 江州市委政府把发展农民法产业作为拉长江州书法产业链、提升农村文化、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基础。政府积极推动跟计划的农民法画家创作的热情。为了帮助农民法进入台中书法市场，这几年江州市直接成立的书展农民法专业合作社，还给他各种主题举办农民法展览300多场。江州2000多名法师一年创作50多万幅农民法，销售额达到3亿元。去年马秀发给25幅法收收入50万元，交易土地们人均收入也达到20000元左右。如今更多农民加入到诶法师队伍，今天不仅自身作法，还有农民法双桥，用法笔描绘自己几点的幸福生活。农民法师张立峰给吧，
3: 像我们村的吧，人家很尊重你，就是哎呀，他能参加画展，一个农民出身的人，还60多岁了，画出来拿给他们看，他们一说好，我就心里高兴，很自豪。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福克。旧日三位福建省常州南安市的风俗镇，黑体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年时期，海寺庙已进入鼎盛时。常州作为当时公认的东方体育大国，常把来往频繁，洋洋航行必须加之风力，因此官方为海旧日三举行祈福仪式，求海神保佑海产业路顺风。作为古常州紫铜岗海岸庙宇翻身的时代见证，又见旧日三一天又给人们景观，吸引河内外众多游客前来游玩，市民们能突击体识的文化旅游区。下面要带你一下走入旧日三探寻的昔日的奇峰胜景。今日我们来到的是福建省的常州市，常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站，并且在马可波罗的游记当中，这里还曾经被誉为是东方体育大国。今日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旧日山，原来在这里举行过的祈福仪式，来祈求出海平安。其实在当年，这里也是船舶运输非常的繁盛，众多的船只从这里开始扬帆远航。旧日山位于福建常州市郊的风俗

0: 子距离长出市区大约7公里，作为中国著名的海外交通司机，旧金山不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旧金山摩亚萨克群文保护所的所长傅家琪介绍。
1: 我这个地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2: 哦、
1: 如果准确的表述整个泉州是起点，那原点就在九十三
2: 哦、它其实是一个更细化的一个地方、
1: 对对，细化原点就是在我九十三的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会说在九十三呢？因为这个地方远古啊，在九十三前面都是海，内海
2: 哦、
1: 所以历史上古称叫梁安港，
2: 这是一个港口
1: 啊，对对对，是一个港口。那后来呢，由于地壳的变化，河床的抬高，行政区的变迁，那逐步逐步我们就往东了，靠海吗？
2: 因为刚才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嘛，它的海在哪里？其实是原来这就是一个港口，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因为见证了我们叫沧海桑田吧。因为地壳一直在变化，那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地是江跟海的结合部。
0: 在海唐台长珠刺桐岗却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海宋人时期同埃及阿里山太港齐名，来自阿非拉各国的上古陨石本意为东方天太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始港。现在时候的远洋航行全部都是木帆船，全靠信奉祈祷，每年用方西航之机，旧金山都会和机行祈福仪式，祈求船舶顺风顺水。如今这里仍然有非常多冲突当时的石刻。
1: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祈福的盛况。
2: 哦，祈福盛况记录下来了，
1: 记录在石刻上了。
2: 哦，
1: 因为这个在全国啊也非常罕见。
2: 嗯嗯，
1: 那保留祈福石刻可以说九十三是全国的唯一。
2: 也就是告诉我们当时的祈福仪式，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吧？
1: 状况是非常的那隆重。
2: 隆重。
1: 它大约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祭拜，再一个是表演啊。
2: 哦。
1: 就是两大部分。那么比如博斯。博士解读就是士博士，就相当现在的海关。
2: 哦，海关的意思。
1: 对对对，岁岁指就一年，两就两次，
2: 两次
1: 两次就是冬天欢送，夏天欢。
2: 哦，祈福仪式一年两次，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长洲的我个商船，海春夏从东南风以来，秋冬则顺西北风以西。与当时长洲港人同阿伯相非常充实同外国商人的友好关系，长洲一时四百十港人同阿长洲知名人士都会参加结婚仪式。
1: 那春夕陌生下四月，就是1188年的农历的四月。
2: 四月
1: 啊，会者六人，这六人比如林基、赵公周、胡长清、韩俊、郑芝刚、赵善弥等等。如果比较通俗的解读，就这些人相当我们现在地级市的五套班子。这里就明白了啊，
2: 就是当时的官员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祈福仪式。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祈福仪式可以说的古人最早的航海节或者是海洋节，
2: 而且非常的盛大。
1: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祈福仪式祈福仪典呢、可以解读为古人最早的时政报道或者新闻报道，但是呢，你以前看到都是在纸上，
2: 对，
1: 刻在石刻上，也全国是九十三唯一
2: 唯一的一处，
1: 对对对对对，刻在这个石刻上。
0: 九十三有三组五十五刻石刻名鸟，相传宋人以来的摩崖题刻七出七方，其中同海上丝绸之路名鸟相关的数三方，记载从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204年）到南宋韩存一年（公元1266年）之间，长洲的海丝同祈福盛况，这些石刻是长洲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事迹。
2: 而且我看刚才走过来以后，这边有很英文，这个记录的是什么呀？
1: 那这方就是我们1991年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来我们九十三考察完留下的刻石记载。那当时他就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日本的大阪，整条国际水路的丝绸之路的考察。
2: 哦，
1: 后来呢，他们觉得整个考察的路线九十三是最有意的一站，所以他们决定刻石记载。
2: 哦，
1: 那这方也是最年轻的。那当时呢，有37个国家50多个专家特地来亲自来考察完，也认定我这边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2: 所以说这是一个专家经过官方认定的，
1: 世界级的认定。那他的时刻记录的就是 在九十三最后一次奇峰雨点之后的七百余年，我们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员，乘坐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号考察船来到这里。作为朝圣者，我们既重温这古老的祈祷，也带来了各国人民的和平的信息。
2: 当时的时候您在这个场合当中吗？你也参与了是吧？
1: 在场、因为当时我在解读的时候是通过英文的翻译啊，让他们知道，
2: 就是您主要来讲解的。
1: 对，
2: 而且你看，除了这个有一个当时的这个记录以外，旁边还有这些签名，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些参与者留下的，
1: 官员亲自留下的签名，亲自签名的啊，所以这话是很真实性的。
2: 所以说，这个确实非常有意义。
0: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乘坐考察，和九二三留下第七十八封信件，其标志的九二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受到几十个公民，在此呼吁的乘坐作为中国港口、村口同世界开展友谊同和平对话的历史同现实。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提起强子，非是改名，还今日每五天光为人知。今日记得振奋人心的旋律，还国内国泰音乐堂响起，记得其创作音谱，能够深深的触动每位听者心灵。但不记得母亲的感动同震撼，伊就是中国传统音乐史上的一位璀璨名声——强子。

常州日名廖松国，1893年诞生于广东惠州，今但是我国传统音乐史上重要的音乐美学家、作曲家，更是文学领域的佼佼者。同时，一片陈述父亲的影响，对文学和音乐产生的浓厚兴趣。少年时期，他曾经在清政府和广东省里的黄埔六中小学堂就读。期间，陈述时代革命思潮影响，怀揣着救国图强的理想，向往着革命烈火。

1921年，想做凭借优异成绩获得来留学德国的机会。原本伊一心想爱学习六段专业，因而由于种种外部因素之恼，佮现出来改好法学。但即便如此，伊也未停标自家的音乐梦想，决心去旁听在学音乐等课程，以此来丰富自家的课余生活。在德国期间，佮广泛阅读的孔德、黑格尔、叔本华等在学家的著作，导致灵堂的现代派音乐大师勋伯格的作品演出。

转到中国之后，强子开始在家为音乐创作生涯，其推崇可惜加上西方的音乐理念，全国人给他当时批数长年，但无疑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其致力于探索适合中国音乐发展的道路，研究和改良国乐，将西方的音乐创作能力同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相融合。

抢注的经典艺术作品《太空东西》已经成立的国内国泰专业人偶研究的比创红考试项目。这首歌曲的词曲内容原词被宋时人苏轼的代表作《酿奴糕》插标怀古，充满了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

想做巧妙的家用的西方的再出去吧，将思念的诗意以音乐形式进行艺术创作，使得旋律充满诗意和历史方面感。作品既展示的淳朴宽广的气息，又富有舒展潇洒的畅快，同时还透露出浪漫哲理色彩。阳关三条是抢注音乐生涯中的又一佳作，其一同其他音乐作品一样，充满了对祖国的深情厚谊。抢注一生飞快地展现伊在时代经营的风采和担当，代表音乐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我们的后人后世和传承的宝贵财富。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唱《槟榔妹》，山歌前到山歌后，第三重唱同第四重唱，欢迎收听。
8: 你爸妈

0: 老妹个好比呀刚地说、哎、娘的结果来伤心啊、
1: 哎、好伤心的

准的，人家会冲啊的，看起讲价的到，日高级都对应上去吧，嘿嘿嘿，那就收听你的哦。

哎呀，也厉害哟、哦！他也女传唱一起用的山歌，嘿嘿，他也想来告诉俺，俺也没安用一本钱。

得有在潦倒的哟，就不给家穷过的哟。哎，那再同你来吵，半载皮三个，快一如盼发了对吗？

0: 你把日条珠子啊倒春明，哎，我拧上去说啊古来是啊，哎，就数哪里刀啊怪刀数啊，哎，老妹金来是刀爱是啊，
1: 阿公

乃三兄师兄独兄你啊，兄六兄兄五道啊，七兄八兄。

0: 客家要吉泰好糖玩的而是客家好糖
1: 去新桥古村落照亮南西镇色彩村直角月初奉献而发神态绵延的新王山山康田立的雄奇象征建筑风格突出的墙垣塔新房山下边有着精致漂亮的水后公园去到叶后地方有着奇特的建筑含着新房坛关于新房有一道出在通言的传说传说新房相国人名国

0: 人幽名郭凤富，同人时节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孤苦伶仃。创人同本村的财主方阳，有一人财主前面为风水先生识出户卡，准备同伊看风水。呢只财主从来都十分恶贼，对风水先生状态也十分差。而同财主方阳的身亡，对风水先生却系十分友好，到处都为伊提供方便，深得风水先生称赞。有一日，财主一番状态，破例辞阳的一前状态风水先生。数从玉人的风水先生识过杨玉之后，敲门身亡。财主做乜嘅破天荒，真系识杨玉呢？身亡就将识之前讲话几啲，人类啊系杨嘅跌落宽坑度嘅尖士嘅，所以真用来招太忌。风水先生一听飞到气炸嘅，就一天将看好风水转送本身亡。但系身亡面带苦笑，话自己身无分文，爱有钱财做风水。风水先生话本身亡，而且风水宝贴就喺阳栏下边，唔需要准备乜东西，只要时辰一到，将父母尸骨放到阳栏下边行一段就可以。身亡再三感谢风水先生之后，就按风水先生所显出时间，暗无深一点，同人家属两张人将父母尸骨移到阳栏下边尸体度嘅。张仪放下，漫天乌云密布，雷雨交加，春风细雨，七罪身亡。身亡时时记得风水先生话，当时风水先生既然话佢哋，家父母死鬼一桩，就会出现春风去追佢，叫佢马上就跑。去路上会遇到三件怪事，一系头戴铜链马，二系牛气人，三系唔上树。于是身亡就唔顾狂风暴雨，一直往外边跑。突然佢遇到一群松桩队伍，因为落太热，松桩和尚啊就将铜锣盖一条巷。头戴铜链马见伊到位，喺时节叫继续跑，唔远嘅地方要遇到只放牛嘅细狗诶，而你落太热跑到牛下边嘅基热，诶唔系将牛骑完咩？身亡要猫儿继续跑，跑到村头嘅西河边，只看到一只老凤开钓鱼呢，老凤慌忙将钓竿嚟热啦，只看到鱼呢被甩喺树枝上乱窜乱跳，诶唔系真系风水先生讲嘅唔上树咩？三天怪事都遇到诶，佢就按风水先生交代，跑到一块太沙板上坐等，就神仙呢。A 时节，一位阿叔接定跑过来前去，身亡已经慢慢飘走诶，身边一名为人间解除疾苦的神医。后人为了感谢佢、纪念佢，就建起身亡坛。当天八乡每逢农历初一、十五，都会向身亡上香。每天游客到身亡坛边，也会虔诚的拜一拜，以求平安健康。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而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有，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三国谈、三国战到三国后第四场谈。欢迎收听。

0: 对，
1: 要
0: 今天啊，这个气氛最熟，没人没过错呀，可是厉害呀、啊！
1: 嘿嘿，多谢新来阿哥的夸奖。哎呀，这想来新来阿哥好些嘛？
0: 江南人、宁兴人、宜兴人，以下人家给三个呢都闯过的了。那可能呢，孙峰呢是最大一流。如果再闯下去吧，恐怕上你上让，咱不闯完呢？难给日幸福。
1: 给俺表示赞同俺的讲法。
0: 你看呢，我提了给你，看你同意不同意？
1: 嘿，给你写了，讲出来俺讨厌哈。
0: 我提你，孙峰呢就是给你给擂台问题，再闯一团结论，给三公的给听幸福。
1: 再润三个，
0: 对，用这润的润叫个冲三个，难度呢是分其态，这润呢通常是六个中的三数杆。
1: 这样的工作，如果顺利不该再告诉我，这满意最大出来哟。
0: 你看呢，这个孙峰啊，那日给丢的如日把多数三个了。
1: 对哟，你要按我说上到一百多数，哎，我今天同你带娃娃。都是都带给哟、
0: 哦。哎，坤呐，如日时间也赶事，剩下呢，明年再丢起数给他。你看见没中？
1: 好，再丢起数，带出胜负。
0: 好，抢胖。干五十就不一定呐。三宝天哪、给你赛过啊入快阵啊

你把开通师傅啊来派神啊个无事开通啊就入得真啊爱中灵袍啊东风地啊你都个汉些太发明哦。

你把本你个才是呀，莫家人啊，穷求再好啊，都个唔别人啊，你单查同阿个摩托比呀、困你个好事未团圆啊。

你吧懂你呀天赋深啊当中的风声啊不看见啊爱卡的空调啊如果送啊

0: 电脑台湾那同日天王，我带你是个根根太师面呐。
1: 嘿，看老子喏。

0: 厉害厉害，过来娘被洗腿呢。
1: 嘿嘿，新来了，可是嘿人才别这个地方啊。
0: 今日比赛，你班级爱摆了毛线毛片日隆重啊。
1: 嘿嘿，你考第一，爱去冠军，毛上也毛下，并列榜首。
0: 哎，今天中奖对马梦啊。
1: 嘿嘿嘿。做你啊遇到个小法子
0: 棋逢对手
1: 将你两才
0: 六杀再冲日数三个雷多恰滚滚三个雷的观众祝观众喜归平安感情幸福。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就在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将带来北京台的录音报道。百年共你香飘千里，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北京大兴的庞各庄是京城鼎鼎大名的西瓜之乡，而西瓜之乡里面还藏着一个美丽的梨花村。梨花村有着万亩梨园，现存30000多棵百年以上的古梨树，享有中国梨香美称。每逢四月，洁白如雪的梨花挂满枝头，如繁星般璀璨，扮靓梨香。特别是一棵400多岁的金宝皇贡树，更是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探访。这几年，村民用美丽的梨花、香甜的鸭梨，还有一份热情好客的城

0: 心与勤劳，让梨花村成为北京美丽乡村里边的发展典范，为古老乡村注入了新活力。今日节目一开始，等我们一起去探访春天的梨花村。在梨花村的欧家大院里边，一排排石大的铁锅架在熊熊燃烧的柴火之上，锅里边的食物翻滚着，香气四溢，引来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尝。另一边，欧家大院的老板欧俊亲自上阵，化身美食主播，在直播间里边向观众展示饭店的特色菜品，不时地同观众互动。
1: 一排大锅都炖上了啊，看都有什么。大肠头这是一锅，蒸的红薯还有梨，焖酥鱼这连续炖了三锅。
0: 欧俊的母亲张长春在旁边话俾记者知，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成功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等这家原先就颇具特色的农家饭店更加火爆。
2: 变化现在就是经过抖音吧，人越来越多了，也回头客也比较多。
0: 他说变化就是通过抖音，人越来越多了，回头客也都多，年轻人老瓜子活，跟得上时代。这个抖音真是很好的，宣传力度挺大的，人特别多，比之前翻了一倍。欧家大院的老板欧俊在直播间隙向记者介绍，作为梨花村的村民，自小父母就开始经营这间农家院，至今已经19年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里边人亦了解梨花村的农家美食，并前来体验乡村生活。
3: 因为这个市区它烧不了柴火。
0: 他说市区烧不到柴火，这个味道是几高档的饭店都比不到的，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的。而且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都吃过这种能够自己烧柴火煮个饭，现在都搬上楼房了，吃不到了。然后吃一次觉得好吃，就陆陆续续地介绍朋友带回来客人。跟随梨花村村民张慧文的脚步，记者来到他的屋企。院落里边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纸盒箱，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墙边。里面摆放的是他上一季辛勤劳动的成果，白薯和花生。
4: 这都是我炒熟的。哎呦，天天刚才都卖好几箱了。
0: 他说这些都是我炒熟的，日日都卖好几箱，他们都装箱搬走，就是炒熟了的10元一斤，湿的5元一斤。梨花村的白薯和花生是大兴区农产品中的佼佼者，不单止在当地享有盛誉，还远销至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市场。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赞誉。梨花村村民陈英海介绍说，
5: 白薯啊，我们这是红皮的，而且它那个瓤啊特别面甜。
0: 他说白薯呢，我们这边是红皮的，而且它那个囊呢特别甜。我们这里土质好，我们是属于永定河的冲击平原，所以我们这里适合种花生，还有种的白薯口感非常好，游客也都喜欢来。农产品的高销量除了自身过硬的品控，更离不开梨花村旅游业的发展。每年四月，千亩梨园银装素果，吸引游客踏青赏花，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消费。今年的梨花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村民就密锣紧鼓地筹备。梨花村的刘友志表示，
6: 赏花节这个节气马上就到了，初步想法吧，还是文化宣传。
0: 他说赏花节马上就要到了，初步的想法呢，今年还是文化宣传。你看，将我们的书画家请来结合这个节里边，好几场会通过这个书画家来了之后呢，也是为我们做一个宣传，我们这个知名度会逐渐扩散的。 梨花村拥有华北地区面积最大、树龄最老、品种最多、开花最早的万亩生态梨树群。为了延长旅游产业链，增加农户收入，同时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梨花村推出了古树认养活动。梨花村村民张慧文表示，古树认养模式吸引了大量企业和个人参与梨树管理，古梨树价值提升7-8倍。
4: 比如这棵树，比如说有一客人他瞅上了，他说这是什么树，我说金瓣黄烟梨。
0: 他讲譬如这棵树，譬如说有一个客人他看啱了，他说这个是什么树啊，我就说是金把黄鸭梨。就譬如讲这一年可以产800斤，$4一斤，这个800斤就是3000多元，我帮你管理一下，帮他种些花生，种些白薯，到时候呢帮他圈上挂上牌，这个牌呢是政府给的认领牌，到那时候我们就帮他打理。在这片古老的梨林中，每一棵梨树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其中一棵拥有428岁树龄的贡梨树尤为引人注目。梨花村乡村振兴协理员黄亚峰带记者行近这棵树旁边介绍话，
7: 这棵树的咱们从外观上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树体非常的庞大。
0: 他讲这棵树从外观上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树体非常庞大。这棵树主干的直径达到了0.5米，树高6米，还有一个就是它结果的时候非常多。它这棵树亦号称敦梨树，就是结果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3000斤。每年的9月至10月中旬之间，梨花村的梨树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等待着人们的采摘。梨花村书记孙莹表示，这里的鸭梨被称为金把黄，曾经是皇家贡品。
8: 这个梨是我们有故事来讲的，是当年呀、乾隆这个万历年间，这个当时啊要给皇上上贡。
0: 他说这个梨是我们有故事来讲的，在当年乾隆万历年间要帮皇上上贡鸭梨，头是鸭嘴形，当时我们这里就是到9月份那时候，这个梨特别黄，而且这个金把黄当时是皇上御封的，后来呢这个皇上吃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好，这个梨后来就讲一个顺口溜，就是北川萝卜葱心绿，南庄鸭梨金把黄。梨花村完成了村庄亮化、绿化、美化及风貌改造等一系列基础设施整治提升。梨花村党支部书记孙莹亦都表示，未来梨花村将继续依托其独特的资源和优势，打造更加完善的旅游设施和服务体系，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体验。
8: 我们这次主要的就是什么呀，这个打造这个乡村振兴的东西，第一我们的外立面在红砖墙做造型。
0: 他说主要打造这个乡村振兴的内容，第一我们的外立面以红砖墙来做造型，就是跟中央美院的老师洽谈过这件事的。几千平方米的一块地方是我们的农产品展示中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梨花剧场。梨花剧场后期要将它打造起身，要做一些文艺演出。第二这个重要的是我们在经营的方面的话，步行街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典范，招商一些商户入来，在我们的村南侧。我们这次还要起一个10000多平方米的萌宠乐园，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园。未来梨花村将进一步对村庄进行全面优化提质，凭借古梨 IP 和文旅发展，这座百年梨乡将继续书写春赏花、秋收果四季品文化的富民新篇章。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百年贡梨香飘千里》。 下面我哋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嚟无锡台嘅录音报道。无锡趣事。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去年央视元宵晚会上，无锡翠县的宝塔造型独领风骚，引得不少人食指大动。虽然很多人并未食过无

0: 节目下半时段开始，无锡台将带你去探访无锡翠鲜点样活化非遗赋能文旅。听众朋友，农历二月初二是民间传说龙抬头的日子。这一日在无锡惠山脚下曾经诞生了无锡翠鲜宝塔造型的二泉园老菜馆内，摆出了一台由无锡翠鲜领衔的膳食主题春宴春韵雅集。江南饮食文化研究会邀集文化名士，专门就由无锡翠鲜一道菜衍生引发的由黄鳝为主打食材的一席宴，坐而论道，评头论足。讲起无锡翠鲜，无锡人更喜欢称它为梁溪翠鲜，而且它进入非遗名录的正式名称就是梁溪翠鲜。作为参与确认这一无锡非遗专胜大名全过程的亲历者，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都大明最有发言权了。他说那个已经是四十几年前的事了。
1: 中国第一届黑人名师鉴赏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0: 他说中国第一届烹饪名师鉴赏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们无锡的高浩卿师傅第一个就是梁溪翠鲜，这个是代表我们江苏无锡的，就放一个地域的名字，无锡的古称亦就是别名梁溪来命名，是我们新华社的报纸上面新闻里面第一个传达出来的。其实无锡翠鲜在成为宴席大菜的初期，就已经下意识地和江南园林的美学风格进行了互鉴参照。对此，深谙园林美学的无锡石卫公园文化总监金石星已经有了考证。
2: 出自于我们讲山中的瘦豆肉特，你看它里面是特的吧，它呢又是个龙，翠鲜也是龙啊。
0: 他说出自于我们假山中的皱瘦漏透，你看它里面是透的，它又是一个龙形的，翠鲜也都是龙，水中龙。梁溪本来是一条河，显示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地域特色，就是龙光塔，象征古代科举，登科就是考上状元。经过央视元宵晚会的展演，无锡的翠鲜宝塔和园林山水共构的诗情画意跃然眼前，成为江南景观美学与饮食文化美味融会贯通的一个代表性产物。与此同时，其作为无锡文化代表符号的深层逻辑亦更清晰地浮出了水面。无锡知名文化学者杨大忠专门对其内涵关联进行了解说。
3: 宝塔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概念，无锡人人家会记住西山龙光塔。
0: 他说宝塔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概念，无锡人人都会记住石山龙光塔，咁龙光塔就成咗无锡一个地标。呢、这个地标喺国内具有影响力，翠鲜将佢打造成宝塔嘅形状，一个系表现咗我哋对宝塔文化嘅模仿。第二个，我哋喺餐台上亦有登高望远嘅比喻，宝塔形嘅翠鲜同无锡嘅标志龙光塔结合起身，系将来我哋传播同打开嘅方式。在央视元宵晚会的无锡篇章中，以翠鲜宝塔来象征团团圆圆、蒸蒸日上，赢得了共情和共鸣，亦被无锡的地方非遗活化带来了多种启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都大明指出，梁溪翠鲜堪称无锡非遗活化的突出代表，是传承中不断迭代的一个活化石。
3: 把这个翠鲜恢复起来，而且请了以梁溪翠鲜名扬天下的包豪兴大师。
0: 他说将翠鲜恢复起身，而且请了以梁溪翠鲜名扬天下的高浩卿大师，他真是我们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的第一位。他在这里专门带了一个徒弟，成了这里的总厨。这里的梁溪翠鲜他是手把手传授的，最正宗地传承下来的。因为石帮菜下面单独申报非遗的一个就是梁溪翠鲜，活化。

0: 的应用，包括这个传承都堪称典范。这家老菜馆百年前就开在惠山脚下，迎来送往了一代代无锡食客。如何在当下既保留烟火气，又符合现代审美潮流呢？易全源总经理孙炎进行了这样的传承。
1: 单向的一个非遗翠扇的这一块，它是最早历史溯源文字记载翠扇就是在二泉源。
0: 他说单项的一个非遗翠扇这一方面，它是最早历史溯源文字记载，翠扇就在二泉源1920年开始的。这家老店有着天然的一种传承，惠山脚下二泉源，千年古镇百年二泉，本身它就是在龙光塔下，所以它有很多地方能够抬头见塔，低头品扇。其实我们打造了这样一些场景，用眼睛用嘴能够体验到无锡的传统文化。而关于这一位名为春韵雅集的膳食主题春宴，宣言重申这个正是他们守正创新的结晶。
1: 又有地标性的建筑，又有地标性的美食，我们努力想做的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不虚此行。
0: 他说这里里面有地标性的建筑，又有地标性的美食，我们努力想做的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不虚此行，到无锡又能够品味文化，又能够观察到文化，这个叫做沉浸式的体验。老百姓就是想用他们能够感受得到的东西来决定他们入不入来这里，决定他们能不能够坐下来听你讲一下老的故事。我们的愿景是要等全世界知道无锡味道。作为这一台春宴的主理主厨，石邦菜非遗传承人，中国烹饪大师杨建兴当然有话要讲了。
2: 我今天这个菜呢，都是无锡口味，又有历史，又有文化。今天呢，是以翠扇为主题。
0: 他说今天这个菜都是无锡口味，又有历史，又有文化。今天是以翠扇为主题，我是拿扇糊来烧了一个羹，因为以前没人敢做的，里面还放了一些松子，这样口感会更好一些。融合菜也都要接受，外邦菜也要学习。在春节过后，二泉源老菜馆就着手打造从翠扇到瑞扇的消费场景，让游客在惠山脚下既能品翠扇，又能够听石剧，还能够学石兽、玩泥人，从中激活那些流动的非遗，以此实现传统反哺现代，现代重塑传统。杨大宗分析指出，从一道菜到一台宴，是一个将守正创新理念落地生根开花的过程。
3: 饮食呢，它是社会的基本活动，民众的要求从吃好吃饱到审美的一个要求。
0: 他说饮食是社会的基本活动，民众的要求是从食饱食好到审美的一个要求。守正创新要创造一个实景交流，所以打卡的都是以场景为主。举头望宝塔，低头食翠扇，这个就是一个场景交融、实景交融。我们将审美做入去，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从今往后，二泉源老菜馆将以惠山为背景，以膳食主题宴加园林造景摆盘，同石剧背景音乐加泥人石兽手作的宴席出场设计，体现一菜一戏一景的跨界思维。这种以品翠扇串联视觉、听觉、味觉的非遗项目多为体验，不单止因地制宜地发挥了纵向消费延伸与横向文化联动的实景优势，更是实现了从翠扇到瑞扇的迭代拓展升级。通过非遗的反璞归真与推陈出新，无锡翠扇将不再仅仅是一道地方美食，更应该作为无锡水韵江南的国粹缩影。无锡饮食文化的底色 就是江南水乡的灵动与市井烟火的兼修并蹙。唯有让飞为活在当下，火在民间，美在现实，才能够经久不衰，而且日久弥新。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无锡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无锡翠扇活化飞为赋能文旅》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何为古典音乐？专业的古典音乐释义是指从中世纪至今在欧洲传统文化背景下创作的音乐。这个释义是合意的。中国亦有大量丰富的古典音乐，包括中国戏曲、中国民乐、中国民歌等。以今天人类共通的视野来看，古典音乐应该是历经岁月考验，久盛不衰，为人民所长久喜爱的音乐。艺术手法讲究闪念，追求理想地表达情感，有别于流行音乐。正因为体现着更高的理想、视觉和愿景，古典音乐教育一直与创新能力培育关系密切。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了解古典音乐的魅力。

一方面学习古典音乐有助智力开发。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经常聆听古典音乐不单只能够陶冶情操，还能够促进大脑掌握记忆和学习部位的基因活性。听古典音乐提高了有音乐体验的参与者大脑内涉及多巴胺分泌和运输、突触神经传输、学习和记忆的基因活动。此外，还有更多研究表明，经常听古典音乐的儿童在智力反应速度与人际交往上都明显优于不经常听古典音乐的儿童。

另一方面，学习古典音乐可以增强人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人类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富有创建性的高级精神活动，而灵感常被看成是创新中的关键时刻。在学习和欣赏古典音乐的审美活动中，音响激起人的情感体验，进而使人展开想象联想，常常带来这样的灵感。

从呢度就可以进一步理解点解好多科学家都具有好高嘅音乐素养，甚至有人同时具有音乐家身份。喺古希腊时期，众多嘅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亦系音乐家，如伟大嘅哲学家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佢就提出和谐论，以理论嘅方式向人们解释音乐现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亦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音乐理论。

在近代，不少科学家和学者不单止在其学科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亦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譬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非常热爱音乐艺术，既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亦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手。爱因斯坦很重视从音乐的学习中去发展自己的想象力，与他的科学创造不断碰撞出火花。这种充满幻想与神秘的火花，最终创立出举世闻名的相对论学说体系。

不如讲培育大量的创新人才，有机会产生顶尖级的科学家。而古典音乐教育等人文涵养方式，是大量创新人才孕育产生的土壤和催化剂。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

0: 使驚睇唔明啊嘛。只不過若然你哋識得粵語嘅話，咁睇棟篤笑會笑得仲開心。
1: 有温度嘅鄉音，幾時都咁悦耳動聽。
2: 本次列車終點站為番禺廣場。
1: 有華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聲音，粵語國際用心傳遞。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为大家介绍苏秦与苏辙父子。年27始发奋为学，虽如举进士，又举谋才二等，皆不中。昔坟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家有间，与其二子昔辙皆自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22篇，记出士大夫曾全之，一时学者景孝苏轼为文章，择自《宋史·苏秦传》。在唐宋八大家当中，苏秦是唯一一个没有功名的，但却是唯一一个被写入《三字经》的人物。他和自己的仔苏轼、苏辙并称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这种殊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人们的想象当中，能够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而名垂青史的人，多半会视书如命，说不定还有着类似袁亮刺股影说苦读的故事。只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秦是在做了父亲之后才爱上读书的。苏秦生于蜀地眉山，他有两个大佬和两个家姐。苏秦的父亲苏罪很重视孩子们的教育，专门设立了书房等苏秦的大佬学习。尽管 两个大佬喜欢读书，但苏秦与他们年纪相差过大，并没有一起学习。那个时候眉山子弟多数都不重视读书，而是喜欢游山玩水，苏秦亦不例外。因此当两个大佬在书海里面遨游的时候，他却一直在山村里面闲逛。两个大佬都很担心他的学业，只有父亲认为他生性自由，不可强求。转眼之间，苏秦就已经16岁了，心思还是不放在学业上。但两个大佬已经小有成就，特别是二哥苏焕，这一年进士及第，成了官家人。这件事呢，在眉山引起了轰动，蜀中子弟纷纷围观，一时间人山人海，道路不通。这种被千万人热捧的现象让苏秦十分羡慕，从此之后他出门渐渐减少，读书渐渐增多了。两年之后，苏秦觉得自己的书已经读得非常之不错了，就去京城开封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可能是因为积累不够，苏秦落榜了。不过这次落榜并没有让苏秦知耻而后勇，反而让他又回到了那个不喜欢读书四处游玩的老样子。即使结了婚做了父亲，苏秦依然都还没定落心来。时间一日日过去，沉浸在青山绿水之间的苏秦忽然之间听到一个噩耗，他的母亲过身了。他匆忙赶回屋企，同他一样从外边返家的还有二哥苏焕。丧事过后，苏焕对苏秦说，我一直都想收家谱，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你可不可以帮我完了这个心愿啊？为了大佬，苏秦一口就答应了下来。收家谱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学资料。苏秦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家历代名人都是早早就功成名就的，而他呢，这么大年纪了还不想读书。想到这里，苏秦的面上阵阵发热。从此之后，他发自内心地认同读书的重要性，真正开始奋发图强。但是这个并没有带来苏秦科考的胜利，直到37岁那一年，他依然都是榜上无名。也正是这一年，他找出了平时写的那些文章，在上面点了一把火。从此之后，他不问功名，潜心学问，开始了我手写我心的创作旅程。这个也是他成为唐宋八大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47岁的时候，苏秦带着自己最得意的文章和自己的两个仔苏澈、苏轼，又一次来到了开封。让屡次落榜的苏秦没想到的是，苏轼、苏澈一举中第，一时之间苏家父子的文章传遍京城。当时朝廷想让苏秦亦参加考试，但苏秦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迟了。可能当年那把火早已经将他的功名之心烧成了灰烬。最终尽管苏秦并没有功名，朝廷还是任命他为秘书省教书郎，负责校订典籍中的错误。后来又让苏秦参与编书，于是苏秦就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编书和自学当中了。苏秦在将近中年的时候才发奋读书，但他的持之以恒让他终于千古留名。后来他潜心著书立学和教育孩子，终于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亦成就了自己的两个仔。在三苏之中，苏澈可能不是最有名的，但却是结局最好的。同小的时候游山玩水的苏秦不同，生性沉静的苏澈早早就饱读诗书，因此18岁的时候就同

大佬一样考进了进士。五年之后，苏澈参与了制科考试。这种考试是由皇帝亲自测试的，是一种选拔特殊人才的非常规的考试。苏澈在考试当中写了一篇策论文，批评当时的皇帝宋仁宗懒于朝政，沉迷酒色，平时只管作乐，遇事则吓到破胆。虽然制科当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但好似苏澈咁样将矛头直指当今皇上嘅，古今罕有。睇咗苏澈嘅文章，啲考官有啲大加赞赏，有啲大为恼怒。最后仲系宋仁宗话：既然要招直言敢谏嘅人才，唔能够因为佢批评我就唔录取佢。所以最终苏澈被录取啦。同时被录取嘅仲有佢嘅大佬苏轼。制科考试难度极大，北宋、南宋两个朝代加起身，总共录取的人数只有大约40人。但是通过这种逆天考试的无上荣耀，却并没有让苏澈黏黏自喜，反而让他忧心忡忡。可能是他天性谨慎，一时的热血冲动带给他更多的是后悔。好快朝廷为苏澈赐了官职，苏澈并没有欣然接受，而是以服侍父亲为由推辞了，直到三年之后才上任。他的这种谨慎和大哥的率性而为虽然大不相同，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两个人的感情。相反，苏澈一生都与苏轼保持着密友一般的兄弟情谊。苏澈40岁那年，大佬因为涉嫌诽谤皇帝即将被逮捕，苏澈知道之后即刻派人去报信，好让大佬做好应对的准备。紧接着他连夜为朝廷写了一份奏折，说愿意用自己的官职换取哥哥的一条命。苏轼知道之后感动地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的诗句。后来尽管苏轼被免去死罪，但仲是被贬黄州。朝廷认为苏澈辞官赎罪是对法律的藐视，因此将苏澈亦同时贬了。但苏澈对于苏轼却毫无怨言，反而在自己亦不宽裕的情况下多次借钱给苏轼，甚至卖屋卖地亦在所不惜。可以说苏轼的成功是离不开苏澈的。苏澈的沉静言行给了情绪激烈的苏轼极大的心理支持，而苏澈的稳重经营又及时地给不善于理财的苏轼以物质支援。所以苏轼动不动就写诗写词给苏澈，那一首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因为思念苏澈而写的。由于比大佬谨慎得多，苏澈的仕途相对平顺，虽然亦遭到过贬责，但多数是被苏轼所牵累。他步步高升，甚至一路官至副相。晚年的时候，他归隐田园，选择了当年父亲苏秦走过的路。苏秦早年纵情于山水之间，但是在孩子出生之后，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旅行的朋友换成了文士余生，游山玩水变成了闭门读书。因此在苏澈的记忆当中，似乎苏秦从来就是一个稳重仕书的人。苏秦对读书太迟有着切肤之痛，因此早早就教育苏轼、苏澈两个兄弟要好好读书。苏澈虽然安静，但苏轼却一向顽皮，不单止自己疯玩，还经常拉着苏澈一起玩，那怎么办呢？苏秦想起了父亲苏轼当年从来都没有强迫过他读书，而哥苏焕亦没有这样做，但自己最终还是在苏焕的引导下走上了读书之路。于是苏秦和孩子们玩起了捉伊因，每当孩子们来找他，他就将正在看的书藏起身，好像这是一种极神秘极宝贝的东西。不单止如此，还反复
叮嘱他们不要乱动他的书。

0: 你把日条竹子啊倒春眠，哎，我拧上去说啊古来是啊，哎，就数哪里刀啊怪刀数啊，哎，老妹今来是到爱时啊，
1: 阿公

乃三兄师兄独兄你啊，兄六兄兄五道啊，七兄八兄。

0: 客家有几台好堂玩的，而且客家好堂。
1: 开新桥古村落，照亮南菜镇石菜村这个与错风景异化、生态迷人的新黄山。山康田立的雄奇象征建筑风格突出的墙垣塔，新房山下边有着精致漂亮的水后公园，还有叶后地方有着奇特建筑含着新房坛。关于新房，有一道出在通言的传说，传说新房相国，人名国坛，又名国丰富，童年时节父母双亡。

0: 大建平台古库连电，创业同本村的财主方阳，有人财主前面为风水先生设出户卡，准备同伊看风水。呢只财主从来都十分压擦，对风水先生状态也十分差。而同财主方阳的身亡，对风水先生却系十分友好，到处都为伊提供方便，深得风水先生称赞。有日财主一番状态，破呢慈阳的一前状态风水先生。苏从玉人的风水先生识过杨玉之后，敲门身亡。财主做乜嘅破天荒净系识杨玉呢？身亡就将识之前讲话几啲，人类啊喺杨嘅跌落欢行度嘅占士嘅，所以真用来造太极。风水先生一听飞到气炸嘅，就一天将看好风水转送本身亡。但系身亡面带苦笑，话自己身无分文，爱有钱财做风水。风水先生话本身亡，而且风水宝贴就喺杨兰下边，唔需要准备乜东西，只要时辰一到，将父母尸骨放到杨兰下边行一段就可以。身亡再三感谢风水先生之后，就按风水先生所显出时间，暗无深一点，同人家属两张人将父母尸骨移到杨兰下边尸体度嘅。张仪放下，漫天乌云密布，雷雨交加，春风细雨，七醉身亡。身亡时时记得风水先生话，当时风水先生既然话佢哋家父母死鬼一桩，就会出现春风去追佢，叫佢马上逃跑。去路上会遇到三件怪事，一系头戴铜笠帽，二系牛皮人，三系唔上树。于是身亡就唔顾狂风暴雨，一直往外边跑。突然见遇到一群宋庄队伍，因为落太热，宋庄和尚啊就将铜锣割一条巷。头戴铜笠帽，见遇到诶，诶时节叫继续跑，唔一样地方要遇到只放牛嘅细个诶，因为落太热，跑到牛下边嘅基热，诶唔系将牛骑完咩？身亡要贸易继续跑，跑到村头嘅西河边，只看到一只老凤开钓鱼诶，老凤慌忙将钓竿嘅热辣。只看到五呢被摔喺树枝上乱窜乱跳，哎呀，唔系真系风水先生讲嘅唔上树咩？三天怪事都遇到诶，佢就按风水先生交代，跑到一块太沙板上坐等就神仙呢。A 时节，因为阿叔接定跑过了前期，身亡已经慢慢飘走诶，身边一名为人间解除切苦嘅神医，向人为了感谢佢、纪念佢，就感谢身亡坛。当天白相，每逢农历十一、十五，都会向身亡上香。每天游客到身亡坛边，也会虔诚的拜一拜，以求平安健康。
1: 总管管之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而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譬如做二线妻女前甲，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三国谈、三国战到三国后第四场谈。欢迎收听。

0: 对，
1: 要
0: 今天啊，这个气氛最熟，每人每个菜啊，可是厉害呀、啊！
1: 嘿嘿，多谢新来阿哥的夸奖。哎呀，这想的新来阿哥好些嘛？
0: 江南人、宁兴人、宜西人，以下人家这三个呢，都闯过你了。那看呢，孙峰呢，是最大一流。如果再闯下去吧，恐怕上你上啦，咱不闯完呢。难给日幸福。
1: 跟俺表示赞同俺的讲法。
0: 你看呢，我提了给你，看你同意还不同意。
1: 嘿，跟你说啦，讲出来俺讨厌哈。
0: 我提你，孙峰呢就是给你给擂台问题，再闯一团结论，给三个都给听幸福。
1: 再润三个，
0: 对，用这润的润叫个通三个，难度呢十分奇特。这润呢通常是六个中的三数杆。
1: 哦，这样不得讲咋？如果顺利不该再告诉我，这满意最大次数哟。
0: 厉害呢，这个孙峰啊，那是给丢的，如日把多数三个了。
1: 都有。

0: 你又还没说送到一百多岁，嘿嘿，俺的那童年带娃娃都是都带给哟。
1: 哎，坤呐，如日时间也赶事，剩下呢，明年再丢起书给他，你快点完成。
0: 好，再丢起书，带出生风。
1: 好，抢他。
2: 这无事就不定啊，上报天啊。

你让你。

你把开通师傅啊来派神啊个无事开通啊就如得真啊爱中林炮啊东风地啊你都个喊些太发命哦。

你把本你个才是呀，莫家人啊，穷求再好啊，都个唔别人啊，你单查同阿个摩托比啊，困你个何时会团练啊？

你吧懂你呀天福神啊东中的福神啊不会见啊爱卡的空调啊如果送啊

0: 台湾呐、啊，统治天王，哎，带你是个根根太世面呐、
1: 哦。哎，看老子喏。

0: 厉害厉害，过了两杯十团呐！
1: 嘿嘿，新来了，可是还人才别出个地方啊！
0: 今日比赛，你班级挨败了，毛线毛片日隆重啊！
1: 嘿嘿，你考第一，挨出冠军，毛上也毛下，并列榜首。
0: 哎，今天中奖对马梦啊！
1: 嘿嘿。做你啊遇到个小法子
0: 棋逢对手
1: 将你两才
0: 两啥再冲日数三个雷多恰滚滚三个雷的观众祝观众喜归平安家庭幸福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洋溢、喧喧汹涌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透透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山东青岛有这款的科技小学，小学里面的学生啊，是一群会当吃苦，还有在那基层的科技工作者。今天的节目开始，将为你来讲述科技小学落户家己岛，伊伫咧玉米堆内面创出新天地。温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诗、歌、歌和欧亚乐土，始终是生机勃勃。节目下半段，咱就到顶来聆听，受温。

0: 游侠都因为散路，这位是新旧假套套，欢迎你继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科技声音一头是连着各校科研，一头是连着产干对头，才成为乡村振兴舞台顶的大角色。伫咧山东青岛，也有即款的科技声音。声音内面的学生是亲临一线来调查研究，提供技术解决问题，是一群会当吃苦，活跃伫咧基层的科技工作者。吴泉是一个典型的九五后，也是传统的农民的学生。伫咧青岛农业大学的一群家己找苦食的人，就是伫咧因兜的玉米地内面做科研的时阵，这个纯正的理工男嘛，被因所深深的吸引。通过科研究生以及科研，将论文呐写伫咧产干对头。节目开始，将为你来讲述科技生意如何家己兜，伊伫咧玉米地内面创出新天地。正是日头赤炎炎的时阵，记者伫咧山东青岛内西市吴王庄兄弟家庭农场的玉米科技生意看到了吴泉。这个1999年出生的内西少年家，无真老，但是精神真好。因为长期伫咧玉米地内面进行科研，伊的皮肤啊被爬真乌。伊一边是伫咧玉米地内面来回的行，一边啊甲记者介绍家己的研究的成果。
2: 我种的那些玉米啊，长得比别人的小，我得做不同的处理嘛。有的施很多的肥，有的不施肥。我的一开始长得特别黄，大家都说你个地娃了，长不出棒子来了。现在好了，后期它缓过来了，可能是长得又大了。研究的比较细致，如果通过这个实验能给大家一点灵感啊，以后可能会对这个玉米品种有改变。
0: 吴泉是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唔通看眼前的伊也是真热情的讲述着家己的试验田，但是伊却是一个真专业的理工男。2020年的一卖机缘巧合，绝对改变了伊的人生的走向。疫情期间，伫咧厝内就忙起大二学生吴泉，怎样也无想到青岛农业大学的玉米科技生意会落户伫咧家己兜的农场。可也无想到，这个机缘是绝对的改变了伊的人生方向。
2: 大二的时候，科技小院就到这里来了，然后当时正好比较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决定考这个小院。因为和他们接触了很长时间的时候，觉得这个挺好的，我就选择考科技小院了。加上自己家里从事农业嘛，我就挺想继续学习学习，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将来可以改造一下。
0: 2020年暑期，这是青岛农业大学资源甲环境学院戴彦林副教授带着研究生，将科技生意建立咧吴泉兜的家庭农场。玉米堆肥的时阵，这是热天第烧热的时阵，玉米果已经是有两米偌高，伸缩伫咧田间啊，划伤这个皮肤是经常会当拄着的代志。田间的芒啊甲糖是真多。但是陈教授甲研究生阁必须承受伫咧烧热的即个田间内面进行堆肥，即期间啊，除了阁浇授即个芒啊来加，啊阁轮授玉米即个叶啊起种边缘，累计家己的手骨甲面，即款亲像检测板的即个疼。而部分的试验田的开辟甲管理啊，也互苏先生每一日拢真无闲。自为迄个时阵开始，吴泉就每一日就缀着陈教授斗阵来做工课，转天就缀着团队斗阵伫咧试验田当中来堆肥。
2: 哎，那时候是真的累，那时候3点多就起来了，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点你根本干不了活，太热了，就只能早晨早早的，那时候凉快，就那时候干，肯定是凉快的时候，热的时候就不干了。太热了，受不了。
0: 你是就个无闲即个空课，暗暝啊，伊个甲老爸甲伊个二伯斗阵听陈教授讲玉米各产各校栽培技术，甲苏生斗阵来开展科技生意个试验甲技术培训。即款慢慢的就伫咧科技生意苏生个影响下，吴泉对农学愈来愈感兴趣。
2: 老师来以后，他说其实这个玉米收不收获有个标准的。你就把棒子掰下来，然后当那个玉米粒的尾部那个地方出现了黑层，这就代表产量达到最高，这时候可以收获。 原来他也不看，他就直接这么看着，差不多了啊，该收了。然后地理机器就进去收了，老师来了以后有了一个给了一个这个信号，知道这样的可以收获，这样产量最高。
0: 受蛋糕秀加这阵规日泡伫咧餐队内面的研究生的影响，有些有一挂震撼。因所采用的这种玉米种植的方式加教学的模式，是伊之前啊拢无听过。一直以来，厝内的李伯甲老伯是经营的农场，这么多年来，布种、水机器、施肥、客用啥，各种的管理拢比较的松。但是，陈教授因的研究甲指导，让伊知影了，原来种玉米啊，还佫有这款的讲究，也让伊头一摆为科学的角度去熟悉了玉米的生长的管理。经过小英的不懈的工作。这两年来啊，厝内的农场玉米选种等方面有了不少的改变，产量也有了切实的增加，这一切让伊感到真有意思。一段日子里面，陈彦霖教授啊，甲几位研究生之间相互照顾关心，因斗阵落座，斗阵闹瓜，师生同学之间互帮互助的情谊，也互有全真羡慕。然后在恁的相处当中，有只好像就是慢慢明白了家己以后的方向。在恁大三暑期开学之后，本来应该是机电自动化的学生，选择了跨学科去农科研究生。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只最终啊以专业第三名的初试成绩是成功上化。考试之后又搁提了一个名次。这阵的伊已经读到研究生二年级，伫咧家己兜个玉米堆内面，心怀梦想，又搁脚踏实地。
2: 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玉米的品质，就是研究出一种新的那种种子来，它的品质什么质量都很好。像这种玉米，它的那个氮浓度不高，让它氮浓度高点。我是那种类型的，那个研究方向就是想让它的那个氮浓度高，就产量又高，籽粒里头的氮浓度也高，就是营养品质要好。产量也要高，就是这两个目标。
0: 每研究出新品种，产量不是关键。为了会当为大产实验当中培育出新的品种，有专甲伊的学弟学妹斗阵啊，伫咧产队内面做起了绣花针的功夫。伊好亲像对待家己的朋友相款的对待每一块实验田，伫每一丛的玉米上是布种心血。伊用坚定的骨气讲出这会当成功。
2: 我们这是一年只能种这个时间段种吗？你要是失败了的话，你就得延毕了，不能失败。在种之前都做了很多的那个方案，我分成了105层，105个品种，怕有不成功的，所以就多种了几个，种了105个，到时候可能会筛，但是它都出苗了，出苗了，只要同时出苗，然后长得都差不多那种均匀就行。不也等种上了，有的长出来，有的没长出来，那样就完了。这个大田实验得2年，这才第一年。你第一年种出来没有说服力，你得2年数据一样，得到的结果一样，人才认你这个数据。你要一年的话，人不认。
0: 村里一内固秋收满丹牛，这类以呢归根农畜，背靠希望的产业。学堂苏生秉承科技声音零距离、零视察、零门槛、零费用的四零宗旨，实现了专家甲农民零距离，科研甲生产零距离，牛人甲用人零距离，努力打通了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最近几年来，好亲像有全这款的生在伫咧科技声音内面工作的下农人是愈来愈多。因脚踏实地，将课堂的学习甲乡村的实践是紧密的结合斗阵，后是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伫咧乡村进行的大舞台顶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有泽甲伊个同学也伫咧科技小医前辈个指引下，不断地提升专业技能。虽然真忝，但是真快乐。
2: 我的偶像，我要说张福所院士，科技小院的创始人。科技小院其实不是只有玉米，你看光咱们这里就有玉米和胡萝卜这些品种，还有花生那种的肯定都有。你像南方就两样了，芭蕉科技小院、黄果科技小院、柑橘科技小院，人他们研究水果那些。但是张所院士就能把这么多小院都能统领好，共
3: 构建起这个科技小院网络真的很厉害。谭彦玲老师他是在吉林梨树小院，他们那时候就比较条件比较艰苦，他们就也是在一个屋里，然后大家也得写日志嘛，每天都得写日志，但是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有网络，只能找村里唯一一户有网的，然后在他那里把这个日志上传，每天都那样，但是他说就累病快乐着。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稍后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温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诗甲歌和欧亚历史始终是生机勃勃。稍后来，咱就到底来聆听受温州城独有的旋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温州古早叫做凹，也叫做洛城，地处温桥岭以南，冬天袂寒，热天袂热，气候是真温暖的。唐朝苏清温州到即阵啊，有2000多年的历史。温州也是一部山海经，陆域面积和海域面积几乎是1:1的，所有东南山水加天海命名。

二十多年的黑人文化，伫在偌年的湖南籍英格兰，用台客甲廖建中所创作的。因拢是温州新公民，但这块山水文明啊，早已经用在了因的身体当中。我觉得很幸运，我能在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从事音乐创作。这片土地给了我创作的养分与灵感。 小城烟雾中，亲像山的凹岗之上，我只是愿意伫咧古城桥下，将爱的故事唱成永远。轻盈飘渺的炊烟，斑驳古稳的城湾，我只愿意行到温州去追溯好亲像歌流淌的山水诗篇，将如歌词所描绘的相款，温州的山美的山水，和历代文人们刻是流连点缀，并伫咧温州的江心思、岩洞山顶芦苇风景当中，留下一片又搁一片浓墨重彩的山水诗句，将温州的山水情怀刻入诗的文化当中。

0: 这首《永嘉美》
1: 将温州这首《永嘉美》将温州山水跨永嘉的水势就啊淋漓尽致。温州曾经也因为被山跟海包起来，交通不便，到底内艰难文化蓬勃立新。温州地区的方言发音也保留了第一完整的中国音系，形成了十里无像音、五里无像腔的方言特色。

0: 不知收音机前的你，
1: 不知道正在来听节目的你是不是有发现，咱都吃不红的公公温州话这首歌曲啊，就充分的体现了温州的十里无相亲，五里无相亲。温州话被称作是中国真难会晓的方言，是中国的董雄音文化中。历届时期，温州话搁被用作是打仗时阵的必备。温州各县市区的方言歌曲是形式多样，风格无相，面相显然，咱就斗阵边行边听。为着嘞温州东部的龙湾英雄，方言发音是公强有力，就好亲像这地人啊，性格是真直爽的，困老淳朴。伫嘞过去，因落座了一日之后，以对山歌、唱木歌的方式娱乐生活，结交名友，缔结姻缘。用英雄方言对唱侗歌，欢迎的正是温州人对工作的激情，甲对新欢的热情的城市文化。

0: 歌词的大概意思是什么打动
1: 歌词大概意思是什么打动弯又弯什么打动怕给说什么打动必得怕什么打动怕告造下哈谢谢打动弯又弯财产家打动怕给说头三打动必得怕尿素打动怕告造下哈歌词特别有趣味，伊对一对动一动的歌手交流情感，促成团结，这也是温州英雄人独特的闽南文化。为英雄动歌里面，咱是听到了温州人的朴实跟乐观，这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温州人创建路顶的积极的心态。
0: 在温州乐清，
1: 伫咧温州乐清，一首闽歌《对鸟》伫咧电视剧《温州一家人》热播之后，再次卖勾起了温州人的奋斗回忆甲家乡情结。《对鸟》的歌词甲英雄动歌是上换一种风格，一闷一难，真具有互动性甲交流感，有一挂对山歌的这种架势，就着山歌的温州人行出山。

0: 来自温州从南美青年尹甘郎上岸，即阵啊是生活伫咧杭州，伊是真爱家乡的风景歌曲。经常因家己所擅长的这种吉他弹唱，创作温州从南方言歌曲，记录家乡的美食、民俗甲文化。伊伫咧寄托乡愁的闲时，也因家己创作的歌曲，传扬着温州风情。
1: 我是1997年出生的苍南马赞人。我当初写《温州以南》这首歌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法回家，当时灵感就涌现来了嘛，然后拿着吉他哼哼曲，差不多2个小时吧，这首歌就写了出来。我在歌中也写到很多那种家常菜嘛，虽然这些东西都很简简单单，但是真的还是家乡的东西是最棒的。
0: 第一条歌曲《漫游记》，英雄雅青从南，咱来到了随安。随安话被大家所熟悉，是因为国家级会为温州歌词，伊用随安方言来演唱，具有真浓厚的地方色彩加独特的艺术风格。温州歌词艺术啊，伫咧长期的发展演变当中，因为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素质、活动的区域风俗不同，加各地的山歌、民歌、方言相融合，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流派。
2: 思念拉青青，五月读东升。老女老啥没错，差女可热点，不女就好老人啊先。
0: 这首流传伫咧温州大街小巷的方言童谣，用故事的方式来演绎，好叔叔就真自然地登登到温州老城的戏台上，甲大青球卡下。迄一声又个一声，来自吴君琴的叮咛，将温州的古早味演绎得是幽婉生动。无论是囡仔时阵的美丽的记忆，也是音符内面的家乡情，你总会当感受到温州人思想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正如真有活力的温州籍新生代歌手吴明和，伊即兴创作了山唱歌曲《温州 Freestyle》，将温州的乡间文化甲潮流文化表现那是淋漓尽致的。

0: 内定一首又个一首风景歌曲，咱好亲像啊，伫咧有咧一张温州的声音地图。这个时阵，咱来到的是珠峡区罗城，伫咧罗城区北面后江中游，中国四大名寺江心寺伫咧中央。历代著名诗人谢灵运、闵鹤莲，还有陆游、文天祥等，都是相继伫咧制作诗词岛上是留下足迹。江心村东金波兰，千百年来，文人老有咏叹江心寺著名诗篇，将近是800篇。温州是山水诗的发源地，也是百工之乡，传统民间工艺积淀深厚。欧秀、欧瑶也曾经跟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千百年过去，这片绿土始终生机勃勃。古刹甲这尊相连接的温州，气温灵动，魅力无穷。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仔日神州行透透所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儿童是祖国的傀儡，因的成长甲变化特别珍贵。在囡仔的成长的路上啊，音乐的滋养甲熏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儿童音乐的发展，伫一代又个一代音乐。

行的新昆经文加开拓创新，因为咱营造了一个可爱美好的音乐环境加创作空间，让囡仔自细汉就会当沉浸伫咧音乐的海洋当中。

到儿童音乐，咱不得不提到雷金辉这位杰出的音乐巨匠。伊被称作是中国近代歌舞之父，同时也是儿童歌舞音乐的杰出作家，甲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雷金辉自为细汉便甲音乐结合了不解之缘，伊的一生拢伫咧积极的投身伫咧儿童音乐的创作甲教育当中。伫咧上世纪初，中国的儿童音乐教育搁处伫咧相对落后的状态，囡仔们大拢是只会当伫咧教会内面啊听到一个歌唱的声音，音乐课上的儿童歌曲也大拢是采用外国音乐的曲调，再加上中文歌词。然而，雷金辉意识到中国的儿童歌舞需要个人家己来开创甲发展，袂用一味的照搬外国的作品。

烟的秋香便是雷锦辉创作的第一首儿童歌舞作品。这部作品表示着伊开始第二年的儿童音乐的创作。伊认为啊，应该为唱歌入手，这一个思想影响了真多的中国老。

除了儿童歌舞表演曲，李金辉阁创作了真侪部的儿童歌舞剧，去亲像《七巧啊》甲《囡仔》《普德仙子》《小小画家》甲《吹泡泡》等等。这些作品呐，拢以动画故事为蓝本，向儿童传达真神秘的道理情操。朗朗上口的曲调甲台词，让学生音乐变得是可快乐，深受大众的喜爱。

李金辉的儿童歌舞剧一般拢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既有歌剧又搁有舞蹈的元素，这对儿童来讲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甲传播力。伊通过音乐甲故事的结合，为儿童营造了一个充满奇幻甲想象的世界，让伊伫咧欣赏音乐的同时，也会当感受到故事当中的情感甲寓意。另外，李金辉并非是科班出身的音乐家，伊自细汉啊就是痴迷音乐，即伫咧伊成长的即个家庭的环境，以及伊甲平常人无相款的学习的天赋甲条件。李金辉自细汉学习古琴甲弹拨乐器，加上民间音乐甲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等地方戏剧音乐，获了伊丰富的音乐素养。伊凭借家己的努力甲天赋啊，家己学会晓了真多的乐器。音乐的发展甲灵感创作离袂开时代潮流的涌动，可也离袂开音乐家对音乐的追求甲探索。李金辉正是这款的一位音乐家，伊用好听的音符啊，走向了时代的篇章，引导大家追求幸福，为少年时代的祖国的儿女播撒爱的养分。伊的音乐作品不仅仅让儿童来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可为中国的音乐教育环境助力了新的活力。好，听众朋友，今天你的音乐悄悄滚就为你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

让他们活一会儿，活一会儿。你的肉味一定嫩闹，一定肥。我想先吃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别让你尝一尝，挑一尝，葫芦边吃右边拿羊锁。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河北省的长城资源丰富，怎样才会当将伊保护好、传承好？作为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怎样健全机制、凝聚力量？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关注河北怎样来打造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河北样本。最近几年来，昆明安宁积极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地势的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征收地户，助力乡村振兴。咱就斗阵去欣赏乡村振兴路上的地户花。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河北省的长城资源丰富，即阵流传着建国、秦、汉、八位、八贼、唐代、明代等不同时期的长城。长城的资源多达是8601处，年代跨度大，建着形制多样，文物价值比较高，分布的范围是真广泛的，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规规长城，怎样会当将伊保护好、传承好？作为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怎样健全机制、凝聚力量，打造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河北样本？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伟大的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 长城历经两千多年持续运作，涵盖春秋战国、秦汉、董明等十二个历史时期，总的长度超过2.1万公里，又被称作是万里长城。长城就好亲像一条真大条的龙，伫咧中国北方山峦之间蜿蜒前行。伫咧山海关甲大海交融，伫咧偏关甲黄河握手，一路上啊，甲群山绵延，一直亲历到荒漠戒备。为天下第一关河坝山海关向北前进，大约是3.5公里。走入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声是渐次响起。施工人员正伫咧有序地进行着安装电梯的背板、防雷模球等作业。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副馆长、区博物馆建设专班主任房静讲：“这座按照历史建筑第一关登记建设的博物馆施工，已经是进入到冲刺的阶段。”
9: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建成之后呢，将以长城文物作为主线，通过场景化、数字化、科技化、可参观、可触摸、可体验的展陈方式，让博物馆成为反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的重要平台。
11: 暂时为了在河坝新地境内的金山岭长城，最近也完成了第三迈修缮。成立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季中兴介绍，这一次金山岭的长城保护修缮工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部分，本着滴水干枯、百毒险情的原则进行开展。
13: 万里长城是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山岭长城呢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本次修缮项目主要对金山岭长城部分的墙体、敌楼及马道进行保护性修缮和强险加固，排除长城现存的结构安全问题，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示范作用。
11: 2021年八月，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约》。2021年十一月，河北省伫咧全国率先出台升级长城建设保护规约，删除了山海关段、金山岭段、大景门段、甲蒋勒段等建设保护利用相对形式、景观甲文化价值第一关第一档之中体现长城精神的段落，作为先起先行的重点区段。河北省文化甲旅游厅主管开发处处长赵奇介绍。
14: 河北是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国的重点建设区，我们在总体规划上呢，设计了两带四段多点的总体空间布局。在张家口及冬奥崇礼赛区呢，我们精心实施了太子城遗址保护利用、崇礼长城景观亮化等重大的标志性项目，特别是兑现了长城脚下看冬奥、冬奥赛场看长城的庄严承诺。特别是今年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将开馆运营，这也将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1: 长城的保护具有坚固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2021年六月一号，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率先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设立了地方性的法规，为依法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基础。当日，成立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伫咧金山岭长城景区开展了为期一礼拜的宣传活动，通过多种的形式向游客宣传长城保护内容。成立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季中兴对此是记忆真深。
13: 我们也利用这个节假日啊，到游客中心以及检票口向广大游客发放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讲解长城保护知识、注意事项等。现在呢，我们还在继续加强长城保护的警示教育，设立了专门的警示牌，以此呢警示游客呢文明出游。
11: 精准绿化设计，让保护长城有坚固会当依循。河北省各颁布实施了长城周边风貌控制导致、河北省长城风景道建设指南，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方向指引。 2000年那个啥子河，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天下第一关下的古城内，山海关区人民花园邓霞文化保护法庭正式揭牌，这也是标志着中国第一家邓霞文化保护法庭挂牌成立。保护邓霞，更用力邓霞沿线地区的发展。邓霞保护的成果，也应该实实在在的汇集沿线群众喜欢，让因为邓霞保护的实践当中不断的提高喜力感。
15: 五一假期，我们70多间民宿预订量超过了85%。
11: 位于嘞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东窑子镇的第一开国文化园，距离大景门邓霞仅那4公里。仅仅是无人来的、无任何基础设施建设的村落，即阵啊，依托邓霞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优势，已经成为北京、天津甲河北环张家口都市家庭亲子游甲生态休闲游为一体的旅游度假目的地。一间民宿经营企业工作人员桂元介绍：
15: 民宿的收入超过20万元，目前。周末预订量在70%，我们预计暑期预订量能达到90%以上。
11: 张家口市文化宫殿加旅游局副局长李应宏表示，目前张家口计划对大景门外西郊邓霞卡海康兴村规则提升，打造西郊邓霞廊道旅游带。伫咧蒋内邓霞一边的赤霞区域，总投资2.1亿元。规划建设341栋精品民宿娱乐，
16: 围绕长城资源和历史景观展示，充分发挥长城商埠、万里茶道与草原天路相连接的多重优势，启动西沟路道路改造及沿线景观提升工程，结合空心村治理、乡村异地搬迁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提升工程，推动打造特色鲜明、主题突出、业态互补的旅游项目，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游客的出游体验，带动了周边群众创业就业、致富增收。
11: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为了邓霞国家文化公园是甚物、怎样建、怎样管等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按照湖心点大基金、沙星龙的指引，区域连皮整合、形象整体建设的原则，构建总体空间结构。行程涵盖邓霞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邓霞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划、邓霞沿线交通和文旅融合发展规划，以及15个分省规划的体系，坚持以点带面，加强统筹指导，积极推动重点建设区行在头前树标杆。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韩祖勇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大力地塑造邓霞文化品牌形象，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17: 推动和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进一步细化时间表和施工图，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强调研指导，把困难和问题弄清楚，把做法和经验总结好，鼓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长城保护、展示和志愿服务等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普及保护理念，传播长城文化。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罗素尔第一华会三间有限公司副总王祖森介绍讲。
1: 我们这个单体的大棚呢，首先整个管控是一个智能化的管控，水肥系统是全球一流的一个花卉的种植灌溉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对大棚灌溉的一个精准管控，同时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环境控制，大棚里面的一个自动感应探头会实时的去搜集我们大棚里温关水湿气的气象数据，这样气象数据传输到我们控制中心以后，会形成一个算法，我们的大棚什么时候什么温度该开窗和关窗，什么情况下该开启或者是关闭遮阳帘，什么时候该开启加温系统，都会通过这样的系统来自动进行控制，而不是人去控制。以前传统的玫瑰种植呢是用土栽的方式，现在的这个无土栽培种植，因为有了精准化的管控和这样的自动水肥，我们能够做到它的产量和质量是原来土栽的2到3倍。
0: 会当讲啊，这种既高效又个智慧的种花的模式，安凝做出了优秀的示范。科阿大地集体也是全新的种植的方式，佮对环保有贡献。对此，王祖森介绍讲。
1: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有污染，排放是通过我们的种植槽下面的一个沟渠自动回收到我们水肥系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原来成本使用的基础上是节约了50%的成本。我们一年可以收8茬花，其实基本上是从种下去采收以后开始，一年四季都有采收，我们产量现在计算下来大概就是能提高到3倍。
0: 根据了解，无土栽培每亩每年产花15到18万枝，土栽培大约是6到8万枝，无土栽培的产量大约是土栽培的3倍，而无土栽培的人工加农肥的使用量只是土栽培的2/3，甚至是一半。帮助安宁团队解决鲜切花种植大肥大水污染环境问题，为粉花产业科技式发展提供示范样板的，是拥有丰富节能减排解决方案经验的国际高端水肥一体化系统。王祖森讲。
1: 这套系统在花卉种植界里，荷兰就是最好的花卉种植，都是在用这个系统。但是荷兰这边的工程师和国内的工作人员呢，都来到现场，根据我们大棚的种植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设置。
0: 在内外计经济加消费升级的驱动下，鲜花消费正伫咧掀起一个真大的市场。拍开鲜花红色平台小红册。搜索鲜花两个字，就会当得到300多万篇的相关的笔记。而伫咧外卖平台上，美团的数据显示，迄个以来啊，昆明的订单量超过3000多家的鲜花店有20多间。每个以来，昆明鲜花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22%，上好数环比增长32%。而且有愈来愈多的消费者伫咧购买鲜花时阵，追求新意，青睐新品种。罗素尔的行政专员老青讲。
2: 我们的玫瑰呢，国际的新品种占比为70%，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占比为30%。我们的品种平插期会比较长，然后颜色呢也是受主流消费者欢迎，以粉色、然后红色、紫色、黄色为主。就是我们这边拍照的话是特别好看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来。
0: 纵观市场上的新品玫瑰，具有花期长、花型大、花瓣多、花瓣高、颜色、香味浓等优势，大家努力还原出可爱完美的品种，和亲像爱护囡仔相款的，尽力的减少时间对因的美艳加新鲜度的损耗。虽然新品玫瑰的价钱比普通的玫瑰可爱贵，但是依然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作为亚洲第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市天宫区的道南，伫咧全国86个大中城市当中，占据70%的市场份额。目前，道南鲜花市场每一日上市117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的鲜切花，安宁的玫瑰也是为这个成功所含的。罗斯罗的采药车间主管杨小岩讲。
3: 我们的玫瑰花主要的话就是在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出售，通常的话就是2到3块一支，

0: 产量的话，每天12万左右。
1: 每一日下晡3点，伫这个被称作是花卉花里街的所在，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鲜花供应商伫咧这块拍卖，几百万支的鲜花伫咧这块交易。这类鲜花对消费者来讲，可能是一日的好心情；而对花农来讲，可能啊是一份收入。个是对这个地区来讲，这是可能是三减归乡的灵感加基础。王祖生讲，
0: 我们2009年就建园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周边农村农户的集体土地统一通过村委会流转过来租赁给我们企业。那个时候呢，想的就是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来发展花卉，同时呢，让我们的村民呢可以由种菜变为种花，这样更有经济作物的产品来增加他们的收入。那么通过也是那么10多年的实践，我们原来单独给他们租赁呢，发现农户的水平就是能力，他也会参差不齐。对于一个企业的品牌也好，整个花卉产业的发展来说也好，它形成不了势。所以呢，我们才决定在2年前我们做提升改造。那现在我们怎么带动他们增收致富呢？我们占地1027亩的土地，有500多户农户，他们是能首先有一个土地的租赁的收入。第二呢，我们优先给到这些租赁户能够来到园区工作的优先条件。他们在我们园区里呢，有的可能是去到了田间大棚做生产种植，有的呢是在我们的车间做生产器件的包装。通过这几项工作，其实农户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车间里面，最高的收入可以达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那么再加上他自己的租赁收入，其实也非常可观，都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1: 但到最近几年来，家乡安宁兴起的玫瑰经济，正伫咧花卉基地无闲的村民感慨真多。
2: 我现在土地流转了以后，我们进来干活上班，在花田的话3000块钱一个月，带动了周边村子的人来，他们都说比较好。在这里上班比较方便，照顾孩子和家里，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
1: 伫咧安宁现代花卉产业有着即款的一句话：一手牵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手牵着乡村振兴农民经修地户。自为将土地之中流转予罗斯奥蒂，用伫咧鲜切花产业的发展，安宁当地的农民将无搁再为生计东奔西走，伫咧厝门口就会当经修地户。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一种物件会当亲像鲜花相款的，因来自土地，却被人看作是家己情感的代言物。每一年有70余支的鲜花为昆明发向世界各地，就好亲像送给大家70余批的情书。以鲜花文化气质浸染的昆明，可是凭借不同凡响的飒爽娇艳，向世人讲讲述着向未来前进方向的美人愿景。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2018年是过去了，但是2018年的小单却是明晃晃的来了。踮咧这段时间呢，各种手机应用纷纷呢，发出了用户的2018年全年的数据盘点，千呼万唤当中。支付宝上线了2018年支付宝的年度小单，有温州网友一个看到这个小单呢，就表示家己开始反思人生了，哇，得到来这尼啊侪钱啊！好，今仔日节目的开始呢，就让咱跟着全景中国的记者到底来关注年度小单的迄淡薄啊代志，听得明？最近上线的2018支付宝年度小单，以超市小票的方式统计了网友2018年的各种开销。此外呢，也有信用情况。用户呢可以统计支付宝 APP 外的小单，或者是头一页搜索小单，就可以查看年度的小单。厝徛店的温州市区的市民黄女士，看了家己的支付宝小单之后，伊伫话讲：“哇，怎样开遮尔啊侪钱啊？”黄女士讲，根据小单的显示，伊2018年店的支付宝顶头总共开了13万外块，其中呢，花费最侪项目却是日用品，总共是开去了伊5万外块。
2: 当时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3: 哦，原来自己花了这么多钱，怪不得钱不知道花哪去了。
2: 那你能回想起大概买了什么东西吗？
3: 印象中就是大头的只有洗衣机，7000多块钱，所以说就想不起自己5万多花哪了。
1: 伊讲呢，原来家己开了这尼啊侪钱，怪不得钱唔知影开为倒落去。印象当中就是大头的，就是洗衫机7000外块。就想袂起家己5万外块开伫个倒落，对抓军每一摆有活动拢有买，抓军真便宜啊，所以也真奇怪。2018支付宝小单统计日期是2018年1月1号到2018年12月31号。伫个细分的小单当中，支付宝统计了9大支小单。包括生活费用、饮食、交通出行、甲通信物流、徛厝缴费、运动健康、文教娱乐、甲服饰美容以及其他消费。90后网友可拉姑娘讲呢，2018年伊店的支付宝顶头是开设了家己40%的年收入。小段显示，去年2/3的消费是用在的买衫裤顶头。
2: 跟你现在的收入相比，大概占你年收入大概是多少呢？
4: 按10万算的话，就是近40%。
2: 2018年比较大块的这个消费大概集中在哪？
1: 一共呢，按照10万来算的话，就是40%。2018年比较大，就是第一个消费是迄个服饰。迄一块好亲像有25000-26000吧，其他的拢是零零散散的几千块啊。记者发现，今年的小单也统计了深夜开开支付宝的次数，可以讲是全民关注的后面烫头的这个问题。不少网友也因此踮的朋友圈内面呢，登入了家己深夜甲透早开开支付宝的次数。网友莫教授讲，看了小单才发现，一年365日，伊捌点的222日的清明呢，开开支付宝。
5: 看到账单上面说我深夜购物的记录是超过222次，这个其实我蛮惊讶的。一年总共才365天，我都已经 超过200多天了，这个对身体也不好，而且也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1: 如果你看到小段顶头所讲的华清也过不的记录是超过222迈，这个提示也乎我真惊讶。一年总共加365日，我拢已经超过200多日了，这对身体也无好，而且也乎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想要省钱，唔通熬米，就亲像咱食夜宵同款。半暝食夜宵，你就会肥；半暝买物件，你的钱包就会散。支付宝年度小单上线之后，朋友圈各种小单是查平滚滚而来。网友们纷纷的表示：“我倒落来这尼啊多钱啊！”去年开了200000块的温州市民张小姐讲呢，囡仔读册、旅游、课外。办每一款的拢得钱，食、啉、健身、美容、用车，感觉四季拢伫个用钱。每个月工资一个发落来呢，一望呢就害了信用卡，感觉家己食饭拢得靠爸母接济咯。对有张小姐这款的温情妇孺，网络顶头总结了一个历史，叫做“小段式的小康”。意思就是讲，明明是经过举步维艰，但是一个看小单，感觉家己过去一年，家己呢也过得非常的富裕。张小姐讲呢，看了小单，发现家己原来家己省得开，未来也有希望有通成做富人。踮咧记者的调查采访当中，一寡网友表示，今年除了开钱之外，也学会了理财的技能。
2: 看到2018年支付宝账单之后，会给你今年消费带来一些变化吗？
3: 我要记账，对，至少要把这种消费在哪里明白。
6: 在2019年的话，可能会有所控制嘛。
1: 伊讲呢，第一呢，我要记少，对，至少呢，就将这种消费伫个倒落呢，就着从清楚。第二呢，可能会有所控制。可能会少淡薄，就是甲我讲收入来哩比较的话呢，准备去理财。对于这种消费习惯，理财专家又阁有甚物款的建议呢？浦发银行温州分行的理财经理邝如仪讲，支付宝小单呢，甲咱了今年呢新年一个提醒。原来啊，咱遮尔有钱，可惜全部拢开出去了。伊建议讲，网友可以甲家己做一个新的一年的理财计划，比如每个月的基金定投等等，积少成多也是一笔未小的财富。
7: 定投的意思就是说，每月或者说每周可以做一个资金的储备，具体的话可以做一些基金定投。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相对传统，但是又很经典的一种理财方式啊。
1: 伊讲呢，定投的意思就是讲，每个月或者是讲每礼拜可以做一个啊资金的储备。具体话呢，可以做一寡基金的定投。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相对的传统，但是呢，又搁真经典的一种理财方式啊。就是讲，你每个月或者是每礼拜固定的去购买一个基金金额的话，为几百到几千块拢可以。根据资金状况去做，哪里呢？唔免用的话呢，伊就会慢慢啊累积起来，不知不觉这个财富就慢慢啊增长起来。2019年多到了一个月，除了支付宝推出的2018年度小单之外，各大手机的 APP 纷纷开启了年终总结的模式，帮助网友回顾这一年的消费小单。观影、听歌、记录等等，为什么包括支付宝在内的各大 APP 呢？每年拢会推出年度小单呢？知名电子商务律师老春怎讲？
8: 对互联网公司来说，像这种年度账单之类的，它实际上对他来说是一种产品。那么这种产品本身的话，因为到支付宝每年都在做，所以公众实际上对它都形成了有一个预期，所以总的方向它肯定会是越来越。
1: 如果你对互联网公司亲像这种年度的小单之类的，伊实际上是对互联网公司来讲是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本身因为支付宝每年拢伫咧做， 所以公众实际上形成了有一个预期。所以总的方向肯定是愈来愈发现甲了解用户潜在的需求，然后通过产品的方式来满足大家的需求，也不断的去听取用户的反馈，每年不断的改进。这个背后其实有真侪真大的学问踮在内面。一个好的产品，也会是人性观察的样板。有专家表示，亲像2018年支付宝小单这款的盘点，一方面呢说明互联网真好的记录着咱的生活轨迹，另外一方面也应该担忧的是，有如此侪数据和记录，个人的隐私真容易被采集，也更加容易被泄露加被乱用。事实上呢，因为支付宝小单出现的隐私问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局也约谈了支付宝、芝麻信用有关负责人，针对的正是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方式，无符合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国家标准的精神，违背了伊前无外久签署的个人信息保护倡议的承诺。互联网观察者李顺表示，讲到底呢，这是科技甲知识关照到每一个人身躯顶的具体体现。李顺感觉，遮尔啊侪年的中盘点的出现，也因为互联网真切地影响着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以前互联网只是纯粹的线顶活动空间，现在已经变成最渗透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水电煤。伊毋过只是虚拟经济，而是有通为人的生活提供便利的触手可及的工具。甲这同时呢，互联网顶头无常的这个个体经济产生的大数据，也正伫个实现互通，形成共享经济。这和互联网为纯粹的线顶数据连接，升级为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连接。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辽阔的草原本是一准备春朴的民风，造就了内蒙古这片神秘而又个美丽的土地。来到内蒙古旅游，除了欣赏多彩的美景，领略内蒙古的壮美河山之外，内蒙古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味素，独特的民族风情味道。深厚的文化内涵味素是不可错的。好，下面呢，咱就带着全景中国的记者呢，到阵来感受一个属于内蒙古的独特味道。无上第一的美食是无上第一的食材、文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内蒙古呢，横跨29个经度，优质食材资源丰富多样。为东部的大兴安岭到西部的贺兰山，为北部辽阔草原到南部丘陵和平原，为呼伦湖

到乌娘素海，飞将子松到乌羊林，踮诶草原、树拿、沙漠、河湖、湿地等无相诶地域，丰富诶食材，互内蒙古味素呢，正做一个多维度诶命题，并极富想象甲创造空间。内蒙古是文化大区，是草原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承载地。蒙元文化、红山文化、河套文化、契丹文化、昭西口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富集的文化资源，独特的文化魅力，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厚重的内涵，也为多彩的饮食体系发展提供着不竭的源泉。内蒙古主要菜点风格，拢离袂开内蒙古饮食文化，这是内蒙古特有的。蒙古族的饮食比较粗犷，以油麻、牛奶加这个野菜以及面食为主要的菜点原料。烹调方法相对简单，以客最为著名。菜点通常丰满实在，注重原料的本味。内蒙古地域辽阔，饮食风格因地区而异，亲像呼和浩特的地理位置中偏中南，融合了中国南北各地饮食特点。呼伦贝尔甲兴安盟处置的东北地区，融合了草原美食甲东北美食文化。阿拉善地处大西北，甲甘肃新疆为邻。饮食的习惯除了草原风味，也打滚了西北饮食文化。烤全羊是内蒙古大草原顶头招待贵宾的最高礼仪。伫个巴彦洞里乌拉着中级温根塔拉草原旅游区，使用特殊的调料制作的烤全羊，散发出阵阵的香气，吸引着众多游客。温根塔拉草原的旅游区负责人高勇讲：“阮配置好的调料，甲羊拍入去，过一个呢，就是也有淡薄蜜制的配方，安尼呢，羊的口感就特别好食。唔，干那是烤全羊，也有真侪已经为人的视线当中消失的蒙古族传统的美食，也拢互重新捧上了餐桌。”羊肚烤珍珠就受到了大家欢迎。美瑞经济近年来真侪人争相捕猎的新名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甲旅游厅副厅长魏志高表示，内蒙古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性、民族性甲历史文化性，对应对游客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有着广阔的旅游市场开发潜力。为地国讲呢，旅游体验是一个多方面的体验，和游客踮诶旅游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美食的魅力，感受到文化的魅力。近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仍然提升内蒙古特色菜品，将自然文化甲旅游关系度融合。现在呢，已经推出了内蒙古味素系列美食。随着内蒙古味素品牌的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将侪旅行社也开始积极的跟进，创新研发独具地方特色的美食游旅游产品，让游客踮诶内蒙古大地是大饱眼福的同时，品尝内蒙古的味道。自治区旅游文化甲旅游厅旅游合作处副处长莫伟表示。阮以美食为切入点，全面的展示内蒙古多元美食文化，加丰富的旅游资源，借助美食文化传播的独特途径，推出内蒙古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形成独具魅力的内蒙古味素精品旅游路线。2018年，内蒙古味道伴随着内蒙古回归旅游。推出阿里山山野十二味、锡林格勒蒙产的八绝、河套20风味、乌海6滋味、通辽8锦滋味系列美食，获得了游客高度关注和点赞。
内蒙古味道蕴含了美食文化、旅游风俗等多种元素，依托当地旅游资源，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各地特色文化有机的融合，打造回归旅游线路，串联起回归旅游的空间线，为广大游客呈现一场内蒙古回归旅游的盛宴。好了，乡亲们，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

0: 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总该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来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水娘小堂没了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给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胡拉雷王拉葵女儿葵长的火比咋能雷啊一岁跟你要一只你光物为毛大姑娘给忘掉大姑娘下队伍你葵胡等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宝啊
1: 我也是
0: 既然路没等等给你你光物和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 KS5
4: 宇宙屋是第一家的
3: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是屋
5: 宇宙屋
0: 你管我一 KS8 阿东咋给你就没口罩过能管你啊
1: 有
0: 有
1: 嗯哼
0: 啊、有
1: 但是
0: 啊要闹闷子的
1: 有哎给你过个窑窑的时候你的也给你是款老喜带给就是持有这东西我有
0: 啊
1: 我没有喜带给你
0: 啊
1: 有无或无没有
0: 啊对我窑那法子有
1: 但是喜啊窑阿法
0: 有
1: 啊上来要受喜
0: 啊心里很有数了
1: 嗯有错别
0: 我有钱
1: 我天大哥那我靠喜这四许国给
0: 四许国那是生养五都是
1: 窑低有窑外
0: 啊有
1: 电就有佛
0: 哦有电就有佛
1: 如果你要吃药第一次吃把对去看到腰外
0: 要低腰外
1: 啊你如果有腰有看到腰给
0: 懂吧
1: 啊那意思
0: 嗯
1: 那么给你的拜腰崩死怒腰气死
0: 啊北有评书南有唱词
1: 给我的持有那个意思
0: 啊
1: 再来给你的存在
0: 对对
1: 哎我看你给我给我这些预计我放出来你这个睡觉给学的背过还给你
0: 咋呢
1: 让我你都背过持有啊这个无相对
0: 嗯嗯但你的困扰吗
1: 不是困扰是无
0: 无
1: 哎是
0: 啊
1: 嘎你可该存在你这个脑时代脑子不存在没有的意思
0: 陪着过你句子
1: 过记得那个啊给你啊摇啊脑啊
0: 啊摇啊脑啊
1: 啊让过
0: 啊有没有吗
1: 但是啊摇抽烟有摇人
0: 啊有初一就有十五
1: 但是无啊过摇雷古德要美
0: 话要说的在理
1: 古
0: 要
1: 那就美
0: 古就能弄成米
1: 那